0: 因为环境嘈杂的一个问题，对于信用购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二次的一个电话确认这一块可能并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办理业务的时候，比如说客户认为这个套餐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一个产品，我们也是可以进行解约的一个处理，稍后线下我们去核查一下具体的一个办理情况。
1: 好吧，这位听众。
2: 嗯，好的，反正这个事你补记得，俺肯定是心里不服。你这俺正常的10多70多80多的消费，你特价咱改个150的，你又没通知，俺又没说，不知道是信用购，你都最后出现一个核保付，从俺手机里边扣钱，俺才知道。
1: 行，后续您的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好吧？
2: 嗯，好的。
1: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前几天有好多都是个人的号码，
1: 嗯，
3: 给我打电话推荐业务，好像有的是十八里营业厅的，有光明路营业厅的，
1: 嗯，
3: 万达营业厅，还有沃尔玛营业厅的，
1: 嗯，
3: 推荐业务、修改业务，
1: 嗯，
3: 这些个人号码推荐的，可代表咱移动公司。
1: 好，关于这个，总是接收到。有打电话说通餐这个更改套餐的咨询问题，好，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个介绍？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0: 你好，先生。
3: 嗯。
0: 啊，就是咱们的两路官方的一个电话，一个是10086，一个是10085，这两个号码呢是咱们官方认可的一个一个那个客服电话，其他的一些就是手机号码这一块手机号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如果您要是在日常过程中接到了一些比如说营销电话或者是骚扰电话，就是咱们可以通过像10086就是拨打反应来进行举报这个给您联系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号码。
1: 嗯，
3: 我说话领导你给我听懂吧，但是他给我办理业务也成功了，10086也回访了，还有又是评价十分满意，你们代表的都是说他们代表咱移动公司。你
1: 好，贺总，
3: 办的业务也成功了，
1: 就是
3: 不是营销电话，不是骚扰电话。
1: 好，就是客户
3: 这我想问一下，主任，你想问一下，
1: 好，
3: 他们有没有经过咱移动公司授权？
1: 嗯，贺总。
4: 好，这个中国移动对外面公布的号码所有的统一客服是10086和户号码叫10085，一些社会我们有一些社会渠道呢，的确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违规行为，但是这个我们一直在监管，我们现在严禁外呼，这个是一直在打击这种外呼的行为啊。这个也希望你接到这些号码来对我们进行举报，我们这个打10086举报，这也对我们服务也那一个很好的一个监督啊。好吧，这个以后像与这种非官方号码进行外呼营销的这种形式都不是我们许可的，都不是我们移动公司许可的。好吧，这么回复。
3: 那不是他你们授权的，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4: 他这个很多号码以前渠道他是给你办，可能以前给你办个业务的，可能会留有你的一些相关信息，以前给你办的。
3: 有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像十八里营业厅、光明的营业厅我也没去过，沃尔玛营业厅我也没去过，万达营业厅我也没去过。
1: 嗯，
3: 为啥我能接到这样的电话？这些信息是，不是咱移动公司平台提供给他的吗？
4: 嗯，这个我们平台是严格保密客户的信息的。但是
3: 那我问一下领导，那
4: 可能是他们以前这办理成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移动的工号，他这个跟你联系之后，他会进入正常的业务办理流程，但是前面这个联系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个
3: 那不对了，那咱万一他已经给我推荐成功了，
4: 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监管，这个后面我们会加大这个方面的监管力度，好吧？
1: 嗯，网友雨雷就说希望能够管理的时候更严谨一些，不要松懈，不然的话存在一些很多的漏洞。
4: 现在我们每天有大量有个模型监控，需要进行判断这个有多少用户有这种外部的行为。没错没错，您讲的非常对。所以这个
3: 你们也监管了，但是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也办理成功了，最后还是10086回访了，这是不是你？
4: 因为他是用个人号码跟你联系呢，只是联系的第一步，后面办理呢，相当于你进厅办理，或者是他给你办理，后面的流程是
1: 这样。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存在的话，这个这位群众是不是想打电话？就是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以后怎么样避免，别再出

0: 见这种情况，
1: 这个我们会加大这个监管力度，
0: 监管是不是？
1: 加大监管力度，
0: 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这个诉求
1: 问题？我们的模型需要进一步去优化。嗯，
2: 不是避免，主持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办理也办理成功了，但是我们相信了。我当时你当兵给我办理业务时，我在录音，我要是不相信，
0: 嗯，
2: 但是你最后发现这嘛，这业务变更成的成功了，
0: 嗯，
2: 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嗯，
2: 因为经常性的有这样的影响，这个推荐业务的变化。你说这刚才这位领导说的监管加大力加那个，你想你就这样，你还说知道他还是工号，对吧？你知道工号办好谁办理的，这不都查到了吗？你们监管不都成了下手了吗？
0: 嗯，
1: 没错，我们每个月对这个外呼的这个非公官方号码外呼都有一些处罚，但是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处理非常多非常多呢，这个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这个监管的力度，加大我们的这个外呼管控的一个模型的一个优化吧。好，
2: 嗯，这样是好，领导。
1: 嗯，
2: 以后你这样，因为你的工作这样，如果说要推广业务，也可以用10086直接给个人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这样大家
1: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10086、10085这两个号码是官方公布的号码。对，
2: 那你官方公布号码，你现在私人的办理还办理成功了，你让大家自己听听，你这个是监管的。哪个到位？
1: 嗯，这个我们会进一步加大这个监管管控的力度吧。这个因为可能，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社会合作渠道，他们就是跟你先联系之后，但是后面的办理的业务是他有这个权限去办的。
2: 他有好多就是说，
1: 嗯，
2: 我到你们营业厅办理不了的业务，你们有层层这种标准那种标准，但是他们推荐业务的时候，我本人不去，我坐在家里。甚至我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他都给我打电话办理成功，不是当班时间。你想一下，这个等于，是在监管是有。
1: 我想请问一下，当时他给您办的是什么样的业务啊？
2: 当时反正修改套餐了。
1: 修改套餐是为了给你更好的去，是不是优惠套餐还是什么呀？
2: 领导，我的意思说，不是说。对资费产生一个问题，而是说这种形式，
1: 没错，你讲的
2: 我们有点担心。
1: 嗯，这个我理解您的担心啊，但是这个首先我们肯定说这个是通过个人号码外呼，是在我们公司内部是属于这种违规行为。
0: 嗯，希望我们能够加强一下管理，嗯，像您说的这个技术管控升级，好不好？啊，那您说
2: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说是光明的夜厅到底是不是，或者是
1: 没错
2: 过马那夜厅，对不对？
1: 嗯。
0: 好，
2: 但是我们如果是呢，他还办理成功了，10086回访了。
0: 嗯，那行，大概这个情况，刚才嘉宾给您做了一个回复，嗯，也希望您继续的这个监督，后续是否改善的话，包括后续办理情况，也会给您进行一个回访。就像网友急就说，那出现这样的违规该怎么处理呢？何总，我们
1: 现在自己一个是客户的。举报，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模型的判断。
0: 嗯，
1: 一般对这种违规的，因为我们很多违规的都是我们的一些网点去做的，
0: 嗯，
1: 我们至少
2: 领导
1: 是3000人以上的罚款。
0: 嗯，
2: 领导，咱妈都成了老话了，民不告官不究，让我们举报，你们自己有发现有问题了。
1: 我们自己有模型在判断，每个月都有模型在判断，
0: 也是有在判断，
1: 嗯，
0: 然后一方面是有模型判断，第二方面就是群众的监督。那行，您的后续办理情况也会回访。先上我们沟通到这儿，可不可以？
2: 可以，好，
0: 哎，好的，
2: 就这个问题，
0: 嗯，
2: 让领导加大监管力度吧。
0: 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反映你那个中国移动发的那个优惠券流量领不到，上个月外送返机流量补偿，这个月一块送补偿那个。两个国的那个版本，你这中国移动的话，我打了10806，打了5个次了，您都不承认说是您发的这个优惠券的问题，您这啥意思呢？您这不是全是您老移动公司的老用户，您不是坑人吗？
0: 啊，我这边您的意思是领取一些优惠套餐是这个问题吗？流量之类的吗？
3: 一百G的优惠券。那100G的优惠券，你给我是补偿返机流量，这两者的话，它优惠券解决问题了吗？
0: 哪位嘉宾可以就他问题进行解释？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3: 哎，不承认， 还想把那个中国那个以后的那个不属于中国的那个单位啊，把那个假的他还回去了。
0: 那这样，我们先有请韩管理给您沟通一下，您那边好像有风声特别大。
3: 啊，是在石哥。
0: 嗯，好。
4: 啊，现在听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有优惠券没有领取成功，然后之后就是给您的这个处理方案，您不是很认可是吗？
3: 那我肯定不认可了呀。那上个月的过月底给我发一个，这个月9月2号给我发一个，那补偿的补偿3个G流量，补偿两个月的那个话费，就是没有额度费。你想想，我看你跟那人一样。
4: 那您这一块
3: 是你们做的呀，不是我做的呀。
4: 您这一块，您是通过使用咱们哪一个产品，这个优惠券没有领成功的？
3: 就是您给我发的中国移动，就是那个0元100G的优惠券，而且我把那个短信截屏发给您中国移动的那个博主移动公司的那个客服人员了，他来没给我弄。
4: 嗯，
3: 打的幺0080，0080，您都不承认发的，我们没发，那您没发的话，这个，您为啥给我优惠充三 G 流量，一个优惠2个月的那个话费呢？
4: 先生，您这边就是您刚才讲到过，您拨打我们的就是10080也10086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稍后的话呢，我来给您查询一下，就是包括您提供的这些凭证，我们在系统中应该能看到。我这边来给您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边再重新给您跟进处理一下，您看行吗？
3: 不是行不行的事，您关键是说您上个月一连给我发了好几次，我还领不到，您还在这有意的坑您。您不能消灭中国联通给中国电信吗？人家不发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啥家伙的，没知道。
4: 嗯，我这
3: 您的老用户。
4: 也感谢您对咱们移动公司的支持。这边的话呢，线下之后，我这边来去重新看一下您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再找专人给您联系处理一下。嗯。
3: 那赶紧，我来处理过就给我送了3G 流量和2个月的那个话费。你换的谁愿意？这活动是你们做的，不是我做的呀，我也没那个权利做。
0: 好，就是看这个问题怎么样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欢迎您后续继续监督，好吧？
3: 而且打10086的话，您能不承认？打10086的话，我们没法转移，那没法转移，那这个转移是我先发的吗？
0: 嗯，好。那行，后续线上的工作人员会进一步和您去沟通联系，好吧？
3: 你有活动的话还领不到，你还搁那有一点还有一点发短信，一个月发2、3、4次。
0: 啊，就是主要就是发送了一些这个可以领取，可能领取的时候有一些出现领不到的一种情况，我们是否可以一怎么样指导他们进行领取？第二，这种情况怎么再次避免？
4: 就是第一个，我们还是先确认一下这个短信到底是我们发的，还是就是其他的平台去发的？因为现在一些就是
3: 是那10080的标记，还是那10080软件？是，而且我把那个短信发给您的中国移动的客服人员，他给我查了没有，领导？
4: 嗯，这个我们线下确认好，就是这个线下过之后，我们会亲自确认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先确认一下这个信息来源的一个准确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只要就是我们官方做的一些活动，给客户发送的信息是肯定可以领取到的。包括不仅是短信方面啊，包括我们 APP 上面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既然开展活动，我们就是希望客户参与的。然后呢，我们线下再重新核查一下这个客户他反映的这个问题经过，以及他提供的这些短信的一个截图的一个信息，在确认好过之后再给客户进行联系，
0: 好吧？可以吗？
3: 我不是可以不可以的事情，关键说您做这个广告的话，关键说我领不到您那个客您那个专您就是您那个专业的您能领不到吗？专业人家领不到。
0: 行，看一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更好的处理，好不好？
4: 嗯，好的。
0: 那行，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就是讲说现在携号转网可不可以转，比如说归属地是合肥，号码已经转到，是否可以转到亳州，还有说已经转到亳州的，关于这个携号转网的问题，哪位嘉宾来做一个介绍，是否可以办理了目前？好，我们有请马经理。
5: 是这样的，那个跨地市是不支持携号转网的。
0: 嗯，
5: 但是如果是不跨地市是可以的，比如说合肥的到亳州转是不可以的，然后合肥只能在合肥本地去转。
0: 啊，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跨区域是不行。
5: 对。
0: 啊，可能有很多的群众就讲，以后是否可以实现跨区域转？
5: 暂时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应的一些通知，如果有这样的通知，我们也会告知我们的客户。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呢，经常接收到一些骚扰的电话，有没有办法拦截？好，我们有请王经理。
6: 好，就是那个听众朋友你好，你说的这个骚扰电话太多呢，可能也是我们部分人的困扰。那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移动呢，其实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
0: 咱简要介绍一下方法，还有50秒结束了。
6: 我们有这个高频防骚扰业务，它可以对您的一些这种骚扰电话和短信进行拦截，你也可以就搜索一下这个业务，是免费可以订购的。
0: 打电话也是可以，是不是？打电话订购可以吗？
6: 打电话订购也可以。
0: 好，那行。好，因为时间要结束了，所以呢，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但是您的问题刚才导播呢也已经记录下来了，线下的话我们也会进行回访您。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一
6: 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5: 服务谯城发展，
10: 展示谯城魅力。 桥城之声，
11: 桥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赛，
9: 我是祥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2: 桥城区赵桥乡持续推进洁净村庄建设工作，持续补齐乡村环境短板，让乡村面貌干净整洁，群众生活更有幸福感。
9: 桥城区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多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2: 今年以来，桥城区赵桥乡持续推进洁净村庄建设工作，以人居环境提质为抓手，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拓宽村庄道路，完善基础设施，持续补齐乡村环境短板，让乡村面貌干净整洁，群众生活更有幸福感。走进赵桥乡大徐村，记者看到村容村貌干净整洁，乡间道路通畅平整，房前屋后绿植错落，处处呈现干净清爽的乡村风貌。大徐村坚持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利用旧砖瓦、旧木料打造特色篱笆、景观小品，因地制宜建设五小园口袋景观，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保留乡土气息，又提升村庄整体颜值。村民张万祥：
14: 来的这个花园子，很实惠，一个是能种花种草，再一个社员你能种点菜、青菜，非常实惠，又美观又大方，啊，又能这个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啊，都很满意。
12: 村民王翠：
15: 现在我们这村里边，环境整治的比较好，卫生打扫的比较干净，就是村里这边农民们也心里很高兴。
12: 在环境整治提升过程中，赵桥乡大徐村坚持全域整治、精细管护，聚焦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沿线、村内死角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杂草清除、乱堆乱放整治工作，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环境管护，形成人人爱护环境、户户参与建设的良好氛围，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赵桥乡大徐村党委委员汪明路：
16: 立足本村实际，美化提升村容村貌，通过集中整治、精细打造、常态管护，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同时积极带动村民参与共建，让村庄更美，环境更有，群众更满意。
12: 今年以来，赵桥乡将以洁净村庄创建为重要抓手，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统筹生态环境、村容风貌、乡风为名，协同提升，全面擦亮乡村洁净宜居底色，奋力打造和美乡村建设示范标杆。赵桥乡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闵凡文：
17: 下一步，赵桥乡将持续深耕洁净村庄建设，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健全常态化保洁管护机制，持续净化村容环境，补齐设施短板，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洁净村庄样板。
9: 暑期高温天气，溺水风险攀升，桥城区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坚持宣传前置巡查兜底，通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护塘员全天候水岸值守等举措，多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在柳湖社区沿街商铺，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人员向商户发放防溺水宣传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反复提醒家长压实监护责任，绷紧居家安全防范弦。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居民葛海英：
18: 社区干部经常来给我们讲这些事儿，就是叫孩子离水远点，不能离河近，就是大人要注意看好孩子。
9: 如果说入户宣传是筑牢防溺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水岸定点巡查则是守住户外风险的关键关口。柳湖社区将宋汤河沿岸人民公园划定为两处重点管控水域，沿线配齐警示标牌、救生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安排专人常态化开展水岸巡逻劝导。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委员朱玉普：
19: 我们圈点后在河边巡逻，只要看到小孩靠近水边玩耍，就马上上前劝导离开，同时检查岸边的救生器材是否完好，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从源头减少溺水风险。
20: 学生侯浩晨：
21: 我们一定要不要去陌生的水域游泳，而且要是游的话，需要有家长的庇护或者有专业人员的才能去游泳。
20: 入户宣讲与水岸巡查双向联动，构建起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防护体系。社区除了线下实地宣传，还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防溺水科普短片，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薛哥接到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22: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网格保宝责任，加密巡河频次，常态化检修更换救生器材和警示标牌，持续做事入户宣讲、线上推送等宣传工作，发动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参与巡防巡治，牢牢守住暑期安全底线。
23: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6.1亿元，增长2%；第二产业增加值458.2亿元，增长4.2%；第三产业增加值782.4亿元，增长5.4%。
20: 近日，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十大特色乡市评选大赛作品征集启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原创乡市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9号。本次大赛不限地域、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个人设计师、手工艺人、非遗从业者、在校师生、文创企业、创作团队及相关行业机构均可报名参赛。参赛作品分为四大品类，以亳州道地药材为核心香料，兼具康养功效的中医药养生类，融合花戏楼、舞琴戏、曹魏文化等本土元素的传统工艺类，贴合年轻审美的时尚创意类，搭配车载、家居、办公等多元场景的实用生活类。所有作品均需扎根亳州本土文化，融入中医药养生理念。
23: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其中，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
20: 以上就是本期侨生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号，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4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经营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60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将于10月17号起施行。决定以法治方式固化基层治理创新经验，明确了60项工作法的基本内涵，将其界定为传承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安徽创新实施免申贷，自今年3月16号全国首单落地至7月20号，全省免申贷累计发放贷款131.87亿元，服务企业5151家，16个市全部覆盖。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近日在合肥正式揭牌。仪式现场，安徽省江淮粮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还与7家金融机构现场签约，为4家省内粮油企业进行授信，累计授信金额2300万元。

一块达到626.98公顷，这是安徽首次完成早梗道百亩规模化示范收获，为早梗道的推广提供了生产经验。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和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正式启动报名。大赛将于今年7月到10月举行，面向省内大中小学生及35周岁以下的社会人士开放报名。报名细则、赛事的安排和相关事宜，您可以关注安徽全民国防教育网官方网站的通知。

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暨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完成71%。历时两年多推进的亳州市实景三维建设2023至2025年项目近日全面通过验收，标志着亳州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实景三维建设相当于给地理空间做了一个数字替身，拍了一套高精度的 3D 写真，让地图从平面变成立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数字底座。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露天的户外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的时候，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并且尽量的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下从事露天作业以及33度以上高温作业场所工作。7月26号晚上，在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挥 BI 第九轮比赛当中，亳州队以90-79战胜黄山队，收获客场胜利。下一轮赛事当中，亳州队将于8月1号在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合肥队。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十大特色乡市评选大赛作品征集活动启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原创乡市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8月9号。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约600多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局以及情报局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督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当地时间7月26号更新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伊斯兰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苏丹卫生部长海塞姆·易卜拉欣26号宣布，经过持续努力，遭遇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进展，全国约75%。

0: 新华社北京时间7月27号电，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结果，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并且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2: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4: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5: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16: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17: 扬州八怪中都有哪些画家？他们与郑板桥的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9集《扬州八怪》。扬州城是一座拥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里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春风十里扬州路，繁华的扬州城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包括郑板桥在内的画家群体，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主要以卖画为生，他们经历相似，性情相投，他们把心中的情怀寄托于梅兰竹菊之间。虽然他们个个画工精湛，但却不拘一格，敢于创新。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也成为了扬州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扬州八怪都有哪些重要人物？他们与郑板桥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9集《扬州八怪》。
18: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众所周知啊，这是李白送别好友孟浩然的可以说一首千古绝唱。也正是这首诗啊，让大家每到这个烟花三月的时候，那可以说都对这个扬州城啊，那是魂牵梦绕。扬州自古繁华，建成以来啊，那是名人辈出。今天如果要给这个不同时期的扬州来选举一位这个形象代言人的话，那么在唐朝，我坚信啊，李白那就是首选的人物。北宋时期啊，大文豪欧阳修，他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平山堂，可以说给扬州城啊留下了一座千古盛迹。所以这个宋朝的代言人啊，那肯定就是欧阳修了。那么明清时期啊，这个扬州的盐业发达，扬州城啊它依旧是稳稳地占据着，可以说这个中国一线城市的地位。尤其是这个康、雍、乾这三朝，那扬州的发达 可以说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啊，商业是空前的繁荣，盐商富甲天下，也吸引了天底下无数的这个文人雅士都来到扬州城来淘金。郑板桥其实他很早就在这里卖画谋生，尤其是他罢官以后啊，61岁的老板桥又回到了这个文化之都重操旧业。我们上集啊也曾经说过，这个板桥在扬州他并不是单打独斗，在这里呢他有很多这个志同道合的画友，以郑板桥为中心的朋友圈，后来啊就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画家群体，他就叫扬州八怪，又称啊扬州画派。所以这个扬州八怪可以说他就成了清代扬州的一张最为重要的文化名片。那么这个群体都是由哪些人组成啊？他们在扬州又是如何卖画谋生的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画家金农。金农啊，他是浙江钱塘人，这个钱塘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杭州市。在这个康熙26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687年，金农啊他就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这个郑板桥比金农可以说小了6岁，他呢应该叫金农叫大哥。这个板桥啊曾经写下过杭州之有金农好这样的这个诗句，由衷的赞扬金农。当然啊，这并不是因为金农比郑板桥的年龄大，这郑板桥就佩服他。这郑板桥啊，他真正看重的、真正尊重的呢，是金农的才气，还有他的人品。金农啊，他自幼就喜欢写诗，在他少年的时期啊，他在当地就成了一位可以说是闻名遐迩的天才小诗人。在这个金农20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去拜访这个大学者毛奇灵。当时的这个毛老先生啊看了金农的诗以后啊是非常激动，认为啊这是他晚年发现的一个诗坛奇才。他又去拜访了当时的著名诗人朱一尊。朱一尊啊当时他可是诗坛上的领袖啊。当朱一尊见到金农的时候也非常高兴，他就说，虽然我现在牙齿脱落了，年纪大了，但是你写的诗啊我就可以马上脱口而出。这个朱一尊当时可以说是诗坛上一个泰斗级的人物。大家想一下，他能够背诵一个少年的诗句，这可见啊金农在诗词上的造诣啊那绝对是超越常人。金农在这个康熙59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的1720年，他受朋友的邀请啊来到了繁华的扬州城。当时啊金农才是年仅34岁，可以说人呢正在盛年，风华正茂。他的诗文的声名也非常大。这个金农来到了扬州啊，那可以说是受到了当地盐商的热烈欢迎。据这个禹昌萧玉录他记载了这样的一件趣事，说是有一天啊一位扬州的大盐商在这个平山堂宴请金农，他呢同时还邀请了扬州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作陪。酒席开始以后啊，大家就商量着决定要玩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时髦的游戏。那什么游戏啊？那就是行酒令。他们呢就规定以古人有关这个飞鸿的诗句为题啊来作诗，每一个人啊一定要说出一句诗来，这个诗句中啊必须要带有飞鸿这两个字，做不出来或者是所说的诗句没有出处啊，那就罚酒三杯。轮到金农的那位盐商朋友来作诗了，可是这个人啊吭哧吭哧了半天，憋的是面红耳赤，到最后啊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句子来。那大家伙都等不及了啊， 要罚他喝酒。忽然间脑海中冒出了一句诗来，那这个盐商啊也没有多加考虑，就脱口而出，他说：柳絮飞来片片红。这柳絮的颜色大家都知道，那是白色的，这是生活常识啊，那怎么会变成片片红了呢？所以在座的这个朋友们啊，那是哄堂大笑，大家都在嘲讽啊，说这个盐商他是在杜撰诗句，所以要加倍罚酒。这盐商也是唯唯诺诺，急得满脸通红。金农看到了这个场面，那是有些尴尬，所以他连忙站出来帮这个盐商解围。这个金农就非常认真的、非常严肃的给对大家说道，他说这确实是出自一首古诗啊，是一位元朝诗人就吟诵我们扬州平山堂的诗句啊。大家伙那是半信半疑，大家就让金农啊，那你就把这个诗句给我们诵读出来。只见金农是脱口而出：念似桥边念似风，凭栏幽意旧江东，夕阳反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这首诗说的是这个平山堂啊，就在这个扬州的一座名桥念似桥边，当时是春风扑面，人呢是站在平山堂上远望，看到远处的这个桃花渡啊是夕阳反照，这个阳光反照过来，把这个漫天飞舞的白色的柳絮啊那都染成了红色了。那么这样说，这首诗果真是古人的诗句吗？其实啊根本就不是，完全是金农啊急中生智，生生呢给杜撰出来的。所以在座的朋友啊都被这个金农的敏捷的猜思啊深深的折服，他的那位盐商朋友更是感激金农。金农在扬州啊他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后来呢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他呢曾经漂泊过大半个中国。就在这个乾隆元年，那他的机会来了，金农他作为知名文化人士，被呢推举参加当年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可以说这一次啊是金农最接近啊进入仕途的一次机会，一次机遇。可惜的是这金农啊不幸是名落孙山，一无所获。这一年啊这个金农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了，也就是已经50岁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彻底要定居扬州，以卖画为业。那么郑板桥和金农当时两个人啊都在扬州卖画，一见如故，结为了好朋友。金农定居扬州，当时呢板桥已经考中进士，这两个人在扬州啊那是经常切磋画技，是畅谈人生，把酒临风，过得呢可以说是惬意无比。一直到这个乾隆七年，50岁的郑板桥被外放到山东的范县任县令，这以后的10年间啊两个人就见面不太多了，只有通过书信畅谈友情。郑板桥在这个潍坊镇上啊还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哭金事件，让我们先来看一段金农的文字记述。金农说：吾有正进士板桥，在潍县闻于捐事，夫司马涉位而哭。那什么意思啊？这金农说啊，说我的老朋友正进士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听说啊我过世了，所以他就穿上用司马做成的这个校服啊，给我设上灵位，为我守灵。原来啊，这郑板桥听别人误传说是金农去世了，所以才有了这样一段哭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其实事实上呢，当时金农确确实实是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呢后来已经转危为安。郑板桥最后通过多个渠道证实啊，这金农确实还活着，所以呢他又高兴的手舞足蹈，是大笑不止。这个哭金事件啊是一件真实的故事， 这段议员佳话是如实的反映了金农和郑板桥这两个人啊生死不渝的友谊。
17: 金农不仅诗文造诣高，在书法上也自成一派，郑板桥对于这位好友的书法艺术更是深深折服。在金农的书法创作中，别具一格的漆书总是能令人眼前一亮。漆书不同于当时主流的书法创作，显得大胆而独特。那么漆书究竟是如何写出来的？金农在用笔上进行了怎样的突破呢？
18: 金农的这一生啊，他最看重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诗才。虽然他客居扬州啊，主要是以卖画为生，但他认为啊，他自己在诗词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远远高于书法和绘画。虽然金农啊，他自己无心做一个书法家，不过，从我们今天来看，那么他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啊，可以说那远远的高于他在诗词方面的影响。尤其是这个金农他独创一体的漆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什么是金农的漆书啊？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背景。在这个康熙和乾隆时期啊，书坛当时流行的是临摹学习，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这个历代的书法名家原作，书风啊崇尚的是飘逸潇洒。金农啊，他却不愿意一笔一画来重复别人，所以他就把汉隶和魏楷啊融于一体，自辟蹊径，大胆创新。据传说啊，说他写字的毛笔啊要剪去了这个笔尖，就像一把扁平的这个刷子一样，蘸上啊自己特制的这个金农墨，用这个笔写出来的字是横画粗重，竖画呢又非常纤细，这个字的整体看来是棱角分明，用墨那是乌黑澄亮，就像呢蘸着这个生漆啊在宣纸上写出来的一样，整体面貌可以说是古朴浑厚而又气势磅礴。金农的漆书可以说是在这个中国书法史上是横空出世，他震惊了当时的书坛。郑板桥也十分欣赏金农的漆书，他呢还曾一度伪造过金农的书法。那是怎么回事？原来啊，郑板桥到山东范县当知县，朋友们啊都知道他和金农啊是知心朋友，所以呢很多人经常写信向他索要金农的漆书。这最后啊，郑板桥把自己保存多年的藏品啊全部拿了出来，这样呢还不够，所以被逼无奈啊，只好自己操刀这模仿了一批金农的书法，来应付朋友们。这个板桥自己后来还曾写诗，坦诚的承认啊，伪造金农漆书的这件事儿。西园左笔寿门书，海内蓬蛟所向鱼，短闸长剑都去尽，老夫宴坐亦无余。诗里边所说的这个寿门，就是金寿门，指的就是金农啊。那么在这句诗里的开篇，郑板桥又提到了西园左鼻。那么这个西园这个人是谁啊？郑板桥所说的这个西园啊，就是指的他另外的一位好友，也是扬州八怪之一的著名画家高峰汉。高峰汉字西园，号南府山人。他呢出生于是康熙22年，也就是公元的1683年。他比郑板桥是大了整整10岁。高峰汉是山东胶州人，他呢也出身于这个书香门第。高峰汉受家庭的影响，自幼呢就对诗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峰汉连续8次啊参加这个举人考试，却一次也没有考中。直到他45岁的时候，他通过这个贤良方正科啊这样的一个考试，才开始步入了仕途。据说高峰汉的成绩当时 考的是一等，在这个北京的圆明园受到雍正皇帝的接见，并任命他当这个安徽歙县的县丞。县丞这个职务啊，在清朝的时候大概就是个八品官，也就是全县的二把手。高峰汉来到安徽，在这里呢，他认识了即将改变他人生走向、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当时担任这个六安州知州的鲁建曾。鲁建曾啊，是山东德州人，他是清朝的一名高官，同时啊，这个人也是一位诗书俱佳的文人。他呢就非常欣赏高峰汉的文才和他的人品，在乾隆元年啊，这个六安知州陆建曾上调到扬州，担任啊两淮盐运使。在乾隆二年的时候，这个陆建曾啊就被人诬告，给下狱。高峰汉大家知道，那一向被看作是陆建曾的亲信啊，所以也难逃瓜葛。他呢也以这个结党营私的这样一个罪名啊，被捕入狱。高峰汉的性格是刚正不阿啊，他面对着污蔑可以说是慷慨陈词，极力呢给这个陆建曾和自己啊来辩解。到后来啊，虽然是无罪释放，但是由于在这个监狱中他遭受到了严刑拷打，这高峰汉出狱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啊已经被折磨致残，本来啊这个右手就有病，经过了这一段牢狱之灾啊，出狱之后这高峰汉的右手彻底就残废了。可以说认识高官卢建曾并没有让高峰汉在这个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是呢他却成就了艺术上的高峰汉。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呢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是高峰汉在扬州啊认识了郑板桥、金农、高翔等一批啊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呢并最终成为扬州八怪画家群体中的中坚力量。第二点，因为在这个监狱中啊，高峰汉的右手被废，所以出狱以后他被迫改用左手来创作。这样的一个变故却让高峰汉在艺术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高峰汉也因为用左手作画而成为了清朝著名的左笔书画家。乾隆六年，59岁的高峰汉因为年老多病，那被迫离开扬州，结束卖画生涯，要回到这个山东的胶州老家去养老。在扬州八怪当中啊，郑板桥和高峰汉两个人交往很多，郑板桥从山东的范县调任潍县，这个胶州啊和潍县当时都属于莱州府，这两个县是相隔不太远。传说啊，高峰汉曾经两次来到潍县来看望郑板桥，同时呢还给他篆刻了两枚印章，一枚是这个著名的七品官儿，另外一枚就是鹧鸪。他把这两方印章专门赠送给郑板桥。年迈的高峰汉啊来到潍县探访老友，两个人啊很多天都是抵足而眠，谈天下大事，聊这个扬州的旧闻，这老哥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据说啊，高峰汉离开潍县的时候，郑板桥了解到啊他晚年生活困顿，劳无所养，所以为了接济高峰汉啊，他就特别从自己的这个俸禄中抽出了两个银锭送给了高峰汉。这高峰汉就问郑板桥，他说此银从何得来啊？这个板桥啊知道高峰汉他的性格，就连忙回答，此乃俸银，绝非贪污而来。两个人依依惜别，当走到这个潍县白浪河边的时候啊，高峰汉突然从这个怀中啊掏出那两锭银子，他对郑板桥说，此银虽非你贪污，但毕竟啊是身外之物，我呢接身出胶州，还是让我 干干净净的回去吧。兄弟的情谊我领了。说完以后啊，没想到他手一扬，竟然呢将两锭白银随手啊给丢进了波涛滚滚的这个白浪河中。郑板桥也知道啊，这一分别可能就再难相见。这两个老友啊是抱头痛哭作别。果然啊，这个高峰汉回胶州不久啊就病逝。以上这个传闻啊虽然不见证实，但是也暗合了高峰汉他这个桀骜不驯的品行。
17: 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颇具风格。200多年来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只要谈到字画，谈到兰竹，谈到怪才，谈到清官，总是离不开郑板桥。今天我们就从郑板桥的书法讲起。郑板桥作为清代中期颇具影响的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善于标新立异，以怪而独步书坛。他在书法创作上反对墨守成规，诗法自然而不逆古，匠心独运，巧妙用笔，以鲜明的个性、别样的风格，在艺坛上留下了自己永恒的印记，形成了独特的板桥体。可以说他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先河。那么这种板桥体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在郑板桥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集《乱石铺街》。扬州八怪之一的李善，自幼便展露出极高的文学艺术天赋。不同于郑板桥早年经历坎坷，李善早年成名，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并且很幸运地进入了皇宫，成为了一名宫廷画师。但是他的官场之路却没有一直顺利下去。李善的官场生涯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郑板桥与李善又有着怎样的交情呢？
18: 郑板桥这个人啊，他为人是坦荡无私，但凡对待朋友的成绩，那是极尽溢美之词。他呢有很多诗句都来赞美他扬州八怪的好朋友。比如郑板桥曾说啊，杭州只有金农好，宦海常从李善游。这个上句写的是他的好友金农。那么诗的第二句所说的李善是谁啊？这个李善啊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也是扬州八怪的重要组成人物。李善号富堂，他呢和郑板桥是真正的兴化同乡。他生于1686年，这郑板桥虽然只比他小7岁，可是呢板桥从小就把这个李善当作是励志学习的一个榜样人物。李善他出身兴化的名门望族，入清朝以后啊，虽然这个李家啊衰败了，但是他的家中啊依然有良田千顷。那这一点相比啊，那是出身贫寒的郑板桥是望尘莫及的。这个李善他自幼喜爱绘画，同时啊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兴化远近闻名的一个学霸。所以李善早在26岁的时候就考中了举人。当时风华正茂的李善出游京师，在这个1714年的时候幸运降临了。那什么幸运啊？就是这一年他呢得到了一次直接向皇帝啊献画的这样一个机会。没想到的是这康熙皇帝啊一眼就看上了李善的画作，所以呢就破格擢升他到这个南书房行走，也就是宫廷画师。这个李善可以说一跃而成为宫廷画家。他呢 用画笔啊，给自己赢得了一段锦绣前程。这李山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当时啊，郑板桥刚刚呢开始学画，当时的李善那对于郑板桥来说那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人物，所以呢他一直把李善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自己的奋斗方向。那李善这个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有才啊，这个人往往就任性，所以在南书房工作了5年的时间，这李善呢他却没有处理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按我们当下的话来说，那他就是一个智商高而情商极低的人。据说呢有一年康熙皇帝大寿，这李善就精心绘制了一幅鹰击图贺寿，可是康熙皇帝当看到这个李善的画作的时候却大发雷霆。那为什么呀？因为康熙皇帝啊属鸡，这个老鹰捉鸡啊那肯定是太不吉利了，皇帝不高兴，所以就把这个李善给驱逐回家。当然了，上面这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呢也有它不太合理的地方。为什么呀？我查了一下，康熙他生于1654年，这一年呢是中国的农历的马年，也就是说康熙属马，他不属鸡。但是呢这个传说它本身又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呢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是完全符合这个李善他不谙世事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据正史记载，1718年康熙啊就让他放长假回家了，其实说是放长假那就是变相的解雇了他。在这个雍正8年的时候，命运之神啊再次眷顾李善，这雍正皇帝啊把李善重新招入了内府，还是来做宫廷画师，并指定啊他跟随当时的刑部侍郎著名的画家高齐佩来学画。李善他的个性是率直天真，所以呢他的这个性格和老师高齐佩啊根本不合拍。另外这个皇宫啊那需要的是富丽堂皇工整细致的这么一个正统绘画，而李善他却一直追求画风革新，最后又是被迫离开了北京。雍正去世以后，没想到啊乾隆皇帝又给了52岁的李善一次机会，那委派呢李善到山东临淄啊做县令，一年以后啊又把他转调到这个山东的滕县，他也就待了1年多的时间。反正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有人说是他得罪了上司，所以就被就地罢官。那一次次的机遇啊就摆在李善面前，可是他呢却一次也没有抓住。经过了这么三起三落，这李善的仕途理想也就此宣告结束。可以说从此啊官场少了一个小吏，而扬州画坛上却多了一位艺术大师。在这个绘画题材上啊，李善他除了梅兰竹菊这一些文人啊经常眷顾的题材以外啊，他还把这个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葱姜蒜这些东西啊都纳入到绘画题材。比如大家看一下这一幅十仙图，李善他这种画法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接地气，生活气息啊扑面而来。回到老家以后，这个李善和郑板桥的关系啊走的是非常密切，这两个人无论是在扬州或者是在兴化老家，那么隔三差五的啊就要聚上一次见上一面。晚年的李善在这个兴化的南城啊修建了一座别墅叫福欧馆。这个福欧馆什么意思啊？李善说啊自己就像这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这个欧草一样，是一种自愈啊。虽然呢李善建了这样一个福欧馆，但是他却离不开小老弟郑板桥，就专门啊在福欧馆旁边给这个郑板桥留了一片空地，让板桥 修建了一座雍禄园，这老哥俩可以说吧，就在这里抱团养老。
17: 独特的画家群体扬州八怪，在当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对于这个群体，人们还存在着很多疑问。关于扬州八怪究竟有多少人的问题，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有的说扬州八怪自然是八个人，但也有学者表示，八只是一种代称，真正的扬州八怪可不止八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扬州八怪这个群体呢？
7: 请继续收看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九集《扬州八怪》。
18: 刚才啊，介绍了扬州八怪中啊和这个郑板桥来往非常密切的这三位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说到这里啊，我想大家可能疑问也就来了。那什么疑问啊？我考虑啊，主要有以下三点。那么第一，这扬州八怪究竟有哪些画家？第二点，那么谁是扬州八怪的领军人物啊？第三点，那这扬州八怪到底怪在何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至于说扬州八怪都有谁，其实呢，关于扬州八怪这个组成人员问题啊，在这个学术界是一直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啊是八个人，那根据这个清末学者一个叫林霞的这样一个学者，他曾经写过一首《扬州八怪歌》，林霞认为啊，除了郑板桥、金农、高峰汉和李善这四个人以外，那还有李方应、黄慎、边寿民和杨法。但是呢，和林霞同时代的另外一位画家叫李玉芬，他在一本叫做这个《欧伯罗氏书画过目考》中，他却记录了另外的一个版本。这个李玉芬啊，他把高峰汉、边寿民和杨法踢出了朋友圈，而是把汪士慎啊和罗辟、高翔给拉进了群。那么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啊，大家把这批画家又称为呢是扬州画派。这个当代扬州籍的著名学者卞孝轩先生啊，他认为所谓扬州八怪这个八字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所以卞孝轩先生啊就总结了前人的研究，他把扬州八怪成员扩大到了15位。哪15位啊？就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11位画家之外，这卞孝轩啊又把这个华衍、敏真、李勉和陈传这四个人给拉了进来。我们呢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谁是扬州八怪的领军人物。关于这个，这学术界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那就认为是郑板桥，说郑板桥是当仁不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郑榜的进士出身，可以说呢在扬州八怪中他的学历最高。另外啊，郑板桥在这个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啊也是最大。尤其是板桥在当县令的时候，他遗留下了很多这个判案的故事，可以说在这个民间啊是被广为传播传颂。那第二个观点就认为啊，这个一哥应该是金农。为什么呀？因为学术界认为金农他的诗词水平要高于郑板桥，而且在这个书画艺术上取得的成绩也高，所以呢就把金农推为是扬州八怪的一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那就是扬州八怪他们到底怪在哪里啊？虽然这个扬州八怪各家的画风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人的绘画理念却是相同。他们的作品啊基本上都取材于像这个梅、兰、朱、菊、四君子这些花卉题材。艺术上啊他们也普遍主张是创作啊要推陈出新，自立门户，在这个艺术表达上要施法自然，来抒发自己的 灵性。他们的作品呢，继承传统，但是呢，又注重创新，所以呢，他们的作品看起来是个性鲜明而又怪味十足。金农的七书、高峰汉的这个左笔书法，都是独树一帜，可以说是怪出了风格，怪出了个性，怪出了境界。那么，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性人物，郑板桥，他的书法又怪在何处啊？郑板桥独创一体的著名的六分半书，那么这个六分半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书体啊？它到底又怪在哪里啊？郑板桥又是如何创造出了这样的一种字体啊？欲知详情，请看下集《乱石铺结》。
17: 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颇具风格。200多年来，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只要谈到字画，谈到兰竹，谈到怪才，谈到清官，总是离不开郑板桥。今天，我们就从郑板桥的书法讲起。郑板桥作为清代中期颇具影响的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善于标新立异，以怪而独步书坛。他在书法创作上反对墨守成规，诗法自然而不逆古，匠心独运，巧妙用笔，以鲜明的个性、别样的风格，在艺坛上留下了自己永恒的印记，形成了独特的板桥体。可以说，他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先河。那么，这种板桥体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在郑板桥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集《乱石铺街》。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2: 为中华崛起而自松，
17: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华又生花一枚金牌，
4: 3、2、1，给我
17: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6: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

0: 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程咬金一席话说的金殿上所有文武官员各个面面相觑。李渊听了这番话，脑袋嗡一声，就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手扶龙书案，稳稳心神，心里难过呀，心想，我好不容易打下大唐江山，实指望等我归天那天把皇位让给建成，我对建成寄托多大希望，希望我这儿女们在大臣中受人敬仰，将来我走了能保大唐天下万万年。可现在没怎么地呢，这两个东西就办这种事情，残害良将，祸国殃民。又一想，不能，我这俩儿子虽然平时有不尽人意之处，也不至于害人呢，是不是？那李世民跟瓦岗寨的人勾在一起，诚心挤兑李元吉，要夺太子皇位，人言可畏呀。我李渊不敢说明君，也绝不能叫李世民你们得逞。武德天子李渊金殿封官封不下去了，因为程咬金状告建成、元吉陷害罗成，请天子明鉴。李渊不相信他儿子能那么坏呀，我这俩孩子 不太争气，也不至于害人呢。你害谁呀？害死罗成。倘若潼关被苏烈打开，我的长安就是风中竹瓦上

0: 臣早有耳闻，那么这件事儿该如何处置？万岁，常言说得好，捉贼要赃，像这么大案子得要证据，您应该叫证人上金殿，三推六问，一问就清楚了。言之有理，来呀，带证人。一会儿的功夫，把董二和罗成两个亲兵带上八宝金殿。这三个人来到金殿，头一个就是董二，临上金殿前跟当兵的说，不行，我腿肚子直哆嗦，给口酒，给口酒，咕嘟咕嘟来半斤酒，酒壮董二胆，这回他不怕，来到金殿，呵，真能聊啊，他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呢，就把英齐二王怎么守城找妓女，被罗成训斥，又怎么不开城，致使罗成被苏烈射死在周柏坡的事儿说了一遍，两个当兵的说得更详细了。罗成如何在荒郊野外睡在马鞍上烤马肉吃，以至最后散将的事儿，和罗成的尸体被送回山东的事儿说了一遍。随后徐茂公、李世民、桂岛科都有拿出来一封信，哪儿的呢？就是潼关的军卒联名信，状告建成原籍，证据确凿。李渊勃然大怒，啪一拍龙书案，建成原籍，你二人可知罪吗？父王，我们说到底有没有这么事儿？父王，有。我们年轻无知，知道错了，请万岁恕罪。李渊看着两个逆子，气都哆嗦了。建成原籍呀，朕叫你们帮助罗元帅守关城，你竟敢做下这等之事，真正可恶之极。从今天起，免去你二人王位之职，以警后事，关闭太子宫门。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万岁！我冤枉！”这嗓子震得金殿都一呼声嗡嗡的，把李渊吓一跳。嗯，什么人？低头一看，眼前跪着黑大个，他跪着赶着别人站着高了。乌金盔，乌金甲，外招皂罗袍，这张大脸蛋子好像洗脸盆口那么大个，黑中透亮，亮中透煞，煞中透明啊！七叉八叉的扫帚眉，飞乳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皂薄分明啊！狮子鼻，大嘴叉，连鼻络腮的钢人，扎里扎扎，像钢针相仿啊！往那一跪，像活了的金刚，烟熏太岁。李渊看罢十分爱惜，这才叫武将。是啊，就这位往疆场一站，跟程咬金一样，不等打仗，胆小得吓跑。下跪者是什么人？哎呀，万岁，你没见过我，可能听说过我，我叫尉迟恭啊，号叫敬德，我就是被英齐二王榨去200两银子当棚头，后来又领兵攻太原，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啊！啊！李渊脸红了，心想：我这儿子真不争气呀！人家投军，他讹人200两银子，你说我是一国之主，你就缺那200两银子花呀？什么东西呀？一看敬德天无神威呀，尉迟恭，你有什么话说？
1: 哎呀，皇上啊，我当初啊是投靠了刘武周了。你知刘武周为什么造反呢？他死的冤，他是个老百姓，有个女儿长得好，被你的两个儿子看好了，就把他给抢走，给祸害了，人家女儿死了，被逼无奈，官逼民反，才造了反。后来刘武周落个尸首两分，刘武

0: 造反该死，可是盐丹哪咸醋丹哪酸，祸有跟头起，是你那两个儿子惹的，你得给我做主。李渊这脸呐，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紫，成变色鸡了，真没脸坐在这儿啊。看看贾柳楼的弟兄，看看文武官员，原来的官员低着头都不言语，心想皇上，哎，看你怎么断这案。李渊一看尉迟恭十分喜欢，哎，尉迟将军，寡人替你做主，你起来吧。哎，李渊厉声喝道，建成原籍，我把你两个禽兽父王，你二人做的好事，叫你们守太原，你们强抢民女，逼反刘武周，叫你们帮助罗元帅守潼关，竟敢在城楼上招美女，更有甚者竟陷害罗元帅，致使一代英雄捐躯，冲你们俩所作所为，理应当斩首，念你们也为国立过战功，革去英齐二王之职，永不录用。左右武士，让，把他们轰下金殿。是，金瓜武士过来，连推带搡把建成原籍打出金殿，又赏了董二5000两银子，罗成两个亲兵每人1000两银子，命他们下殿去吧。随后说，程爱卿，你看朕处置的如何？程咬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打个嗨声，老兄弟啊，哎，你的仇四哥算给你报了。皇上啊，你要问我呀，处理的够轻的了，按说就应该把他们宰了，可你没宰，你这是护……他想说护犊子，一想不对，日金殿护短呐，既然这么处置就算了吧。李渊真抹不开，既然如此，程咬金跪倒听风，嗨，我这不跪着呢吗？程爱卿，你为唐国立下汗马功劳，又耿直敢言，朕封你为鲁国公，赴先锋之职，臣谢恩慢。因为你在瓦岗山当过皇上，吃喝惯了，一份俸禄不够吧？朕封你双份俸禄，谢主隆恩。万岁，你怕我一份不够花，封我双份，嘿嘿嘿，真是英明之主。说完磕头站在一旁，尉迟恭跪倒听风，嘿，我这不跪着吗？你就说吧。尉迟恭，你单边救主，连杀敌将，立下奇功，朕封你为俄国公，前部正印先锋官，谢皇上。磕弯头站在一旁，又封黑素梅白素花为镇国夫人，两人谢恩站在尉迟恭身后。李渊按照李世民写的单子一一封赏，所有贾柳楼的将官一律封为国公，又封了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人为开国公，张环也为国公，后代世袭官职。为什么都封国公？这是开国元勋呐。程咬金说，万岁，跟您回，罗成蒙冤而死，他留下个几岁的孩子名唤罗通，要不要施恩封赏呢？哦，李渊点头，不是鲁国公提醒，这事儿朕都忘了。魏丞相，传朕的旨意，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由罗通承袭永国公之爵，世袭公爵，并受已故永国公罗成之宣堂，妻室为诰命夫人，在京城给他们修官邸，给罗成重修坟地。大家一听，这还差不多。最后李渊打开声啊，众位卿家，我皇儿世民为开创大唐基业立下了盖世功勋，即日起立为守缺太子，移居永寿宫， 这一年迈，军国大事战交秦王市民处理，有魏征丞相今日监制山河代议为赐予秦王佩身，以示代朕管理山河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李渊呢赐给山河代，这个山河代可不是普通的围腰玉带，这是一条斜插柳配在胸前的披肩锦带，上边用珍珠啊和宝石穿成了代理山河四个字，就由秦王代理朝政。李渊从这天起再不上朝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也知道啊，自己年老体弱，处置建成原籍又太轻，怕文武官员不服，让给李世民自己后宫享清福，当太上皇比操心好多了。第二天早朝，李世民披戴山河带替父王掌朝，众文武行了君臣大礼，分文东武西两厢站立，李世民叫太监笔墨伺候。太监端来玉笔，拿来白绫铺在龙书案上，又蘸饱了玉笔。李世民握笔在手，想了想，刷刷刷在白绫上写了两个条幅，叫太监提起来让众文武观看。一幅写着双锏砸碎旧王朝，另一幅写的单鞭打出新乾坤。这意思说双锏砸碎旧王朝，说秦琼手提双锏指挥大军扫出隋朝，荡平反王。冲这句话，秦琼的锏是受了黄风了。单鞭打出新乾坤，那意思是虽说唐朝建立，天下尚未最后平定，还需征战，那就要看尉迟恭的鞭了。无疑敬德的鞭也受了黄风。程咬金不认识字，不知写的什么，他问身旁的秦琼：二哥，那上边写的什么？秦琼这人心眼实，就告诉他，又把意思给他讲了。老程一听气儿大了：万岁，臣有本奏。李世民看他一眼：程爱卿，你有何本奏，速速讲来。别的没有，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我程咬金战洛阳，连劈敌将，有功没功？有功啊。是啊，我抹了宋金刚的战马，劫了敬德的粮食，是不是我呀？还有报武王攻潼关的消息，对不对？不错。那么老皇上封我双凤，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既然是真的，你封了我二哥的锏，大老黑的鞭，核算我这斧子没有用处，我拿着双份俸禄白吃饭，以后你还用我老程的斧子不？李世民一听不解其意：陈王兄，此话怎讲？此话怎讲？合着用着我，你让我上阵厮杀，不用我，把我撂到一边啊，你甭想，你得封我的斧子。这回李世民和文武都明白了。哦，程咬金挑眼了。李世民笑了笑，提笔在手，刷刷又写几个字，太监提起来让文武观看。老程说：哎，二哥，那回写的什么？死的呀，快谢恩吧。这回写的是封你的斧子，上写一斧兴唐。嘿，合算我们都白打这些年仗了，这唐朝是你兴的。程咬金乐了：哎，谢恩谢恩呐。散朝以后，众人回到兵马司，谈论昨天李渊退居二线，秦王披山河带之事。程咬金说：诸位，老皇上护犊子，不把英妻两个奸王宰了，你记住，日后这俩小子还得生惹是非。不算完，那俩小子非生惹是非不可，如果我要是说错了，您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踹。大家说行了，他们俩得老实几天。现在他们不当王爷，不当王爷那还是皇上的儿子。过了一段时间， 程咬金就觉得宫廷里人老是交头接耳，嘘嘘喳喳，干什么呢？一看他过来就躲了，一连有几回，程咬金就注意了。他进宫参拜王驾，出来就看见个小太监鬼鬼祟祟的和个老太监说话，见他走过来就不说了。他心中生疑，躲在了暗处偷听，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等那小太监走了，老太监刚要跟随，程咬金蹭一个箭步就窜出来了，劈胸一把抓住老太监的前胸。哎，刚才那小子跟你嘀咕什么来了？没有。说，你说不说？不说把脑袋给扒拉掉。别扒了。老太监看见程咬金吓得直哆嗦，知道他厉害。程咬金是天不怕地不怕，连皇上他也敢指着鼻子闹。程公爷，你放开我，我没什么。你说不说？说说。好，别去，我站不住了，你叫我坐下行不？坐下。老太监扑球就坐那块了，汗珠子噼里啪啦直滚。程千岁呀，今天是被你碰上了，我说要是没碰上，天胆我不敢讲，不过这件事你可得把我摘落出去，没我的事儿啊。嗨，你怎么啰嗦呢？到底怎么事说呀？大事不好啊，我看咱们要改朝换代呀。胡说八道，改什么朝？你别说呀，我告诉你，李建成、李元吉被老皇上贬了之后，心中不服，怀恨在心，随时惦着报仇，发誓非要把你尉迟恭和瓦岗寨的弟兄杀了不可。秦王千岁劈山河代治理山河，他们更恨了，他们想把秦王杀死，夺回太子之位。这两天呐，你们是不清楚，他们到处游窜，紧锣密鼓，还拉了你们瓦岗寨的一个人，叫这个人去暗杀秦王，伺机要乱攻夺取王位，然后再把你们全都杀光。程千岁，我也觉得这事儿啊太歹毒了，可是我没办法呀，像我这样能干啥呢？是个废人，今天你问我，我不敢不说。你赶快奏明秦王千岁早点定夺。程咬金胆子大，这回也害怕了。哟，这样的毒计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老太监说，当初李建成当东宫太子的时候，我当时在他身边，因为我为人手勤腿勤，眼里有活，不爱说闲话，也得到他们喜欢。后来他被削去英王之爵，要杀秦王报仇，又悄悄地把我派到秦王身边，深得秦王喜欢。实际建成要我刺探秦王的行踪，给他们通风报信，找机会要刺杀秦王。我可都告诉你了，你可得保住我一条命啊。哦，你放心吧。这建成元吉够狠的，竟不顾手足之情。难道他能不知道我们是对秦王忠心耿耿啊？要把秦王杀了，李建成当皇上，我们能服吗？我们非反了不可呀，你要杀我们也杀不了啊。
1: 老哥哥，
0: 难道李建成、李元吉就不怕我们造反吗？嗨，人家都计划好了，不等你们知道信儿就把你们全宰了。
1: 怎么宰你还不知道吧？
0: 人家手下有御林军呐，有御林军的头被他们收买过去了，到时候把你们各位都围困，先把你们抓住，先杀了， 你们还能保秦王吗？你们赶快做准备。
1: 那我再问你，是什么人刺杀秦王呢？
0: 这个人叫什么来的？我忘了。
1: 反正是啊，他们已经拉过去不少人了，准备要乱攻杀你们，宰秦王，你们可得早做准备。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4: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6: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5: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6: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7: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4: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8: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5: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9: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老太监告诉程咬金天大秘密，建成元吉要乱攻， 刺杀李世民，暗杀瓦岗英雄，你要早做准备。程咬金听了如五雷轰顶，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我叫韩福，入宫后啊都管我叫福字。哦，老人家你跟我走。说着程咬金领着他拐弯抹角来到皇宫旁的一个小屋，一看屋里没人，请韩福坐下，把门关上。哎，老人家我谢谢你呀。哎，说起来呀，人心都是肉长的，那秦王是好人，好人就该长寿。我知道程爷您是福将，您不应该遭劫，所以我跟您说了。哎，我说韩福啊，这件事你立功了，如果我们把建成原籍置于死地，我们一定养你到老。哎呀，我谢谢你。再好好想想，在御林军里头谁是他们心腹，别着急，一害怕呀我就都忘了。哎，我知道了，金武将军叫张梦麟，张梦麟到时候要围困兵马司，你们不是没家吗？没府吗？都住在兵马司，把那一围困，半夜三更的，你们在睡梦中他们就把你们抓住了。那你再想想什么时候动手呢？哎呀，听说是明天午夜三更啊。你记准了吗？那还能错呀？三更天，刚才给我送的信儿。你再想想是谁被那二监王收买去了刺杀李世民。听说这个人了不得，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陆地飞腾法，说是好厉害了，说是是个猴。哎，是不是侯俊吉？对，是叫侯俊吉。好啊，侯俊吉呀，你竟然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远，你等着，我先把你宰了。韩福啊，你跟我说的话你可不许跟外人讲，如果你走漏风声叫别人把你杀了，我可保护不了你。哎，那你现在把我领走保护起来呗。不行，你走他们就知道了，你还得守在秦王近前，到时候我会关照秦王千岁。哎，好了，我谢谢了。就这样扔下太监，他急急忙忙出宫，到哪儿？去兵马司找秦琼。来到兵马司府里一看，徐茂公、尉迟敬德、秦琼都在这儿呢。不但他们在这儿，北平府中军和十二家七牌官都在这，也就是张公瑾、白显道、杜叉等人，他们几个人也是投到了大堂，现在在兵马司候旨。程咬金慌慌张张来在里边，二哥、三哥，大事不好。徐茂公说，四弟啊，有什么紧要之事把你急成这样？程咬金说，快给我口水喝，我嗓要冒烟了，我受不了了。咕嘟咕嘟喝了两碗水，就把方才老太监韩福说的话告诉大家。众人听了这话惊的是瞠目结舌，哎呀，真没想到建成原籍干这种事儿。四弟啊，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哎呀，二哥呀，这事儿我敢开玩笑，你快想办法吧。四弟啊，亏你探得如此重要消息，要不俩奸王动手，我们哥几个没有准备可就完了。既然知道就没什么害怕的，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叫他们阴谋毒计实现不了。秦琼说，怎么办呢？现在可是火燎眉毛了。三弟啊，你快把主意说出来，我心里有个谱。徐茂公说，二哥你一点都不用着急，别说是建成原籍呀，比他高明十倍的也不行，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不是要动刀兵吗？他还差点儿。程四弟，
13: 三哥有什么吩咐？
12: 他不是派张梦麟要包围咱们兵马司杀咱们吗？哎，就把张梦麟我交给你了，什么时候他来了，你的斧子就把他脑袋扒了下去。
13: 二哥你放心，绝误不了。
12: 尉迟兄弟，敬德往内站。
14: 三哥我干什么呢？
12: 据我想，建成元吉他派人杀秦王李世民，这俩小子一定出来，只要他们挨进秦王的住所，你就别客气，一边一个，谁也别叫他们活着，打死再说。
13: 嘿，三哥，我早就憋着劲儿把这两个小子宰了，你放心，他们谁也活不了。
12: 好，来人，把侯俊吉给我找来，我有话问他。派人出去，时间不大，把侯俊吉找来了。见礼已毕，徐茂公说：“兄弟啊，咱们都是贾柳楼的把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有句话问问你。建成元吉陷害老兄弟罗成，你心疼不？”“
15: 心疼啊。”“
12: 那你还要帮着建成元吉干坏事，刺杀秦王，如果把秦王杀了，那两个小子当了皇上，咱们还活得了吗？兄弟你好糊涂啊。”侯登一听微微一乐：“
16: 三哥你全知道了。”“
12: 嗨，你不找我，我也找您，你说的对，咱们贾柳楼磕头弟兄情同骨肉，谁能拉得了啊？我能帮那俩人杀秦王，杀咱贾柳楼的弟兄吗？告诉你，他们拉拢我，要我和他们结盟，叫我帮虎吃食，我答应他们，这是将计就计，好探听们的诡计，将来出奸贼保社稷。三哥，你听说我要帮着他们杀秦王，兵困兵马司，你生气了吧？”“
16: 无量天尊，
12: 没弄清怎么回事，我生什么气呀？只不过叫你来问问实情，我想咱们贾柳楼弟兄也不会干那事儿。刚才我已经记忆过，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把这两个人除掉，不除掉他们俩，朝中不得安宁。你到那天还按原定的去干，把建成元吉诱出来，我们好动手。”“
15: 好了，三哥，你不是说到这儿吗？咱们就这么办。”
12: 哥几个定好了，秦琼、徐茂公、程咬金接着去找李世民，老程就把他听到了消息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不信呢，
15: 能吗？不会吧，我这两个哥哥再糊涂再混，也不至于杀我呀。程咬金说什么：“
17: 千岁，你认为你兄弟哥哥不能做呀？
15: 你就忘了吗？在潼关大兵压境，他们竟然不顾社稷安危，守城找妓女，又把智勇双全的罗元帅害死。你想他什么主意不敢出，什么坏事不敢做呀？再者说了，建成原本是东宫太子，被老皇上给免了，你披山河带，他能服气吗？你可别糊涂了。隋炀帝杨广他敢杀兄弑父，你这哥哥兄弟什么事儿办不出来呀？”
12: 这个徐茂公也说：“宁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啊。”这才勉强同意。到第二天夜里，尉迟敬德埋伏在秦王府的周围，程咬金领兵埋伏在兵马司旁边。先说敬德手提钢鞭，带着500名军卒埋伏在秦王府旁边。到了三更天，就秦王府的后墙着唰飞进一个人。尉迟敬德明白这准是侯俊吉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从东面来了一队人马，大约有2000人，为首两个人全身披挂，一个提刀，一个拿枪，骑在马上直奔秦王府。敬德一看，大喊一声：“他给我站住！”提马横住了道路，
15: 紧跟着500名军卒列好队伍，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刷着一闪亮，敬德看清了，对面领头的正是建成元吉。两人一看吓了一跳，啊，尉迟敬德，你干什么？难道你要刺王杀驾？呀呀呸，建成元吉两个禽兽，今天你们干什么啊？我们巡街。有你什么巡街的？我知道你们是想杀秦王李世民。行了，我先把你宰了。李建成闻听吓了一跳，心想，这事儿这尉迟敬德怎么知道呢？哎呀，不好，他学马想跑。敬德手中钢鞭哗楞楞唰奔着建成顶梁砸来。李建成不含糊，也是马上王子，摆刀接驾相还。尉迟敬德一翻腕子，钢鞭从空中绕了个圈，往上一兜，还烫一个海底捞月，把建成大刀就给磕飞了。右手边一摇打，正砸在建成的顶梁。建成翻身落马，元吉一看不好，抖枪便刺。尉迟敬德闪身，枪走空了。他左手抓住元吉的枪杆，右手边照着元吉的太阳穴啪的一下子，当时元吉太阳穴砸个窟窿，伸伸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一赌气也纳事去了。尉迟敬德把枪给扔到地下，跟建成元吉来的军兵说，尔等胆敢跟奸王来刺杀秦王，不想活了，给我滚。他这哇呀一叫唤，这些当兵的纷纷弃了兵刃各自逃命。再说程咬金领人埋伏在兵马司旁边，专等接杀张梦麟。花鼓桥楼刚刚打过三更，从远处来了一队人马，为首一人骑着枣红马，提着金杯大刀，正是勇将张梦麟。他吩咐军兵，来呀，包围兵马司，别让瓦岗反贼跑了呀。军兵就冲过来了。程咬金躲在胡同里，见此情景，提战马一摆八卦开山岳，来到张梦玲的眼前。站住，姓张的，你干嘛来了啊？张梦玲吓一跳，程咬金，我宰你，你也配？嗨，小子，除你。程咬金先下手了，三棱透甲追奔张梦麟的面门点来。张梦麟没和程咬金交过手，这些人不服瓦岗寨的人，就认为这伙人有野性是反贼，我们是先保大唐的，你们是干嘛的？不服气，不服气不行啊，老程这几斧子张梦麟哪躲得了啊。程咬金一个劈脑袋，就把张梦麟一劈两半，死尸摔在马下。后边军兵一看，急忙举手纳降。建成元吉阴谋破产，李渊听说此事，连惊带吓，不久便驾崩了。李世民正是面南背北当了皇上，就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当了皇上，有一个人害怕，谁呢？就是尉迟恭。尉迟恭鞭打建成元吉回家之后，跟他两个夫人一说，俩夫人着急了。黑白二世说，夫君呐，你太冒失了，你保李世民忠心耿耿可以，可是你杀了建成元吉，也得罪了李世民，那两个人是李世民的哥哥兄弟啊，他看见你就能想到他的哥哥兄弟死在你手，到那阵儿咱可就完了，我看呢，这官你不能当了。
18: 能吗？
15: 还能吗？人家是一奶同胞啊，示范从古至今这种事都没有好下场，咱快走吧。
17: 越说尉迟恭越害怕。这一天李世民上朝，尉迟恭出班跪倒，万岁，臣有本奏。尉迟爱卿，有何本章？
14: 万岁，我自投唐以来离家已有20余年，先王弘恩浩荡，封我为俄国公，为臣深感皇恩，今后忠心赤胆，福保万岁。可是我现在有恋家之念，再加上我那黑白二位夫人从未到过家乡，为此向万岁奏本，请我主恩准敬德前往山西蚂蚁县宝林庄省亲，请万岁恩准。李世民呢，没想那么多。尉迟王兄，你自投唐以来为我朝立下赫赫战功，理应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朕准你还乡省亲。不过你是近臣，要早去早回，以免叫朕想念。
17: 谢万岁。尉迟敬德心的话，只要我走就不回来了。就这样，敬德回到家里，叫黑白二位夫人准备搬家。3天以后，留管家看守郭公府。现在这些人呢，都有自己府地了，包括罗成的儿子罗通和他母亲祖母也搬到了京都住。尉迟敬德呢，准备不回来了，就带着亲兵卫队离开长安，回山西蚂蚁县宝林庄。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亲自送出长安，来到十里长亭，早有人备下酒席，众人在席边落座，酒过三巡，程咬金放下酒杯：“老黑啊，你这次回山西真是想家吗？”敬德嘿嘿一乐：“四哥，自从你从山东东阿县搬交镇出来这么些年，难道不想家吗？”程咬金乐了：“老黑呀，鸟老归巢，人老恋家，谁能不想家乡啊？可是你没什么想的呀，老家没人了，回那个穷地方，你想谁呀？这次你探家省亲是找借口吧？不是恋家，是有别的意思。”尉迟敬德这黑脸呢，腾的一下子变紫了：“
14: 四哥，像我这样人，没心眼儿，想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我还有什么意思？”
17: 老黑，你直来直去、忠厚老实，那是过去的事儿。这些年你学滑了，你有什么心思逃不过老成的眼睛？你回乡是为了避祸呀。
14: 四哥，你别逗了，英齐二王已除，我有什么祸事啊？
17: 老黑，你心呢，就在这个地方。英齐二监王已除，你心有余悸呀，怕是当今万岁有朝一日想起来为他弟兄报仇，杀你这颗黑头，为此你才在金殿动本，说是想家回山西，对不对？尉迟恭听了这番话，从心里佩服啊！嘿，我怎么想的他都猜着了。
14: 四哥，有点的意思。兄弟是有这个想法，既然猜对了，可别跟万岁说呀，说我有欺君之罪呀。
17: 程咬金哈哈大笑：“老黑呀，我既然猜对了，就得奏明圣上，免得我老程落个贺你串通一气，欺君之罪。”
14: 这可把敬德吓坏了，急忙站起来对老程一躬到底：“四哥，你我弟兄一块这么多年，情同手足，您能看着我遭难吗？这也是你两个弟妹的主意，另外他们都有孩子，回家居家团聚去。”
17: 程咬金见敬德这个模样，乐得前仰后合：“兄弟，你四哥是那种人吗？你自己不奏本，我还要到金殿动本呢。 保你回家省亲探家，避开皇上眼睛，叫他没法想起英齐二王之事。四哥的心思你明白了吗？
18: 啊、哦，好。
17: 敬德又和秦琼喝了几杯，这才拱手告别，带着两位夫人奔山西去了。程咬金和秦琼目送尉迟敬德，程咬金点点头啊，咱大老黑艳福不浅呐、啊！你看人家俩夫人黑白二世，不但长得娇美，文韬武略都有一套。嘿，哎哎哎，秦琼说：“你干嘛呀？你把狗换来了？看人家老婆漂亮，你老婆不好啊？那裴元庆的姐姐是天下第一美人儿，你呀偷着乐去吧。嗨，提我干什么呢？”就这样，尉迟敬德回山西不表，程咬金回到城里陪王伴驾，秦琼每日带兵操演人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三年过去了，朝中没什么大事。这一天，边关报马送来折本，说后汉王苏烈、苏定方、范进已经把大唐朝白莲关夺过去了。李世民看罢折本，忙把众将召集在一起议事。大家一听啊，气得咬牙切齿。这苏烈字定方，当初保的夏明王窦建德，当初进犯潼关的时候射死了潼关大帅罗成，后来听说秦琼带得胜之兵援救潼关，他才慌了神，撤了围困潼关兵马，逃往北地。大家想起罗成，就想起苏烈、苏定方，能不恨吗？殿头官念完折本，程咬金出班跪倒：“万岁，这苏烈可恶之极，旧仇未报，新仇又来。自您登基以来，可以说反王们纷纷归顺，四海升平。苏烈、苏定方不但不归顺我朝，反而出兵犯境，夺城吞土，这是胆大包天。请万岁速速出兵，收回实地，捉拿苏烈。”李世民点点头，程王兄平身，朕召尔等前来正是为了此事。程咬金归班，军师徐茂公说：“万岁，我四弟说的极是，苏烈、苏定方不除，终是我大唐心腹之患，请万岁定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暨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历时2年多推进的亳州市实景三维建设项目近日全面通过验收，标志着亳州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当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景三维建设相当于给地理空间做了一个数字替身，拍了一套高精度的 3D 写真，让地图从平面变成立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数字底座。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安排劳动者室外作业的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并且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的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个小时之内室外作业，也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作业，以及33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作业场所工作。7月26号晚上，在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的比赛当中，亳州队以90-79战胜了黄山队，收获客场的胜利。在下一轮的赛事，亳州队将会于8月1号在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合肥队。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十大特色乡市评选大赛作品征集启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原创乡市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今年的8月9号。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6尺巷工作法的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将于10月17号起施行。决定以法治方式固化基层治理创新经验，明确了6尺巷工作法的基本内涵，将其界定为传承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安徽创新实施免申贷，自今年的3月16号全国首单落地至7月20号，全省免申贷累计发放贷款131.87亿元，服务企业5151家，16个市全部覆盖。 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近日在合肥正式揭牌。仪式现场，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还与七家金融机构现场签约，为四家省内粮油企业进行授信，累计授信金额2300万元。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侨城区人社局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通过延伸就业服务时段、下沉便民服务场景，助力群众就近就业，企业精准招工，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傍晚，魏武广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热闹有序，活动现场侨城区24家重点企业、优质商户集中设展，涵盖医药健康、电子制造、商贸服务、新媒体运营、后勤管理等120多个岗位，薪资区间广泛，岗位层级丰富，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待业青年等各类求职人群。求职者吴明明：
6: 我最近在准备找工作，人社局和局外人才夜市特别方便，晚上出门散步就能找工作，现场岗位很多，很多比较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薪资和工作环境都很不错，在家门口求职特别方便高效。
4: 求职者连飞：
7: 我此前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今年想留在侨城发展，方便照顾家庭，招聘会的岗位了选择性特别多，我咨询了好几个合适的岗位，整体非常满意，能在家乡稳定就业，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4: 招聘过程中，各企业招聘工作人员细致介绍岗位要求、薪资福利、社保缴纳、带薪休假、职业晋升等核心信息，面对面与求职者沟通交流，现场完成简历登记、意向洽谈、初步面试等工作。招聘企业负责人于涛杰：
8: 人社局组织的人才夜市效果非常好，晚上人流量大，求职群众多，而且人群覆盖面广，我们收到了不少求职登记，非常感谢人社部门搭建的优质对接平台。
4: 侨城区人社局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不断创新招聘形式，常态化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社区送岗、直播带岗等多样化就业服务活动，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期盼，切实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侨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就业股股长杨旭：
9: 我们立足群众所需、企业所急，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新模式，避开高峰时段，结合群众作息，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身边，持续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各类招聘对接活动，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惠民政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5: 最近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咱们农村可是大变样了。以前村里人吃完饭没地方去，要么在家闷着，要么站路边干聊。不过现在好多村子都修了小广场，环境越来越好。侨城区石河镇鹿楼村就是其中之一。
10: 二户都行
11: 是吧？然后这俩呢，我这边一盒子行。
5: 上午9点，侨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格外热闹，新修的小广场正在添置设施，不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搬器材、拧螺丝、安装设备，男女老少齐上阵，忙得热火朝天。侨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村民田应晨：
12: 小广场整治好了，得弄点设施，咱帮忙干干，安装好，咱自己都付出了，这自己的公共设施啊，要爱惜的。
5: 村民田景民：
13: 这反正在家没事出来帮忙，等完工以后反正拾到的比这漂亮多。
5: 村民说的话虽不多，句句实在，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广场用着舒心，也更上心。不光新广场在建，如今整个鹿楼村的环境都换了新面貌。田景民：
13: 拾到的干净的，完住都得劲。
5: 村民王秀兰：
14: 这花花草草的也葡萄园，这是搞的路啊都好，你看宽敞便宜，可的路打扫的干净。
5: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陆楼村一直在踏踏实实改善村里的居住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好了两个宜居自然村，村里的面貌一年比一年出彩。桥中区石河镇陆楼村党委书记田静宇：
10: 这个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这个组织群众，叫他多参与进来，这个继续打造这个人居环境工作。是，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展卫生文明户的评选工作，使我们的人居环境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群众居住更美好。
4: 咱桥城区的粮油作物种植的不少，不少种地大户都发愁，怎样才能把地里的粮食油料收成往上提一提？针对这个事儿，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一场实打实的技术培训会，下午三点。参会人员直奔石河镇石河村粮油作物示范基地，田里试种的十余种优质玉米长势齐整，株状叶绿。大家蹲在垄边，实地看苗情、比品种，直观摸清不同粮种在本地的田间表现。桥城区龙阳镇种植大户杨岭年：
15: 今天观摩这个粮油什么根源示范田，就来到这个地方看了好多优质玉米品种，这个对这个推广这个优质玉米。有很大的帮助。
4: 桥城区观塘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邓夫军：
16: 回去时候呢，对这些玉米品种的优良品质，还有这个产量的表现，对大户进行宣传，积极推广这个高产优质的品种。
4: 桥城区双沟镇种植大户刘芷：
17: 粮食要想增产，选对品种最重要。今天这观摩了这好多品种长势，包括也都不错，给我们明年种植也提供更多的选择。
4: 田间观摩结束后，专场理论培训紧接着开讲，全程避开空泛术语，只讲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水肥精准调控等实操内容，实打实补齐种粮户的技术短板，筑牢全区粮油稳产根基。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8: 今天呢，就是组织这个种粮大户，还有我们这个农技人员，到我们这个来这个实地来进行观摩，就是为了这个使大户能够科学的选好这个品种，为这个粮油大面积展展提升提供保障。
5: 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自家新建农村房子怎么办理不动产权证。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焦范武回答说：
19: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咱自贵局有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房产资料，然后你再确认登记发证。估计反正因为啥吧，咱桥城区这样的事户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的，都一个测绘单位。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谁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给你报咱村里，然后呢倒是由咱各个说的都是农村自然资源中心说统一的报到咱局里边啊，咱统一的安排进行测绘调查，然后进行登记权发证。
5: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父亲房产证已满三年，房屋面积100平，过户给儿子总费用大概多少？
20: 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回答说：
21: 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赠与的方式，也就受赠方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按照缴易的方式，这个就需要转让方和受让方你双方都要缴税。转让方呢，如果满2年的话是需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受让房呢，如果是一套房的话，就只需要140平方以下，只需要缴纳，然后1%；二套房也交1%，三套房就交3%。具体的还是以税务部门解释的为准。
22: 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没有收费项目？
21: 我们就有一个登记费，80元。
5: 还有一位村民打热线咨询，原宅基地上建房，邻居阻拦施工，该如何解决？焦范武回答说：
19: 当然可以协商解决，就是协商不成呢，叫人民政府处理。但是呢，如果政府处理过意见之后，你对政府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呢进行诉讼。但是你说你有老的土地证，在老的土地范围之内进行建房子，这个你邻居不让你建，对，证已经发过了，权利已经确认了， 在对方这是一个侵权行为了，建议你走司法诉讼程序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当地律师进行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程序问题。
0: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2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2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多阵雨雷雨天气，强对流风险较高，周四之后雨水逐步退场，天气转好，气温持续回升，周末将迎来高温晴热天气。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滕佳宇
26: 预计本周30日前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9日降水较为明显，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周前期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31日后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
4: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注意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安全生产、户外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接下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7月29号周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26到31摄氏度；7月30号周四，阴天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7月31号周五，多云，27到34摄氏度；8月1号周六，多云，28到35摄氏度；8月2号周日，多云到晴，28到35摄氏度。
27: 健康小贴士。
5: 最近在网上，很多人在科普，喝一瓶饮料就可能等于吃了50克左右的糖。那么又有人说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饮料，喝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那还真不是，因为这无糖饮料里面的代糖摄入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杰介绍，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无糖饮料中最常见的就是人工合成代糖，比如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等等。这些代糖的特点就是甜度超高，是一般蔗糖的数百倍。李新杰，
28: 所以它稍微放一点点，哎，就可以，这个口感就能提上来，但是你这个代糖你放的少的话，一颗的话大概4000卡热量，但是你这个一瓶水大概能放到1/4克呢，不是那个0.25克，对，大概有1000卡热量，1000卡热量你其实很低的，很低的你这样你，一般的正常人群是不用是不影响的。
5: 需要注意的是，医生说的不影响是在身体健康且不长期过量摄入的情况下。现在有些减肥人群或者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认为喝无糖饮料就可以避免体重增加或者血糖升高的情况，医生并不建议这样做。李新杰，
28: 因为我们人大脑对甜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你摄入了比含比较甜味的饮料，它会大脑会形成一个欺骗，就会什么叫欺骗，就是你进食了甜的食品，我们大脑就会刺激我们体内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胰岛素以后啊，就促使我们吃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你我们这个胰岛素分泌以后，你吃的东西更多，然后你热量摄入就会多，然后对血糖对体重会不利于管理。对于这类人群，其实我们以白水、茶叶水，是最好的。
29: 媳妇儿
30: 了，快点，
31: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1: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7: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生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为装酷就能很加分，其实我早就看你这一位。给一个机会，我就算再疯再多再。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蒙城。

0: 心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全市东南风三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7到31摄氏度，涡阳27到31摄氏度，蒙城27到32摄氏度，利辛26到32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利辛县靠着本地的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特色种植这些能带动老百姓赚钱的好产业。
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丰杭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房产过户给子女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一款缓解风寒感冒的养生茶，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四，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70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防溺水六个牢记。
4: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再次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牢记。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牢记：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牢记：水性再好，不用生命去逞能。牢记：别人再劝，不去危险水域。牢记：老师教会，相互提醒劝阻。牢记：生命至上，学会自救自护。

0: 整整齐齐堆放在场地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筛选、分拣、去杂、分级、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城北镇优质黄桃种植面积有900多亩，每年产量能达到360万斤，产量十分可观。合作社负责人韩登三：
1: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线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0: 靠着过硬的品质，这里的黄桃销路特别稳定。城北镇一直做着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生意，新鲜黄桃源源不断销往江浙一带，实实在在带动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傲奇：
2: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0: 城北镇因地制宜，把特色果蔬产业越做越大。除了黄桃之外，阳光玫瑰葡萄也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主打农业产业。目前全镇阳光玫瑰种植面积有500多亩，吸引了8家农业经营主体入驻，是咱们利辛县里规模数一数二的精品葡萄种植集中区域。利辛县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3: 平时要是想叫这个葡萄品质好的话呢，就是要一定要控产，就是要蔬果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在蔬花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留太多果粒，就把花穗要缩小一点，然后果粒留着适当的缩，不能留太大了。
0: 在阳光玫瑰种植大棚里，工人们每天都忙着修枝、蔬果、套袋，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田间管护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这些果蔬产业园不仅盘活了村里闲置的土地资源，还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赚钱顾家。农场工人陆平：
4: 那就在这村间里干，一个月反正一两千块，你加下班，两千多块，就是给这个干活，反正回家不交孩，生孩。
0: 城北镇文化站站长刘倩倩：
5: 持续做强阳光玫瑰精品产业，抓好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0: 不止城北镇靠特色果蔬产业盘活了乡村发展局面，隔壁的中团镇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踏踏实实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用心打造能让老百姓受益的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发展。眼下中团镇800亩标准化桃园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其中镇北社区的宋伟岩家庭农场就是当地桃园规模化种植的标杆示范基地。农场负责人宋伟岩：
6: 种了180亩地，能有4个品种，环境还好，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一天60块钱搁点生活费，带动咱周边100多户。
0: 特色产业能发展的这么红火，离不开镇村两级的精准帮扶和权力保障。镇北社区主动靠前服务，全程帮种植户协调土地流转，完善基础设施，尽心尽力解决种植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镇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芳：
7: 从我们村里面给他去协调，给他定这个土地承包费，上级争取这个一些项目，经过协调呢，就修了2条路，还包括后边的这个采摘呀，就是从这个什么打药呀、施肥呀，你看这个联系群众，然后是既增加了这个群众的收入，然后又给这个老板呢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桃园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中团镇多元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的中团镇不仅大力发展标准化林果种植，还推广种植生姜、西瓜、白竹等各类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产业也初具规模，慢慢形成了南边搞养殖、北边搞种植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产业种类越来越丰富，村民增收渠道也越来越广。中团镇党委委员贾建民：
8: 全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涉农政策扶持、土地规划、用工保障、营商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9: 昨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房产过户给子女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自家新建农村房子怎么办理不动产权证，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城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焦范武回答说。

0: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咱自贵局有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观察资料，然后你再全面登记发证。估计反正因为十二宝咱桥东区这样的事故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队，都一个测绘单位。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谁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析你报咱村里，然后你倒是由咱各个所的都是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的报到咱局里边上，咱统一的安排进行测绘调查，然后进行登记全面发证。
1: 有网友咨询，父亲房产证已满三年，房屋面积100平，过户给儿子，总费用大概多少？
2: 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回答说：
3: 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赠与的方式，由受赠方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按照交易的方式，这个就需要转让方和受让方，你双方都要交税。转让方呢，如果满2年的话，是需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受让方呢，如果是一套房的话，就只需要140平方以下，只需要缴纳，然后1%；二套房也交1%，三套房就交3%。具体的还是以税务部门解释的为准。
4: 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没有收费项目？
3: 我们就有一个登记费，80元。
1: 贵阳县义门镇的一位村民打电话咨询，原宅基地上建房，邻居阻拦施工，该如何解决？焦范武回答说：
0: 当然可以协商解决，就是协商不成呢，叫人民政府处理。但是你，如果政府处理过意见之后，你对政府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呢进行诉讼。但是你说你有劳力土地证，在劳力土地范围之内进行建房子，这个你邻居不让你建，对，证已经发过了，权已经确认了，在对方这就是一个侵权行为了，建议你走司法诉讼程序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当地律师进行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程序问题。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6: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7: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6: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7: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6: 嘿，你怎么骂人呢？
7: 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6: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7: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6: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7: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6: 宠物猪？
7: 对，可以给它吃的，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6: 哦，湿垃圾。还有呢？
7: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6: 有意思，
7: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6: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7: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6: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7: 干嘛呀？
6: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7: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七大姑八大姨，谁是你的近亲属。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林今年18岁，自小由舅舅老李抚养。一天啊，小林正在骑车过马路，一辆汽车突然失控朝小林飞驰而来，小林来不及躲闪，当场身亡。经过警方调查呢，因为司机玩手机导致的车祸，司机全责。小林的舅舅老李得知以后很伤心，要求司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赔偿损失。司机却说啊，你不是近亲属，没有资格要求我赔钱。那么舅舅是近亲属吗？ 我国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所以小林的舅舅不属于近亲属。
5: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0: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1: 健康小贴士，
1: 得了风寒感冒，可以弄点生姜葱白红茶水喝，取适量生姜葱白切碎，和红茶一块下锅煮开，喜欢甜口就加点红糖或者蜂蜜，小火煮5到10分钟就能喝，能起到预防和缓解风寒感冒的作用。要是浑身酸痛，怕冷不出汗，鼻子堵，流清鼻涕，症状比较明显，一定要找医生看看，遵医嘱吃药，帮忙驱散寒气，去除湿气。
5: 博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2: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3: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2: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3: 什么不单纯？
1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3: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2: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3: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2: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2: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3: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2: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3: 你来我往成累赘，
12: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5: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14: 嗨，老板，结账。
1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4: 哎，不要了，不要了。
16: 来，大家干杯。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7: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国防是什么？是扎根边疆默默无闻的士兵，是灾难面前逆行救人的无惧，是面对侵犯寸土不让的血性，是危机时刻接你回家的温暖，是保障人民和平安宁的堡垒，是助力中华振翅腾飞的自豪。人民的国防需要人民的力量，军民齐心，共筑国防。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知命。

0: 活，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为界，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是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人工去让我知道无法透露。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握市场，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自己。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及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历时2年多推进的亳州市十井三围建设2023至2025年项目近日全面通过验收，标志着亳州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十井三围建设相当于给地理空间做了一个数字替身，拍了一套高精度的 3D 写真，让地图从平面变成立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数字底座。亳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时，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并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下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在33摄氏度以上高温作业场所工作。7月26号晚上，在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臂 A 第9轮比赛中，亳州队以90-79战胜黄山队，收获客场胜利。下一轮赛事，亳州队将于8月1号在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合肥队。由 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十大特色乡市评选大赛作品征集启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原创乡市作品，及征集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9号。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6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将于10月17日施行。决定以法治方式固化基层治理创新经验，明确了6尺巷工作法的基本内涵，将其界定为传承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安徽创新实施免申贷，自今年3月16号全国首单落地至7月20号，全省免申贷累计发放贷款131.87亿元，服务企业5150亿家，16个城市全部覆盖。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号，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让家更爱，
6: 按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

0: 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移动公司总经理何毅。何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网友杰就说，月底流量不够用的，可不可以领取一些流量？啊，网友五就说，那有没有送流量的活动？啊，网友快就说，还有几天流量不够用了。啊，关于这个流量赠送，还有网友部就说，签到领30G的日包是怎么用的？关于一系列的流量问题，好，我们有请市场部副经理马连鹏来做介绍。
5: 好，这位网友好，感谢你对中国移动。
3: 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5: 啊，好，这位网友你好，就是中国移动为回馈老用户，我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流量派送活动。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签到有礼活动也是我们流量派送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个简单的一个规则呢，就是你登录中国移动 APP， 然后首次登录呢就可以领取一个30G 的日包，然后每天登录每天都可以领取一定额度的流量。领取的路径呢就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广大网友，就是特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偶然流量不够用了，或者是特别到月底流量不够用了，很多网民朋友呢，可能一个是选择忍着忍一忍就过去了，要么是花钱购买一些付费的流量，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流量派送活动，比较好玩，而且是免费的。就是说你到月底可以去登录，然后别的不可以多说，不管多说，但是 满足你3到5天的一个日常。

0: 那流量需求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自行去登录。
1: 嗯，好的，有需要可以登录来领取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咱们一个公司如果办副卡的话，这个副卡收费是怎么收费？
1: 好，副卡收费，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管理韩媛媛给您做业务介绍。
3: 先生您好，咱们现在办理副卡的话呢，标准资费是10块钱一张，无论您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都可以享受我们的副卡折扣的一个优惠。折扣的话呢，折扣完之后，实收是1块钱一张。
1: 嗯，怎么办理呢？
3: 您在办理副卡的时候，如果您要是新办副卡，您在办理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副卡的折扣优惠。如果您本身就已经有副卡了，您可以到营业厅参与老的副卡优惠。
1: 嗯，好，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啊，不要挂断电话，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那个就是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就是打游戏的时候，然后不管接电话。然后一接电话它就断网，还得重新打。
1: 然
4: 后我就这一个手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1: 啊，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如果说有电话进来，会直接掉线儿，是吧？
4: 对，然后
1: 行，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网络部经理刘雪峰给您做沟通。
5: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WT 或者 VoIP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因为 WT 或者 VoIP 呢，因为 WT 是指我们 4G 网络，然后 VoIP 呢是指我们 5G 网络，然后如果没有把这个手机开关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在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如果是最新款的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就不需要设置了，但是老款的手机可能还得需要设置一下。好吧，
1: 好，有需要可以前去设置一下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那个还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套餐有一个折扣价是吧？一个5折的有吗？现在
1: 套餐折扣价的问题哈，我们有请韩管理。
3: 我们针对新老客户推出的都有不同的一个折扣。如果您之前参与的有折扣的话呢，您是之前参与的折扣现在需要继续续订，还是说您之前参与的没有折扣想要续订优惠呢？
2: 是这样的啊，我呢用了中国移动大概有15年了吧，然后呢你刚才之前说了，第一次刚才问的时候电话可能挂掉了，不知道怎么挂掉了。
1: 嗯，
2: 你说这个资费可以说这个减免，就是副卡的资费可以减免，哪怕老用户新用户都可以减免或者是折扣是吧？但是呢我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去咱广明路那个与那个唐南道交叉口那个营业厅去办理副卡降费咨询，然后呢他说我降不了。第二呢，前段时间这个央视报道说，在那个三轮运营商这个乱收费的情况，而且呢，我当时我没在意，我看了一下我的副卡，我的副卡呢有16元一个月的，有10元一个月的，还有8元一个月的，而且呢，我这16元一个月的和8元一个月是同一年办理的，我就纳闷了，同一年办理的副卡为什么有两个资费呢？
3: 您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您现在所用的这个主套餐肯定是我们就是很多年之前的主套老套餐，因为我们的副卡的活动也是一直在就是根据那个因为您用移动号码，您刚才也讲了已经10几年了，就是在这期间我们的资费也在产生一定的变化。如果您用的是老套餐，办理的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副卡资费，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副卡资费优惠的，包括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您之前老的那个副卡，您可能是无法享受副卡的优惠。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的您新办的这个副卡，或者是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当前推出的这个副卡的资费，都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2: 那我为什么同一年办的副卡为什么资费不一样呢？难道你们的定价是每个月来定价吗？
3: 您资费不一样这一块，稍后线下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来给您查询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2: 我给你们1086打过电话了，你们1086说的客服回复我是这样的，他说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价格。然后第二个问题，然后我之前我这个1998的全球通，然后刚开始办了一个折扣是5折的折扣，然后2年到期之后呢， 我还去过

0: 的时候，你们那个唐林路那个营业厅，然后说的就是说每五折有七折的，好，七折我也没在意。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我也是看到，就是说就是这个报道说运营商乱收费这一块，我特意就问了一下子，我说这个紫飞现在五折了还有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不对啊，我身边朋友中国移动他们三年五年的全是五折，然后我又打电话问你们10086，然后你们10086让我提供你们身边能打五折的号码，然后我还提供给他了，他说啊，的确是五折的。我那为什么我这办不了了呢？
1: 像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您说到您的副卡资费不一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是需要系统查询过之后，可能才能给您进行就是详细专业的一个解释。
0: 你们10086包括你们播种的一个移动客服已经恢复过了，或者普通的时段就是普通的价格。
2: 好，我们有请王经理，王经理给您做补充介绍，为什么会存在他咨询的不同时期价格不一样啊？
3: 好，那这位先生您好，我刚才也认真听了您刚才叙述的一些您使用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您啊对我们的支持，就是也用了我们移动十几年，是我们老客户。另外呢，也要对您说一声抱歉，因为呢我听到您说您去了这个营业厅，包括您也咨询了10086，可能都没有去解决您的问题或者给您一个这种满意的解释，所以在此呢就是也对您带来不好的感知，给您道个歉。那么关于您说的问题呢，其实确实呢，就是我这里稍微解释啊，也确实存在可能不同的阶段呢，我们的这个套餐呀办理的政策不一样。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线上呢可能对您的这些使用情况无法查证，可能我们需要线下对您的这几年的套餐使用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查证，可能才能给您一个就是能给您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您看能不能就是马上恢复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人和你联系，就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给您一个全面的查证，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解释或者处理，您看行吗？
0: 实际是这样的，要不是前段时间这个央视报道说这个资费的问题，我没查过我的资费问题，我都没查过我的这个每个月的缴费问题。但是我一查，我还特意跑你们营业厅10086问一下子，你们要那那个唐王大道营业厅，我说你这个资费改不了，你只能改套餐。他说你只能改了套餐，我才给你降资费。我说你们是不是说我不改套餐，你们的资费都降不了？他说捆绑式的意思，销售必须让我改套餐。然后他们说是一个123，我说这个也报道出来说，如果与几大通这个供应商或者说你们电信运营商与同级别的这个资费的话，可以降为一等，是这样的吧？
3: 这个就是如果套餐的这种更改呢，就是刚才也有网友提到，这个是可以根据您的使用情况去做一个这种适配，当然也要看一下您目前所参与的营销活动的这个期限大概是到什么时候。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呢，可能说还是需要线下给你查证清楚，然后才能给你，但是就是这里面也肯定会根据您的需求，然后给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那行吧，等你们线下联系我吧。
2: 还有就是这位群众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样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呢？如果说在这个查证之后确实可以按照他的这个预期来进行调整的话，那怎么样避免类似这位群众所说的平时自己打电话或者咨询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回复，但是投诉了以后就可以得到解决，怎么避免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论是在这种营业厅的这种服务处点，或者我们10086，其实我们对于客户的这种一些投诉的这种解决率，包括他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第一次投诉以后没解决，又在二次投诉，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应该是整体来说我们整体在这方面的近几年的改善比较好的。那关于这个客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再详细了解一下，然后再做一些。
2: 好，这位听众，后续也欢迎继续监督您的问题，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咱们今天什么时候可以给他联系？
3: 我们下线后就
2: 下线之后，咱们8:20下线，
3: 对，
2: 然后后续跟您联系，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喂，你好，
2: 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长时间。
4: 我还是就是说这个 那两个公那移动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在这个超市里边虚假宣传，或者免费领手机。实际上呢，他是任意叫我的套餐给我改了，我是七十多是八十多套餐，他给我改到150，改到150呢，他这个也没当时他没说改套餐，也没说明。结果我手机里边出现一个核保户，我始终我投诉一直在投诉的，投诉移动10086，结果他我得给你。他给我有一个亳州的原移动总公司给我介绍，他说给你用流量给你补充又是啥的，我始终我不满意，我对这个是他这个叫虚假宣传。另外你搁超市里边，那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你搁超市里边做这样的活动，你也不规范呀。
2: 好，关于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回应一下。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1: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就是我这边已经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稍后就是您的电话会留给导播，下线之后我这边来帮您查询一下具体就是给您办理的业务的营业厅到底是哪个营业厅，我来帮您就是跟进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果阳营业厅的。
1: 啊，果阳的也没有问题，就是线下您的这个问题我来给您进行跟进处理。
4: 他在果阳那个原民超市里边搁那个做叫虚假宣传，俺本身俺吃的正常号的，他都能叫俺、啊、叫俺、啊、那么的给您看您手机客户免费领手机，结果他一看那么您这符合免费领手机，领过手机了，最后他这里边出现一个核保户，是一个月从我手机里边扣走，是几十块钱呀、啊，3年是2年，他这样写的。
1: 嗯嗯，
4: 我的手机我都使不惯，那这样宣传那不是。那任意叫我套餐还给我改了，我改了150多。
2: 好，我请问一下，目前是否有这样的活动啊？
1: 听这位先生描述，他就是所说的这个业务，应该是那个信用购机的一个活动，就是通过移动的消费和手机捆绑在一起办理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是有的，就是我们在办理信用购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它是需要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肯定是客户本人需要就是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些验证方式。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还会有一个金融监管的一个系统，就是他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在办理的时候告诉客户这个是信用购的一个产品，是属于贷款的一个产品，就是还会再有一个二次告知。可能就是比如说超市是属于一个比较嘈杂的一个地方，客户比如说在听我们语音提醒的时候，或者是因为那个现场的一个环境，双方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可能存在一些理解的一个偏差。稍后线下的话呢，我这边会先查询一下是具体是哪个营业厅给他办理的这笔业务。之后的话呢，
4: 他没说信用购机，他没说是信用购，另外他都是说免费领取，对吧？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稍后我们查询过之后，具体是哪个营业厅，他是怎么办理的，就是套餐具体就是操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线下来再给这个客户进行一下处理。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根据就是咱们客户的一个使用习惯，再帮您去匹配一个适合您的一个产品套餐。您这边的话呢，就是稍后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线下过之后就给您进行联系。
2: 好，对于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避免再次出现呢？
1: 就是
4: 您的移动公司不应该，您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搁超市里边宣传，您要不然搁那营业大厅的，或者搁手机上，那个超市的宣传，那不是明显的您的。那个虚假
2: 就是怎么样让客户更明明白白的去消费？
1: 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第二个一个问题，就是在办理信用购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针对这个信用购的办理，就是完全就是升级了我们的这个监管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在客户就是办理完过之后，我们就会有电话去联系客户，就是把这些信用贷款以及违约条款或者是逾期的一些关键条款给客户说清楚过之后，他的这笔业务才会办理成功的。他就是在电话里面就会问客户，您是否知道您办理的这笔业务是贷款，就是或者您是否知道您就是这个贷款逾期过之后，就是这个一些违约的一些事项，就是在这个电话确认过之后，其实这笔业务才会办理成功。就是我现在主要还是感觉他当时可能就是因为环境嘈杂的一个问题，对于信用购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二次的一个电话确认这一块可能并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办理业务的时候，比如说客户认为这个套餐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一个产品，我们也是可以进行解约的一个处理，稍后线下我们去核查一下具体的一个办理情况。
2: 好吧，这位听众。
4: 好的，反正你这个事你不这个俺肯定是心里不服，你这正常的收入70多80多的消费， 你成家咱改个一百五的，你又没通知俺，又没说，或者是信用够，你都最后出现一个核保户，从俺手机里边扣钱，俺才知道。
2: 行，后续您的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好吧？
4: 嗯，好的，
2: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一辆电瓶车，黑色。有人说，每样东西都会有一个期限，电瓶会过期，充电器会过期，人与人的相遇也会过期。
2: 哎，这趟电梯正好人少，哎，让一下，让一下。
3: 小伙子，你这是要把电瓶车推上楼啊？
2: 是啊，不然呢？哎呀，挤一挤吧，谢谢啊。
3: 电瓶车不能进电梯，这太危险了。
2: 不进电梯怎么推到楼道充电啊？这楼下又没有充电的地方，我的房，我的车，你管得着吗？
3: 啊，你还在楼道里充电？
2: 行行行行。喂，乐乐，
4: 你怎么还不下来？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天了，第一次约会就迟到。哎，刚刚那个推电瓶车进电梯的是不是你？
2: 不是我，我怎么可能骑电瓶车呢？哎，你听我解释啊。
3: 哎，姑娘，就是他，你快劝劝他，他非要把电瓶车推进楼道里边充电，太危险了。
4: 啊，还真是你啊，你不要命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如果走错了就容易走火。我是电瓶车，别带我回家。
5: 张婶年近六十，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
6: 阿姨，我们年利率啊20%以上。
7: 经济学说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明显投资陷阱，少来。
5: 他还成了朋友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7: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5: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8: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9: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5: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0: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9: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有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5: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缺课哦。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夜读的文章，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收看今天节目的头条新闻。节目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7月26号上午，亳州市泌尿外科医院在亳州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标志着该医院正式挂牌运营，多位国内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到场见证。医院将整合北京、上海、合肥优质医疗资源，补齐皖北泌尿疾病诊疗短板，为广大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专科诊疗服务。揭牌仪式现场，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协和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知名医疗机构的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应邀出席活动。与会专家围绕跨区域学科共建、技术协作发展规划等内容展开交流，为医院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赋能。
4: 我们也是期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泌尿外科医院的建设，能够大力提升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水平，能够为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解决更多的疾病的困扰，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5: 所以我想呢，在咱们公立的泌尿外科的医院成立以后，对于咱们这个亳州市老百姓的泌尿外科的疾病的诊疗方案的规划，是老百姓很好的福祉。我想通过以夏淑杰教授代表的这个引领的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团队，一定呢利用我们的技术，帮助咱们亳州市的老百姓解决好他们看病的难点和痛点，让老百姓的健康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3: 据了解，亳州市泌尿外科医院的成立，有效整合了国内多地顶尖泌尿专科医疗资源，精准填补了皖北地区泌尿外科专科诊疗的空白与短板。未来，医院将依托雄厚的专家团队力量和先进的诊疗技术，持续提升区域泌尿疾病规范化、专业化诊疗能力，让皖北群众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专科医疗服务。
6: 这是一个惠及大众健康的一个优秀的高端的一个平台。那么将来会有全国各地乃至国际的专家到这来为亳州市的这个老百姓做一些健康的服务。我相信呢，将来这个平台搭建好以后呢，要会聚集中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医生在这里为大众服务，不论他们通过远程还是线下，这个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呢，还能够推动这个药向产业化的发展。
3: 揭牌仪式结束后，还同步开展了公益义诊活动，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团队坐诊服务，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免费提供病情问诊、专科检查、诊疗建议、健康科普等医疗服务，切实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近距离享受高端专科诊疗服务。您想过吗？逛夜市不只有吃吃喝喝，还能找工作。近日，桥墩区人社局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进一步拓宽招聘渠道，优化就业服务。傍晚，威武广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热闹有序。活动现场，桥墩区24家重点企业、优质商户集中设展，涵盖医药健康、电子制造、商贸服务、新媒体运营、后勤管理等120多个岗位，薪资区间广泛，岗位层级丰富，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待业青年等各类求职人群。
7: 我最近在准备找工作，人社局和九院人才夜市特别方便，晚上出门散步就能找工作，现场岗位很多，很多比较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薪资和工作环境都很不错，在家门口求职特别方便高效。
8: 我此前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今年想留在桥城发展，方便照顾家庭， 招聘会这个岗位呢选择性特别多，我咨询了好几个合适的岗位，整体非常满意，能在家乡稳定就业，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3: 招聘过程中，各企业招聘工作人员切实介绍岗位要求、薪资福利、社保缴纳、带薪休假、职业晋升等核心信息，面对面与求职者沟通交流，现场完成简历登记、意向洽谈、初步面试等工作。
8: 人社局组织的人才夜市效果非常好，晚上人流量大，求职群众多，而且人群覆盖面广，我们收到了不少求职登记，非常感谢人社部门搭建的优质对接平台。
3: 三轮区人社局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不断创新招聘形式，常态化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社区送岗、直播送岗等多样化就业服务活动，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期盼，切实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
8: 我们立足群众所需、企业所急，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新模式，避开高峰时段，切合群众作息，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身边，持续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各类招聘对接活动，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惠民政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3: 暑期期间，子女看护难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东方民府援助小区物业联合社区暖心开设公益暑期陪伴班，通过作业辅导、趣味课堂等一站式服务，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孩子无人看管，假期生活单调枯燥，是多数双职工家庭的普遍难题。东方民府援助小区物业对接亳州高新区第四管理区文采社区，整合小区闲置公共场地、师资志愿者等优质资源，免费开设公益暑期陪伴班，面向小区适龄儿童开放，全程公益性，不收取任何费用。
9: 很荣幸能够参与本次暑期陪伴班志愿服务，在

0: 打游戏，这样的话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主机也放心了，上面的也放心了。
1: 暑期陪伴班还同时常态化开展趣味音乐课、创意手工课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培养兴趣特长，锻炼动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2: 放假在家经常没有人一起玩，在写作业的时候遇到难题也没有人问，在这里有哥哥姐姐辅导功课，还能上音乐课做手工，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这里上暑期的陪伴班。
3: 坚持公益惠民、暖心服务的原则，用心做好课程安排、场地保证、安全值守等各项工作，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解决业主们的后顾之忧，提升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4: 暑假期间，为解决孩子家长看护难题，我们文采社区开设了两个暑期陪伴班，东方民府援助班和文采家园小区班，真正解决了家长暑假期间照料孩子难的问题，为孩子开展集中教育、集中看护，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衷。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其中，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国社近日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方案围绕缴费政策、缴费年限、待遇保障三大关键环节统一标准，配套出台平稳落地实施举措，切实保障广大参保职工长远医疗保障权益。一、规范缴费政策，拟利用五年左右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发放生育津贴；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允许各地根据实际调整费率，最多可上浮0.5%。基金充裕的地方最多可下浮0.8%。二、规范缴费年限，综合考虑就业劳动年限，参照多数省份做法，以原则上在2029年底前将各地现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过渡为男职工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三、规范待遇政策，基本医保方面，在实现普通门诊慢特病病种全省统一的基础上，已将基本医保报销限额统一设置为40万元，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保持适度差距。大病保险方面，参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整合职工大病保险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政策，统一为职工大病保险分4段设置报销政策，年度报销限额为40万元。农村新建房屋如何办理不动产权证？
1: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你在自古地区各个安排啊，由咱区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观察资料，然后你再全面登记发证。
0: 无糖饮料里真的无糖吗？答案让人出乎意料。
2: 但是你这个代糖你放的少的话，一颗的话大概4000毫升的量，但是你这个乙醇水液大概能放到1/4颗呢，不是那个0.25颗，对，大概有1000毫升的量。
0: 腰子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俗话说，在咱们亳州，古井的麻雀都能喝2两，更别说是咱古井的品酒师，那酒量更是没话说。不过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位呢，他的酒杯里每次只倒不到2毫升酒。用他的话来说呢，这别人喝酒呀是享受，他喝酒是较真儿。这里头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3: 你大口大口的喝酒，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这个酒量都很大啊。大家理解的好像就是可以，就是那种喝很多酒

0: 其实品酒不是那种我们常规的喝酒，它是就是品，就是闻，主要靠闻香，然后品的话就是刚好能够品1到2毫升，就并不是啊你大口大口的喝酒。毕业那年回来的时候吧，然后带着同学来玩，车子到165国道的时候呢，他们就问，哦，这是什么味道呀？啊，我就当时深吸了一口气，就是说这就是我家乡的味道。凭着这个对酒的一个记忆，然后闻对了酒，然后后来也成为了品酒员。就做这份工作，我就要放弃可能我们这个女孩子都比较喜欢的香水精致的一个妆容啊，像那种浓妆艳抹，这些跟我们都是从此可能就无缘了。
1: 你好，目前是这几款是我们比较畅销的陆酒，茯苓薏米、黄金枸杞和藏红干姜，这个是目前最畅销的一款。

0: 2020年，一头扎进陆酒研发，走上了酒与药跨界的路。别人喝酒是享受，我喝酒是较真儿。一边翻《本草典籍》，一边守着亳州的道地药材，一边握着古井醇厚基酒，一边在实验室里反复调试。
1: 这杯香味比那杯香味要好。
2: 这杯比较淡，但颜色上有没有这个货色看起来好更好看？
0: 直到有一次，新酒样摆在面前，我像平常一样端杯清秀，再小口慢品，酒香稳，药香柔，入口绵，回味甘，不呛不燥，温润舒服。就是那一刻，我知道就是这个味儿。我亲眼看着古井从老厂区变成数字化智能产业园区，我也从爱闻酒香的小姑娘成长为国家级品酒师，拿下了全国陆酒竞赛银奖。我最骄傲的从来不是拿了多少奖，卖了多少酒，而是我能用自己的一双手把亳州的药香装进古井的酒箱里，调出一杯有传承、有温度、有故事的亳州味道。
3: 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自家新建农村房子怎么办理不动产权证。
4: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你咱自古进行各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观察资料，然后你再确认登记发证。估计反正因为是二宝，咱桥东区这样的事故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的，都一个测绘单位。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实际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析你报咱村里，然后你倒是由咱各个所的，都是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的报到咱局里边上，咱统一的安排进行测绘调查，然后进行登记确认发证。
3: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父亲房产证已满3年，房屋面积100平，过户给儿子，总费用大概有多少？
5: 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赠与的方式，也就受赠方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如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按照缴易的方式，这个就需要转让方和受让方，你双方都要缴税。转让方呢，如果满2年的话是需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受让方呢，如果是一套房的话，就只需要140平方以下，只需要缴纳然后1%，二套房也交1%，三套房就交3%。具体的还是以税务部门自己解释的为准。
6: 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没有收费项目？
5: 我们就有一个登记费，80元。
3: 贵阳县义门镇的一位村民打热线咨询，原宅基地上建房，邻居阻拦施工，该如何解决？
4: 当然可以协商解决，就是协商不成呢，叫人民政府处理。但是呢，如果政府处理过意见之后，你对政府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呢进行诉讼。但是你说你有劳力土地证，在劳力土地范围之内进行建房子，这个你邻居不让你建，对，证已经发过了，权已经确认了，在对方造成一个侵权行为了。建议你走司法诉讼程序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当地律师进行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程序问题。
3: 之前我们说了，喝一瓶饮料就可能等于吃了50克左右的糖。那么又有人说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饮料，喝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那还真不是，因为这无糖饮料里面的代糖摄入多了，也对身体不好。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杰介绍，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无糖饮料中最常见的就是人工合成代糖，比如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等等。这些代糖的特点就是甜度超高，是一般蔗糖的数百倍，
7: 所以它稍微放一点点，就可以这个口感就能提上来但是你这个代糖你放的少的话，一颗的话大概是4千卡热量，但是你这个一瓶水大概能放到1/4克呢，不是那个0.25克，对，大概有1000卡热量。 啊，你抢干热量你其实很抵的，很抵的，你这样你一般的正常人群是不用，是不影响的。
3: 需要注意的是，医生说的不影响是在身体健康且不长期过量摄入的情况下。现在有些减肥人群或者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认为喝无糖饮料就可以避免体重增加或血糖升高的情况，医生并不建议这样做。
7: 因为我们人大脑对甜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你摄入了含比较甜味的这种饮料，它会大脑会形成一个欺骗，就为什么叫欺骗，就是你进食了甜的食品，我们大脑就会刺激我们体内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胰岛素以后啊，就促使我们吃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你我们这个胰岛素分泌以后你吃的东西更多，然后你热量摄入就会多，然后对血糖对体重就不利于管理。对于这类人群，其实我们以白水茶叶水是最好的。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先雨后热，还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要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多阵雨雷雨天气，强对流风险较高，周四之后雨水逐步退场，天气转好，气温持续回升，周末将迎来高温晴热天气。
8: 预计本周30日前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9日降水较为明显，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周前期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31日后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
3: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注意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安全生产、户外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7月28号中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摄氏度。7月29号周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26到31摄氏度。7月30号周四阴天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7月31号周五多云，27到34摄氏度。8月1号周六多云到晴，28到35摄氏度。8月2号周日多云到晴，28到35摄氏度。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移动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东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东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罗大爷，看你这么着急，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哎，小刘，你不知道啊，我儿子的朋友打电话说我儿子在工地上出事了，要进医院，要我赶紧打10000块钱过去。
0: 啊，大爷，是他的朋友给你打的，您都没有给您儿子打电话核实一下？
1: 没有啊，他朋友说我儿子在医院昏迷不醒。
0: 大爷，您先别着急，这很有可能是诈骗。
1: 什么诈骗？啊，这不可能嘛。
0: 大爷，这种电信诈骗的方式呀，好多地方都出现过，您还是先给儿子打电话再问一下。
2: 罗大爷给儿子打通了电话，核实了儿子根本没有发生事故。
1: 啊，谢谢你啊，小刘，如果没有你的提醒，我肯定把钱都打过去了，那损失就大了。
0: 没事，罗大爷，现在骗子骗人的手段可多了，今后呀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3: 1927年，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浴血奋战。2022年，他们依然守护在最前线，时刻维护祖国和人民安全。
4: 我们的队伍坐下别人。
3: 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凡是危难之时，都有他们冲在最前方的身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凡是祖国的河山，都有他们寸土必守的坚持。铁血军魂，荣耀致敬。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守护中华大地上的万家灯火。
5: 斗志起来，再志更强，战志必胜。
3: 投身军营，强军报国，坚守初心，英雄本色，以热血之歌唱响青春的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阅读的文章，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

0: 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市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首先来播送亳州市预警发布。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乡、十八里镇、卫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现在能看到外面这个雨已经很大了哈，特别是南湖周边啊，我们单位周边这边雨已经很大了，请咱们司机朋友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保持车距。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反映个事，就是我们那有个违章建筑嘛。
0: 嗯。
1: 就是向村镇里面反映，他不给处理，叫我们说，我们等线上走法院，法院呢叫镇里面处理，现在他们都给他护腿，也不处理。
0: 镇里让走法院，法院让镇处理。
1: 就是不是我们等了一年多了，他都不给处理。
0: 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那个门前不有个建，没有审批，就是建个房子在那里，建个他自己建的房子，我们举报他违章呀。
0: 嗯。
1: 违章镇里面就说要你推他，他推你，也不给处理。
0: 嗯。
1: 处理的我们都等了一年多了，我没办法呢，我们就走法院，
0: 嗯，
1: 是吧？法院起诉，法院说你这个属于什么民事什么诉讼，就要
0: 不是应该是土地权属纠纷，这个是应该由乡镇来帮您先进行确认，
1: 对，处理，
0: 啊、对
1: 处理，
0: 嗯，
1: 那这里面他都一年多了也不给处理，
0: 哪个乡镇啊？
1: 蒙城县楚村镇。
0: 哦，蒙城县楚村镇。
1: 卢沟村卢沟庄。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哦，行，那都一年多了也处理不好。
0: 嗯嗯，您到法院去的时候，他们让您除了到乡镇去处理，有没有让您准备什么证据什么的？
1: 就我们整理，他说你这属于什么民事什么什么纠纷，要叫人民政府来处理。
0: 人民政府
1: 啊，他说你这叫、
0: 您这个应该不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权属的纠纷，权属民事这个土地权属的纠纷。
1: 就是他那个违、他那个属于违章建筑呀，我们
0: 有没有占您的地啊？
1: 这个地呢是我们还有20多年了，给别人换的
0: 啊。
1: 我们拿那个可耕地给他换了，现在呢、他家呢，有点势力什么的，就是他说这个地有他的。他就放个房子在那里。
0: 哦，放个房子在那里，建的房吗？
1: 就那个铁皮房子嘛，
0: 哦、
1: 他就是买的那个有几间房子嘛，就放在我们那个
0: 集装箱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向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你帮我们催催好吧，我们那都一两年了，也处理不好。
0: 行，我们帮您向，因为我们对接的是蒙城县政府，所以说我们帮您向县政府进行转办，然后他们再帮您去往下去催，好吧？
1: 行，这个好，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来关注一位网友奋斗的青春，他说牛吉这边的自来水沙子怎么那么多。您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农饮水的主管部门水利局来进行转办。因为像乡镇的自来水都属于农饮水工程范围内哈，农饮水呢它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可以帮您向市水利局进行转办的，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自来水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住气象新村，10多年前啊，这里埋设的有供水主管道，当时家里都有水井，这条路上的居民都没有安装，现在地下水不能吃了，从3月份就开始反映申请安装自来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请问怎么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

0: 他自己没接通，现在这个水管道在地下埋了油，他怕啥？他当时没长那个闷死，然后他说万一里边有细菌，不能用这张管子，还要重新再弄。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嗯，
1: 他说接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核实了该情况。今年3月份，您反映这个问题，经过调查，该区域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所以未能正常接通自来水。若您现在申请安装，可从附近其他供水管网接入，具备装水条件。工作人员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查测量，并编制预算，将预算告知您之后，您表示暂不安装。这次接到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向您解释，该区域需要重新铺装新的供水管网，改造用水，以满足附近用户的用水需要。自来水公司已将施工方案上报至上级部门，待批复同意后，将对该区域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因该区域管网整改工期较长，经过沟通，您表示暂不安装，等待施工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0: 根本都不是这样的事儿，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就是那个管网，就是没开通水。他那之前他下管子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工作因为啥没用那个闷死，然后他说里边进了有土，可能会有细菌。
1: 嗯，
0: 细菌他意思叫我从旁边那么远，从就是我们家旁边，那有快好的几百米，叫我从那接。关键我从那边自家邻居都不同意，一是那个他那个就是所有的自来水那个井已经没有了，没有位置了，我要去弄的话还要牵扯到在别人那个，就是在咱门口再给人挖一个，他的意思在这儿我挖一个我单独的水表，就是挖一个池子。
1: 嗯，
0: 人家肯定不同意，因为天天车压。
1: 行，现在他们说是要等待批复之后，然后进行这个水管网的改造，是吧？
0: 他重新又上报，意思叫政府拨钱，然后把这个事重新弄。那这是我都想不通，为啥之前政府已经批过钱，必须改弄好的，然后他自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没弄之后，现在我们这一条路上都没有水，都没有开通。
1: 他们回复说，这个区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但是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这是他们给出的原因。
0: 我知道。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就诉求就是把我们家门口那个管道给我接通水。
1: 现在目前来说，如果说不进行这个工程改造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给您开通这个水？
0: 对，
1: 哦，
0: 开通不了。
1: 行，张先生，
0: 嗯，
1: 那这样，
0: 嗯，
1: 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0: 好嘞。
1: 哎，行，好，感谢您，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啊，
1: 再见。
0: 好。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1号线上和3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哎，
2: 你好，什么问题呢？
3: 我是那个涡阳县时代广场，
2: 嗯，
3: 10-302的业主，
2: 嗯，
3: 我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房我是住在三楼的，
2: 嗯，
3: 然后我们那个一楼和二楼是商铺，然后我的房子旁边呢是有个小阳台，就是三楼每次一下暴雨，它上面有个外墙的外水管漏下来的水，直接就把我的房子给我淹了，
2: 把房子淹了。
3: 对，就把我的我的房子旁边不是有个小阳台嘛，
2: 嗯，
3: 小阳台那个墙，顺着那个墙下来的外墙下来一根那个就是外楼顶上的那个水
2: 啊，排水管道嘛，排水管道，
3: 排外水的
2: 啊，
3: 排那个楼顶
2: 水的，嗯，
3: 然后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它这个上面就有一个眼，然后管子差不多有2到3根，这个就是从墙上下来这个管，
2: 嗯，
3: 下来这个管以后，它这个底到阳台上以后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流到这个眼里，这个眼太小，下面的管很大，有三根管，有2到3根管，它流到这个，它流下来以后，这个管这个往下流的这个眼，它就流，要如果下暴雨的情况下，它就流不完了，
2: 嗯，
3: 这多余的水就顺着我这个门窗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2: 嗯，
3: 已经出现3到4次这些了。我给物业每次反映事情，他们就是草草的把这些什么垃圾啊清理清理，把管子通一下，
2: 嗯，
3: 就把这事情草草给解决了。
2: 嗯，
3: 这不是前天26

0: 最后晚上又下暴雨，我这个房子里也没人，又把我房子给淹了。
1: 哦，
0: 把我的家具呀、啊、把墙皮啊全部都给弄脱落了。
1: 嗯，
0: 弄的
1: 那这个小阳台
0: 房子
1: 之前就是您是在那儿有门吗？还是
0: 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对，有一个小门窗，
1: 小门窗，
0: 有一个小门，就是一个厨房，刚好厨房那个地方、
1: 啊、
0: 那有一个小门。
1: 是后来是他您交房的时候就有门，还是说后来
0: 交房的时候就有门？
1: 就
0: 是开发商给、
1: 哦、
0: 啊，他给建的，就是我们也没改没弄。
1: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设计是管道是小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反正我是302后边旁边有个303，也他那个地方他那个管也往着他那边有一根管好像也往这边流水。
1: 他的这个下水管道不应该通到一楼吗？
0: 一楼要比我们楼上可能要宽一点点。他那个
1: 他为什么在三楼的时候就留了一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呢？
0: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的、
1: 嗯、
0: 房子就是一楼和二楼是个商铺，可能就是撑出来的比住房又宽一点，又宽一点。
1: 哦、
0: 他的那个从上面下来的下垂直下来的这根管呢，他就到这个小阳台这个地方，
1: 嗯，
0: 他就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往这个小再往这个就是往下里面，
1: 嗯，
0: 有一个小眼儿。
1: 嗯，
0: 从就是有可能底下是商铺，从商铺的这个门前啊，或者是旁边就流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管没有直接到眼这里。
1: 哦，
0: 就是这段，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小雨，下小雨还没事，一下暴雨，特别是26号晚上下的那种雨很大，
1: 嗯，
0: 那点就流不完了，它就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1: 嗯嗯嗯，确实，
0: 结果导致我房子里的水差不多有20-30公分。
1: 哦，那现在物业怎么说？有把这情况给物业吗？
0: 我给他反映了，他说还是给解决，他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房子里面东西也泡坏了，墙皮也脱落了，他们每次解决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心里边的安全老是感觉到对这个房子不安全，每次就好像住这个房子，好像回到古代的那种茅草房子一样，一刮风下雨就感觉里面在住着没有一点安全感。
1: 嗯嗯，
0: 要下大暴雨的时候就心里边
1: 很安全。那如果说把这个管子重新。就是加长，然后延伸到一楼，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如果延伸的话，他得把就是我旁边的那一根管，还有反正整个阳台上往这个阳台上流水的这几根管子全部聚集到一起往下流，不能在上面，就是水不能再流到阳台上面。
1: 嗯，
0: 水如果流到阳台上面，还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对呀、啊，因为您刚才说了是三楼的这个下水管道窄。然后它下来三根管子，你想三根管子的水，然后汇聚到一个地方去，那如果说下大雨的话，肯定是下这个水，它三根管子的水，它下这一个管子肯定是下不完呀。
0: 对对对对，
1: 嗯，行，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我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
0: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还有个诉求，他现在把我家里面的这些家具呀、
1: 啊、
0: 还有这个墙皮啊、
1: 嗯、
0: 弄得都泡脱落了。
1: 嗯，
0: 我要求他们给我给予赔偿。
1: 嗯，
0: 另外要把这个事情彻底给我清除解决，不能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1: 行，那首先要看这个责任方是谁。就比如说如果说啊是由于您没有关紧门窗，我说如果啊，那这个可能他们不会主张您的这个诉求。但是如果说确实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防护措施都做好了，然后就是因为开发商当时设计或者说是物业他们没有作为，然后导致了您这个淹水泡，那可能他们要负一定的责任，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去，最后啊，然后由当地政府帮您主导去主张您的这个诉求，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嗯，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嗯，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农村办的这个房产证上的下来。
1: 嗯，您是单独办理的还是说统一？
2: 不是，集体
1: 的。
2: 前两天。
1: 啊、集体的话，附近村民或者说附近村庄的村民有没有下来？
2: 嗯，应该也没有，我就咨询一下啥原因啊？几年了好像。
1: 嗯， 您个确定您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数据，就不动产的数据已经上报上去了？
2: 就是不知道，我要咨询一下，看到哪个谁冒呀？
1: 哦，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您向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帮您咨询一下，让他们对，让他们帮您查一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您的这个数据报不上，比如说现在在登记确权过程中有这个老房屋，就是时间长不住的，比如说您可能从村里已经搬出去了，然后多少年都没有居住过了，那这个是现阶段是不给登记的，就这一次统一的啊。哎，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就比如说发生这有些老房子啊，可能时间长不住了，然后发生这个倒塌这个情况，也是不给登记的。所以说要分情况，对，要分情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是统一登记阶段，统一登记啊，它是把总体的这个数据，像比如说咱们桥城区这么多，一次性登记完，然后得发到这个质证方啊，或者说测绘方啊，它都有流程，它可能质好证啊，现在也有人拿到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了，然后它有先有后嘛，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先后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不知道您所遇到的情况是属于哪种原因。如果说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手续，或者说数据都已经提交上去了，那可能您是符合办证条件，但是为什么没有下来，或者说您这整个村庄都没有下来，然后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咨询，好吧？
2: 行行，你帮我咨询一下呗。
1: 哎，行，好的，好。
2: 行，好，
1: 哎，
2: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同样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侯先生啊，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个盲人，困难人员，现在电表离自家较远，请问能挪近一些吗？自家附近就有个电线杆，可以装电表箱。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意思就是说已经现在装上了，那个表都挪过来了，线也拉好了，正常使用。有人说意思可满意，那这咱都不满意呢，这肯定满意啊，弄好了呀。
3: 哦，就是他们到现场给您挪到了离您家近的这个电线杆上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哦，行，也有人对您进行回访了。
4: 对，
3: 啊，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对吧？
4: 是的，是的。
3: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满意。
3: 行，好，侯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嘞，我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哦，再见。
1: 来关注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个盲人，残疾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需要重新挂号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又不方便，证件呢还有3年到期，为何还要重新鉴定呢？那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我去办好了。
3: 哦，现在已经重新鉴定好了是吧？
5: 对，鉴定好了，办好了，这马改下来了。
3: 行，他们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何要重新鉴定啊？
5: 他说的有的轻的，也有重的，有时候你重的呢，我们减轻的，有的先轻点的呢，还有加重的。
3: 哦，就是残疾等级会有变化，对吧？
5: 啊，对。
3: 哦，行，那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5: 哎，满意。
3: 行，好的，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5: 好的。 好的，谢谢你，好了。
3: 哎，不客气哈，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好的。
1: 再来关注蒙城县双涧镇的一位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6月24号和7月9号都反映了，10年前我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两年又在这修了水泥路。我们村民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之后啊，镇里的分管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让他把树砍掉，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处理，请催促。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包括县里镇里都没有一个。
3: 镇里和村里也没有跟您联系。
6: 没有。
3: 您说镇里分管负责人说小麦收割之后就把树砍掉？
6: 就是那个12345平台，他4月15号说的嘛，答复的嘛。
3: 哦。
6: 平台答复的，对。
3: 行，那这个树是谁的呢？
6: 树我总共3家，另外2户已经落实到位了，还剩单独的一户叫冯文凤，他是单独这一户。
3: 啊，他是没有在家还是怎么回事？
6: 在家，你一直都在家，他都60-70岁的老人了。
3: 哦，就是协调不了，一直不把树给伐掉。
6: 我说句实话，要说话就长了，他因为跟村里有关系嘛，他就是村里面就不协调。
3: 那这样，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这蒙城县政府的这个回复，不知道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帮您记录，到时候如果说这一轮结束过之后，到时候我们可以统一帮您上报。
6: 好的，谢谢。你看，我6月份你们好像是你是胡赛，就你们都给我反映了，他问有没有联系，我没有。这次你又打电话问有没有反应，没有，对吧？你看他们也没跟你联系，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态度，我就不搭理你，他就抱着这种态度。
3: 嗯，行，好，孙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了，好吧？
6: 好，谢谢您，
3: 不客气，
6: 谢谢，
3: 不客气，
6: 谢谢。
3: 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来关注有网友在阅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文化小区安装充电桩怎么申请？您这个首先要到物业啊，到物业去咨询一下你们这个小区，能不能安装就是个人的充电桩？因为一些这个，还原小区啊，这个文化小区应该是还原小区，就包括桥城区的像8号还原小区、9号还原小区，一般情况下它这个好像是不给安装这个个人充电桩，因为它这个车位是共用的，是公共的啊。如果说您安装这个充电桩，从您个人来说，您安装这个充电桩之后，如果说别人停到您这个停车位上，所以说会导致您充不了电。那如果说您长期占用这个充电桩，对其他业主来说，可能又产生了他们停不了的这个影响。应该是基于这方面考虑，可能他们是不能安装这个充电桩。但是具体的每个小区可能有每个小区的这个管理办法哈。您可以咨询一下文化小区的物业公司。如果说要申请的话，可能还是要通过物业公司啊来给您同意，同意过之后您申请电表，然后再施工，是这样一个流程。您可以先到小区物业去咨询一下，你们小区能不能安装这个充电桩。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张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问题，她说在我们村里一个外乡人搭了3间铁皮房，我们向村里和政务热线反映之后呢，回复说已经让他搬离了，但实际这个人不仅没有搬走，现在已经搭了5间了，请调查处理。那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3: 标里镇呢？
7: 也没有。
3: 也没有跟你联系。
7: 对。
3: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村里有没有人跟你联系？
7: 也没有联系。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土地是我们家的那个承包地。
3: 嗯。
7: 然后被外村的村民来到我们村就给霸占了。
3: 给霸占了？您说是他们在上面搭了铁皮房是吧？
7: 搭了那个，占了我们家的3间，然后他就是买卖了2间，买的是我们村另外一户人家的，也是有 纠纷了。
3: 哦，
7: 他的两间的时候把我们家的三间也给占上了。我们之前也有给那个镇政府反映过这个情况。
3: 嗯，
7: 然后一直没有办理，也没有拆除。
3: 他们的回复你有吗？
7: 回复没有，目前没有任何回复。
3: 那他说让他办理是怎么跟您说的？还是有正式的回复单子？
7: 他们当时说当事人愿意自行办理，2月份之前自己拆除嘛，
3: 嗯，
7: 然后这个回复并没有拆除，然后还私自接了水电，然后人已经住进去了。
3: 哦，现在人已经住进去了，当时这个还没建好是吧？
7: 当时只是占了，把我们家的承包地搭建了一间，但是我们跟镇政府反映过以后，他把我们家的三间那个承包地全部霸占了。
3: 用的铁皮房？
7: 啊，彩钢板房。他那个材料还是易燃品。
3: 哦，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贵阳县政府的回复，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7: 哦，好的，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啊，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空热线。那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那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0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
9: 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0: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第28集。
19: 何止我高家呀，别的公族不也是？
18: 高家兄弟正说得义愤填膺，胡骥探头探脑地走进厅堂，趁他们的谈话间隙，他试探地说：
20: 大人，小人有一事要报。
18: 高印看了他一眼。
19: 说吧。
18: 胡骥咳嗽了一声说：
20: 这几日街上到处传说是要打仗了，说是晋国要打我们，各商铺听说后都在抢着囤货。
18: 高印盯着他问：
19: 都在囤什么货呀？
18: 不记道：
20: 哎呦，囤什么的都有啊。
18: 高印道：
19: 隔壁的赤鱼子皮囤了吗？
18: 不记说：
20: 囤了，他们后面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
18: 高印狐疑地问：
19: 粮食？他只存粮食？
18: 屠骥点点头。高印道：
19: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囤呐，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18: 屠骥答应着慌忙退去。高印又叫住他：
19: 囤满货暂时不出，看情形再定。
18: 屠骥抹了抹满头的汗，答应着退去。战争的乌云在齐国蔓延，不同的人却是不同的反应。齐平王正在王宫中坐立不安，丞相田横却神态自若地走进宫来，行过君臣之礼后说：前方有高无披将军率军御敌，主上为何还如此不安？齐王见他如此神态，又问此等话语，真不知他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似乎毫不担心战争的胜败，甚至连这个令举国恐慌的战争都几乎是他盼望已久的。想到这里，齐王更加心神不宁。是啊，当年田横利用他觊觎王位之心杀兄立己，虽也有过自责自残，但却很快被欲望满足后的快慰冲淡。后来 当他逐渐明白自己不过是田氏当权的摆设，他的一切都得为田横马首是瞻时，他常常深夜哭醒回醒，他常常骂自己望祖丧德，杀兄篡位。他甚至多少回梦见无头的兄长朝他走来，骂他无情寡义。可如今的他又能怎样？如不小心，他或许就要走上减功的老路。他不愿走那条路，他只能依附甚至讨好着田横。齐王念及于此，便问：
0: 我军胜算几何？
18: 田横说：这就要看高将军喽。他若能奋力迎敌，以我军以逸待劳之优势，何以抵挡不了远射而来的晋军？齐王恐慌地问：
0: 那你说高将军他会不会？
18: 田横干笑几声说：主上勿忧，我们应该相信高将军会全力迎敌。来，老臣陪主上下盘棋吧。齐王看看田横，心神不宁地坐了下来。尽管一直以来诸侯纷争不断，面临战争的民众还是惊慌失措。齐银沿各商号转了一圈回来说：
21: 大掌柜，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各商号都在囤货不出。
18: 范蠡想了想，写了一块木牌：本商号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价格照旧。牌子挂出去不久，人们便纷纷涌来购物。范蠡见人们行色慌张，便安抚大家：
0: 诸位不用太担心，这场战争缘由不深，应该不会持续太久的。即使齐国不利，晋国也难以攻下临淄，只要吃一次商号不倒，你们就能买到平价物品。
18: 慌乱的人们哪里听得进，一个老者说：
22: 只要打仗，民众就得遭殃，一旦打起来，谁知道要打多久啊，还是多预备点东西才好。
18: 他的话就像魔咒，人们不断涌到柜台狂买起来。看着眼前的情形，站在一旁微笑着的范蠡真是同情伴着酸楚，鼓捣的他的心久久难平。谁能想到权势者的一个欲望，一种私心，或哪管是为了一口个人义气而挑起的战争，都会给黎民百姓带来那么多的惊慌灾祸与千百万条生命的死亡。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从前他所醉心的王道功名，扶一国灭一国的大业，虽然为国家与越王挣得了无限风光，对于民众来说却是没有多大改善。非但如此，连年的战争反而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如今他只能倾其全力赎过往之罪，补过往之过，多做些有益于民众的事。文仲的病总算好了，可他再也没去上朝。一日，御史大夫急急来到丞相府问安后说：
0: 皇上请丞相速去祖庭，说是有大事相商。
18: 文仲放下手中竹简说：
23: 文某病中常闻，如今国运昌隆，皇上为政处事已越来越果敢圣明，文某就不去干扰了。何况此次病得太久，朝中事已大多荒疏，本劳你代文某告个假吧。
18: 说着他就起身送客。大夫着急地说：
0: 哎呀，丞相，您就不要跟王上斗气了，如今国有大事，丞相怎能不管呀？
18: 文仲听言，的确是他病中想过多次的心里话，可当他看到御史大夫又急又难的样子，又想到国有大事，犹豫片刻后，还是穿戴好朝冠朝服，随御史大夫上朝去了。当他们来到越王殿时，勾践正对文武大臣说：
24: 寡人召请众臣来朝，是有急事相商。
18: 说着他巡视了一番满朝文武问：
24: 丞相怎么还没来呀？
18: 刚进大殿的文仲屈前一步：
23: 臣在。
24: 勾践瞥了他一眼，丞相的病可以痊愈？未待文仲答话，他换了一种口气说，丞相如今好难请啊。说完他环视一遍文武大臣说，鲁王已到越国，他多年身受三桓之胁，早已忍无可忍，如今三桓之首季康子已病死，鲁王欲借我越国之威赶走三桓，众卿以为如何？石买说，
2: 三桓欺君，早已坏了君臣之规，臣以为他们早该受到惩罚。
24: 众臣纷纷响应，如今齐晋交战，诸侯大国皆无暇顾及鲁国，我主乘机扬霸主之威，正其时也。后庸说，
22: 季康子对主上不公早有显露，前次主上派微臣前去主持鲁朱两国化界之事时，季康子曾对孟武伯说，若子贡在，何至有此困扰，这分明是藐视我主的霸主之威呀。
24: 文仲几次想出言反驳，想想还是克制住了。勾践点头说，既然众臣都以为三桓做事越了规矩，寡人就要亲自带兵前往鲁国主持公道了，到时看他们服还是不服。他的眼神移向文仲，此时一股血性冲上文仲头顶，他屈前一步说，
22: 我越国多年饱受战争之苦，百姓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如今王上又要带兵征战，岂不劳命伤财？
24: 勾践闻言大为不快，三桓如此践踏君臣之规，再不讨伐，就怕这种坏风气也要传到我越国来了。说着他狠狠盯了文仲一眼，随后他狠甩了一下袖子，寡人此次亲征，就是要让那些不懂君臣之道的人明白什么是王道。文仲据理力争，
22: 请恕微臣直言，所谓王道即民道也，国家安泰，民众富足，王道王威不宣而立。
24: 文仲说完愤而退朝，或许因为血气太盛，回到家里就感到心口绞痛，还不能不重新倒在床上。随着战事的紧迫，齐国难民不断流入国都临淄，临淄街头的商铺大都关门上板，赤衣紫皮商号门前的牌子，本商号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价格照旧，依然高挂门前。一群黎民百姓端着为数不多的粮食，从赤衣紫皮商号出来，他们边走边歌，
22: 诸侯争霸兮，烽火绵绵，饿殍日增兮，白骨遍遍，兴有范蠡兮，为我连连。
24: 田丞相的车驾路过，他侧耳听了一会儿，对车夫说，打探一下谁是赤衣紫皮。文仲回家后越想越气闷，他在书房刚踱了几步就感心口绞痛，夫人见状慌忙扶他上床歇息。正慌乱中，外面突然通报，
22: 御史大夫到。
24: 文仲吃惊地看着匆匆进来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说，
3: 丞相，王上执意亲自率兵征讨鲁国，朝中重臣为讨王上欢心，多数是嘴上喊得响，心里又担忧，看样子只有丞相出面才能拦得住了。
24: 文仲迟疑片刻之后挣扎着爬起来说，
22: 文仲如今在王上面前早已没有那样的分量了，可拦得住拦不住都得尽臣子之责呀。
24: 夏日的骄阳炙烤着大地，会稽广场的战旗似乎快要燃烧起来，
18: 越王勾践披挂整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威武地立在广场整装待发的大军前。他满意地看着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高声说：将士们，你们是越国的骄傲，你们曾用手中的武器光复了自己的家园，今日你们还要用手中的武器跟随寡人去扬越国之威，你们愿意吗？将士们意气风发地高呼：
1: 愿意，誓死保卫越国，誓死保卫大王。
18: 勾践兴奋地微笑着。正在此时，文仲气喘吁吁地赶来，越王似笑非笑地说：丞相不是又病了吗？你不好好的在家养病，是跑来为寡人壮行，还是跟随寡人出征啊？文仲踉跄跪地，喘着粗气说：
22: 主上，微臣抱病赶来，就是想奏告主上不可征虏啊，请主上谨记吴王教训啊。
18: 勾践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后高喊：你竟敢将寡人比作吴王，出征！文仲挣扎着站了起来，上前拉住勾践的马头，再一次请求：
22: 征虏得不偿失，请主上三思啊。
18: 勾践双眼血红，怒视着文仲，见文仲仍是死死的不肯松手时，他一把将手中的宝剑置于文仲脚下，紧咬牙关，一字一顿地说：你的治国九策，寡人仅用其五，剩下四策你到地下去施展吧。文仲明白了，勾践是要他自裁，于是一股阴冷从脚底直升头顶。他定了定神，捡起那寒光四射的宝剑，以手试了试剑锋后，才一字一字无限悲怆地说：
22: 臣早知今日，真是悔不当初啊。范蠡早就说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臣却执迷不悟，总指望以忠救世，以真补天，愚顽呐，愚顽！就是这愚顽，才使文仲落到今日下场。文仲只有用自己的鲜血，给后人留个警示了。
18: 说罢，他以剑撑地，微微颤颤地站了起来，仰天狂笑一声后，横剑径下，在热血喷涌中倒地身亡。霎时间，会稽广场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在用这死样的寂静为忠心可见的丞相祈祷送行。勾践的面容急剧变化着，那变幻莫测的眼神不断描绘出了他内心的种种波澜。他仰首望天之后，对身边的石买轻轻说：
24: 收兵。
18: 石买不解地问：
20: 主上，不征虏了？
18: 勾践大声说：回宫。晚饭时分，饭菜已经摆上了桌子，范夫人四处张望了一下，问：
4: 方南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18: 一时与范蠡正说着话，两人都没在意夫人的话，一时轻声对范蠡说：
5: 大哥，我们再不提粮价就快顶不住了，前面进的货早已卖光，鲁国也不肯再给咱们送粮，近几日我也方能跑了很多地方进货，大家都提价了。
18: 范蠡沉吟一下说：
6: 兵荒马乱之时，只有稳定粮价才能稳定民众之心，否则人心一乱，国家必定要出大乱子，那时最遭殃的还是这些黎民百姓啊。
18: 一时焦急地说：
5: 光明咱们一个商铺能稳住人心吗？
18: 范蠡坚定地说：
6: 有一家商铺稳定粮价，
2: 就能救活很多人，并且让他们看到希望。至少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不会崩溃。
18: 此时方南撞了进来，他喘着气说，
7: 明日田氏要用大斗放粮了。
18: 范蠡说，
2: 田横果非凡人呐。
18: 他拍了拍一时的肩安慰他说，
2: 我相信不要多久晋国就会撤兵了，田丞相想要的是齐国政权，他不会让齐国灭亡的。
18: 一时问，
5: 这么说这场战争是田丞相？
18: 范蠡点着头说，
2: 田丞相与齐国几大公族的较量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只有借助战争才能转移国内矛盾，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18: 一时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说，
5: 啊，明白了。
18: 天渐亮，齐国丞相府门前已经人山人海，人群中有的端着簸箕，有的提着布袋，都翘首以盼地等待在田丞相门前。高墙内的丞相府似乎还在酣睡之中，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排在前头的一人说，
19: 你们看门动了。
18: 人们屏息凝视着两扇紧闭的大门，那门似乎真的响了一下，人们纷纷向前涌动，可等待片刻，大门却依然紧闭不动。就在人们渐渐失去希望的时刻，大门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似的响了几下，接着几声狗叫，并传来他们撕咬格斗的声音。人群中发出了重重的叹息声，有人说，
7: 我们都饿得站都站不稳了，丞相府的狗却还撑得打架。
18: 话音刚落，一人晕倒在地，那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位老者。旁边的人扶起他，他睁开眼睛急问，
19: 没人插我前面吧？
18: 一位年纪与他相仿的人问，
20: 老哥呀，你排到最前面几时来的？
18: 老者虚弱地说，
19: 昨晚一更就来了，家中短粮几日，娃饿得走不动路了。
18: 晌午时分，天府大门终于打开，人群又开始骚动。站在门前台阶上的管家高声对借粮人群说，
8: 父老乡亲们不要急，一个个排队，粮食有的是啊，大家放心，丞相大人说了，要保证每人都能借上粮食，不能让我们齐人挨饿。你们还粮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旧用小斗收进。
18: 借粮的人群听了，感动得跪地齐呼，
19: 老天保佑田丞相，田丞相真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
18: 此时范蠡也夹在人群中，他看着那些为权势与阴谋挤压下的饥民，不由得一阵心痛。
2: 胡天之下，在欲壑难填的权势者的魔掌挥动下，岌岌苍生真是草芥不如。更可悲的是，那些被愚弄的人们还在朝着阴谋得逞者虔诚地感恩欢呼，日生无所求，只求能以一己之力为苍生大众解些困，排些忧啊。
18: 看着眼前的情景，范蠡心酸难忍，于是怅怅离去。会稽西郊的一座山中，林木葱郁，两只野兔在互相追逐。邹土老爹扛着一把铲子，跟在野兔后面，越跑越脚步无力。他喃喃自语说，
9: 今日爷爷没带家伙，便宜你们了。
18: 说着来到文仲墓前，面对墓冢，他静静站了一会儿，之后用铲子铲去荒草，又扎扎实实给坟墓培好新土。 他扔下铲子跪于墓前说，
9: 丞相大人，您是我家的恩人，光复了越国不说，还帮我找回了女儿，越人是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的。
18: 说到后面，他的声音有些呜咽。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暨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历时2年多推进的亳州市实景三维建设2023至2025年项目近日全面通过验收，标志着亳州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实景三维建设相当于给地理空间做了一个数字替身，拍了一套高精度的 3D 写真，让地图从平面变成立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数字底座。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露天的户外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的时候，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并且尽量的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下从事露天作业以及33度以上高温作业场所工作。7月26号晚上，在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挥 BI 第9轮比赛当中，亳州队以90-79战胜黄山队，收获客场胜利。下一轮赛事当中，亳州队将于8月1号在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合肥队。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十大特色乡市评选大赛作品征集活动启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原创乡市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8月9号。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

0: 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十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将于10月17号起施行。决定以法治方式固化基层治理创新经验，明确了六十项工作法的基本内涵，将其界定为传承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安徽创新实施免申贷，自今年3月16号全国首单落地至7月20号，全省免申贷累计发放贷款131.87亿元，服务企业5151家，16个市全部覆盖。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近日在合肥正式揭牌。仪式现场，安徽省江淮粮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还与7家金融机构现场签约，为4家省内粮油企业进行授信，累计授信金额2300万元。设立安徽省江淮粮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安徽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体现。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号，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9集。歇了一会儿，他左右看看，自语着：
11: 丞相生前曾是何等风光，如今
10: 这

0: 丞相大人，小老儿该走了，还得去那边给一时将军的妻儿做个衣冠冢呢。您就安心歇着吧。说着，他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墓地。齐国几大公族都在关注着田丞相放粮的举动，他们自然明白他是在以此举收买人心，随其效仿吧，一无田氏实力，二怕惹起田氏嫉恨，打压报复更重，任其下去又恐民心皆向田氏，自己愈加生弱势微，万般无奈，只能相互发发牢骚。高二爷气急无奈来见高印，高印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问
1: 又出什么事了？
2: 田氏又在用大豆放粮收买人心，大哥你说这……哎呀！
0: 高印冷笑一声，
1: 哼，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0: 接着他长叹一声，
1: 哎，可怜的倒是那些渔民呐，他们总是只看到眼前那点利益，眼前的那点粮食，是谁引发的战争，是谁让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竟将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无视他们生死，将齐国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视为恩人，可悲呀，渔民，可悲呀，齐国。
0: 高印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热泪盈眶。高二爷也感叹着，
2: 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离王宫那么远，能知道什么？倒是我们这几大公族啊，眼看着田氏邪王上耍阴谋，将齐国一步步置于他的股掌之上，可大家就是不齐心，不胆略，任其如猫玩老鼠一样，将我们，将齐国，连王上玩得团团转。
0: 听着他的话，高印不禁将拳头狠狠击向书案。高二爷缓缓口气说，
2: 就看叔父此仗打得如何了，若能凯旋而归，我高氏……
0: 高印可不如其弟那么乐观，他截住二爷的话说，
1: 若是兵败，我高氏一族可就危在旦夕了。
0: 临淄饥民虽可靠田丞相所借之粮解一时之饥，但更多的齐国黎民百姓却仍在忍受着战乱的煎熬。日落前，出外进货的方南回到商铺，他一面吩咐伙计们在后院卸货，一面急匆匆跑向账房，虽然早已口干舌燥，还是急急地对范蠡说，
3: 大哥不好了，高无匹率军在黎丘抵御晋军，却是节节败退，你出来看看，其他商铺都在抛货留钱，做着逃难准备了。
0: 范蠡应声走出账房，招一时方南一起站在店铺门前，看着过往人群与陷入惊慌中的店家。只见夕阳残照下，有人在不问价钱的抢购着可吃的东西，有人连滚带爬地捡拾着地上遗留的米粒，各商铺则是人心惶惶地一面收钱一面抛货，一心只想将钱收进自己的腰包。范蠡看了一会儿，对一时说，
2: 如果他们低价抛货，我们就吃尽。
0: 一时点头，方南着急地说，
3: 大哥，我们进那么多货能卖出去吗？到时人都逃难去了，谁来买啊？
0: 范蠡看着店外惶恐的人流说，
2: 再怎么打，林子也不会变成空城，留下的人还是要吃要用，一个商铺怎能断货呢？
0: 一时抬头看看快要晌午了，他拍拍方南的肩膀说，
1: 听大哥的，没错，要是没事你就回家去取饭吧，兵荒马乱的，省得会由他们出门。
0: 范蠡咧着嘴，脚下痒得难受，他接过一时的话说，
2: 还是我去吧，正好想回家换双鞋，你们的脚痒吗？

0: 嬉笑着，嘿，大哥不是成吃一子皮了吗？为何还这么儒雅，脚痒就脱下鞋来抓吗？一时伸手在方南头上按了按，
1: 一边抓脚痒去吧。
0: 范蠡回到家时，满屋满室已经飘出饭菜的香味，他嗅嗅鼻子问夫人说，
2: 闻着香味是饭已熟了，一会儿我带过去吧，省了你们跑了。
0: 夫人闻声走出厨房，
3: 秀快好了，我又正在准备给你们送饭的篮子呢。
0: 范蠡脚痒难熬，果真坐在院子里脱下鞋抠起脚来。惠由拿着篮子出来一见，他浅笑一下，放下篮子在院内柳树上摘了一把嫩叶，三下五下揪碎后，笑而不语地塞进范蠡的鞋中。范蠡不明其意地望向他，他只盈盈一笑说，
4: 他能帮大人治脚痒。
0: 范蠡说，
2: 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怎么不知道柳叶还能治脚痒？
0: 惠由说，
4: 大人忘了，自古医者都是只能治别人的病，而不能治自己的病。
0: 范蠡被他说笑了，他不好意思地将脱了鞋的脚藏在凳子下面。惠由看了他的脚一眼说，
4: 越国气候湿热，很多人都有脚病，这毛病一旦染上，每年春夏都会复发，老爷不要太在意了。
0: 站在远处的夫人看到他俩有说有笑的，心中却是另外一种滋味，他叹息一声，退回了厨房。齐国战败的消息传入临淄，从民众到王公一片恐慌。齐王急忙召见田横问，
5: 丞相可知前方战况？
0: 田横深施一礼说，微臣已见战报。齐王走下王位，直视田横说，
5: 当初丞相力举高无披率兵御敌时曾说过，此人胸有谋略，领兵有方，只要尽力就能击退晋军。可如今高将军却在离丘节节败退，你……
0: 田横长叹一声，躬身谢罪，
6: 哎，老臣请主上治罪。
0: 齐王故意问，
5: 丞相何罪之有啊？
6: 老臣拙眼不识人，害得我齐国黎民百姓流离失所。
5: 那么是否高将军此番御敌并不十分尽力呢？
0: 此话正好陷入田横当初设计的嫁祸于人的陷阱，他背起双手踱了几步，脸上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6: 此事只能由高将军自己向主上告白了。
0: 齐王心中非常明白田横与其他公族之间的矛盾，但他无力也不敢主持公道。丞相既能用丧尽天良的办法将自己扶上王位，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将他拉下王位。齐王转移话题说，
5: 听说宫外正流传着有个叫吃姨子皮的人非常贤良，大家称他是齐国的救星。
0: 田横干笑几声说，
6: 皆传相意罢了，臣打听过，此人只不过是个不很贪心的商人而已。
0: 齐王十分失望地说，
5: 原来是个商人呢，方才寡人还在窃喜，以为我齐国出了个圣人呢。
0: 田横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随着他松弛的眼睑一眯缝，便将那道不悦的光亮给关住了。他退后一步躬身说，
6: 战事不利，民心不稳，臣一面要安排前方战事，一面还得去安抚民众，主上若无他事，臣且告退了。
0: 齐王挥了挥手，
5: 去吧。
0: 田横退去后，齐王陷入更大的苦恼中。一国之君，
6: 谁甘心日日受人左右？可要一改局面，又苦于无人，亦无良策。他真后悔，方才向田恒问起，迟疑自批。最关注离丘之战的还是高氏一族。离丘战败的消息传来后，高氏家族几个族兄弟聚集在高印厅堂，他们捶胸顿足地发着牢骚。高印长叹一声说，
1: 离丘一战，叔父虽然使尽全力，却还是吃了败仗。唉，这是田恒设好的陷阱，让我们高家去跳，拿我们高家的兵马做羊去喂虎口啊。
6: 其他人闻言更加气愤，高印无力地踱了几步说，
1: 看样子我们高氏一族得背井离乡了。
6: 一族弟义愤地说，
7: 皇上难道还没看明白，这是田恒在借刀杀人，甚至除掉我们高氏吗？
6: 另一族弟说，
8: 我的三哥呀，你难道还不明白，主上已被田恒蒙蔽得好坏不分了？
6: 又一族弟说，
1: 主上即使明白，他也不敢有所表示，弄不好啊，他还会顺着田埂的心意，以此讨好他呢。
6: 高二爷更加气愤，
2: 这田妃就不担心晋国会趁机灭齐？
6: 还是高印冷静得多，
1: 晋国如今虽然国力强盛，但要灭齐还不那么容易。我估计他们发一发威，让诸侯各国不敢轻易忽视他，也就达到目的了。远涉山水，他能坚持多久啊？不过我们倒是要赶紧处理好自己的财产，做好离齐准备，大家不要对主上抱什么幻想了。
6: 大家听了半晌无语，个个脸上都呈现出一副既悲哀又不甘的神情。范蠡在商号忙过一阵早事之后说，
2: 顺子捎信来说，盐场已积压了不少盐了。
6: 方南不解的，不是正打仗吗？咱们也不方便再差人送盐呐。范蠡说，
2: 高无皮虽然在离丘吃了败仗，但晋国还是奈何不了齐国的，关山阻隔，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得退回去。我们送几车盐到晋国与秦国去，也好顺便帮阿坤他们打开黄酒销路。
6: 闲不住的方南说，
8: 好，我这就去准备。
6: 一时还想交代几句，方南已经跑了出去。此时几个顾客同时来到商铺，他们一边选东西一边兴奋地说，
9: 啊，晋军终于撤军了，这些日子要不是你们一直卖给我们平价粮，我们早就出去逃难了，说不定已经饿死他乡了。大掌柜，这样好好谢你们呢。
6: 范蠡笑着连连施礼，送他们出门后，他回头对一时说，
2: 我出去逛逛，看市场都紧缺些什么。
6: 一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更加升起一种崇敬之情。晋齐之战虽已结束，临淄商业街还是显出了几多萧条。涂掌柜看到迟疑子皮的生意比战前还火爆，而高季却门前冷落，不禁烦躁地在店中走来走去。
10: 不济，东家要你过去一趟。
6: 他回头一看，见是高府管家，不由得更是一阵心中不快。按理自己的地位与他也不相上下，可管家每次叫他都是连名带姓的呼叫，他怎能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看看管家说，
2: 没见我这正忙着吗？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到。
6: 管家无奈，只好悻悻地转身离去。齐国败于晋国，受创最甚的还是高氏公族。他们不仅资财耗尽大半，领兵为帅的高无披还被削职为民。这从天而降的变局压得高氏一族人人自危。就是在这一变局下，高印急着要见屠季。当管家回来如实禀报了屠季的回话后，高印已经一腔怒气，见屠季半个时辰后才姗姗而来，
10: 高印不由得更加恼怒，他瞪了他一眼说：
1: 怎么才来？
10: 徒弟一下矮了半截，他嗫嚅着：
7: 是方才太忙。
10: 高印长叹一声说：
1: 不说这些了，说说商铺的事吧。
10: 徒弟这才缓了口气说：
7: 一场战争使得吃一字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了，把我们高级的生意都抢过去了。大人快想个招吧，再不打压他们就越来越要压过咱们了，我们高级还怎么……
10: 高印沉吟有许说：
1: 一场于禁之战，你耗尽高氏大半资财，将来如何还能料定？
10: 他长吁一声：
1: 唉，我们高家自身都难保了，哪还有心思去打压别人呢？再说他想了那么多的招数，又有哪一招击败过人家？
10: 徒弟听出东家又在责怪他，他耷了起脑袋，也随之唉声叹气。高印顿了顿接着说：
1: 见高级越来越难以维持，你去问问赤一字皮是否愿意将高级顶过去，如有意愿就让他来跟我谈，我还真想见见这位高人的真面目。
10: 徒弟万没想到高家真的已到如此地步，他不服气地说：
7: 大人，您就真的就服输了？再怎么说咱们高家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
10: 这倒是高印十分感动，他看了徒弟半晌才说：
1: 是的，高家确实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我高氏一族，哎，这些就不同你说了。
10: 徒弟见此不由得一阵心慌。转眼间风中已带几分秋凉，中午时分惠游正准备去商铺送饭，夫人说：
3: 今日该出酒了吧，这可是按照阿坤的祖传秘方酿的，不知能不能酿出那种醇香。
10: 受一种渴望又好奇的冲动，惠游放下已捡好饭菜的提篮，快步冲到酒缸前。他深吸一口气，满怀期待地揭开酒缸，那酒缸像是施了魔法，一股浓郁的醇香顿时扑鼻而来。他用勺子搅了搅，兴奋地说：
4: 酒槽全浮起来了。
10: 夫人说：
3: 你尝尝看味道如何。
10: 惠游兴奋地将酒勺送到嘴边，正要品尝，耳边瞬间响起王后的话：
3: 记住，不可沾酒，不管何时何地，千万不要沾酒。
10: 哈拉一声，送到嘴边的勺子忽然从惠游手中掉进酒缸。夫人诧异地看着他。惠游讪讪笑道：
4: 我见酒就醉。
10: 夫人笑着说：
3: 女孩子家嘛，天生不敬酒，好好。
10: 俩人正说笑着，子豪窜了过来，抓起酒勺美美地喝了一大口。他咂咂嘴巴说：
11: 太香了，从前我怎么从来没饮过这么香的酒。
10: 说着他又满满喝了一口。夫人连忙抢下酒勺：
3: 连姐姐都不喝酒，要是你父亲知道你这么小就沾上酒瘾，看他怎么教训你。
10: 之后他转对惠游说：
3: 给他们带一罐去吧，你让他们尝尝，高兴高兴。
10: 子豪又冲过来说：
11: 好，姐姐提时来，我来抱酒罐。
10: 夫人佯作严厉的：
3: 可以，但你首先要保证别摔碎酒罐，其次保证不在店里饮酒。
10: 惠游咯咯地笑出了声说：
4: 夫人真是，那还用保证？
10: 一句话逗得夫人也笑了起来。他们来到街上，一阵风刮来，子豪缩了缩脖子，惠游见状忙帮他拉起领子，腾出左手揽他靠近自己。子豪禁不住将鼻子凑近酒罐说：
11: 真香。
10: 惠游佯作生气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子豪嬉笑着朝前跑去，惠游也加快脚步跟在他后面。 走到路口处，惠游突然瞥见远远地走来两个人，他急速搜寻着他们似曾相见的记忆，顿时心里升起一阵惊慌。他一把搂着子豪来到一个偏僻处说，
4: 姐姐忽然肚子痛，你带姐姐把酒饭送到商号去，千万别乱走，一定记得让三叔送你回家。
10: 子豪看着他煞白的脸说，
11: 姐姐疼得厉害吗？要不……
10: 他一时不知如何安慰他，半晌才说，
11: 小少，我的肚子也疼过。
10: 惠游知道子豪的善良与对自己的感情，勉强笑笑说，
4: 别担心，姐姐无大碍，你一个人去送饭行吗？
10: 子豪男子汉似的挺挺胸脯说，
11: 当然行，只要姐姐肚子不疼。
10: 惠游推了他一把说，
4: 那就快去吧，姐姐一会儿就好。
10: 子豪回头看了他一眼后大步朝前走去。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郭阳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蒙城利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全市东南风三级。
2: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7到31摄氏度，郭阳27到31摄氏度，蒙城27到32摄氏度，利辛26到32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利辛县靠着本地的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特色种植这些能带动老百姓赚钱的好产业。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杭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房产过户给子女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一款缓解风寒感冒的养生茶，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第四，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70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防溺水六个牢记。
6: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 防溺水教育六个牢记。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牢记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牢记水性再好不用生命去逞能，牢记别人再劝不去危险水域，牢记老师教会相互提醒劝阻，牢记生命至上，学会自救自护。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百姓要富裕，产业是关键。咱们利津县靠着本地的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金苹果蔬、特色种植这些能带动老百姓赚钱的好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打理、市场化销售的模式，一步步拉长产业链，稳住就业岗位，让村民的增收路子越走越宽。现如今，县里的特色农业遍地开花，年年丰收，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新活力。走进利津县城北镇的桃园，刚摘下来的新鲜黄桃整整齐齐堆放在场地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筛选、分拣、去杂、分级、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城北镇优质黄桃种植面积有900多亩，每年产量能达到360万斤，产量十分可观。合作社负责人韩登三：
1: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检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2: 靠着过硬的品质，这里的黄桃销路特别稳定。城北镇一直做着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生意，新鲜黄桃源源不断销往江浙一带，实实在在带动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奥奇：
7: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野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2: 城北镇因地制宜，把特色果蔬产业越做越大。除了黄桃之外，阳光玫瑰葡萄也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主打农业产业。目前全镇阳光玫瑰种植面积有500多亩，吸引了8家农业经营主体入驻，是咱们利津县里规模数一数二的精品葡萄种植集中区域。利津县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8: 平时要是想叫这个葡萄品质好的话呢，就是要一定要控产，就是要把要蔬果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在蔬花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留太多果粒，就把花穗要缩小一点，然后果粒留着适当的缩，不能留太大的。
2: 在阳光玫瑰种植大棚里，工人们每天都忙着修枝、蔬果、套袋，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田间管护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这些果蔬产业园不仅盘活了村里闲置的土地资源，还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赚钱顾家。农场工人陆平：
9: 那就在这村间里干，一个月反正1-2千块，加下班2000多块，就是给这个干活，反正回家补脚还生老孩。
2: 城北镇文化站站长刘倩倩：
10: 持续做强阳光玫瑰精品产业，抓好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 不止城北镇靠特色果蔬产业盘活了乡村发展局面，隔壁的中团镇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踏踏实实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用心打造能让老百姓受益的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发展。眼下中团镇800亩标准化桃园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其中镇北社区的宋伟岩家庭农场就是当地桃园规模化种植的标杆示范基地。农场负责人宋伟岩：
11: 种了180亩地，然后有4个品种，环境还好，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一天60块钱给点生活费，带动咱周边100多户。
2: 特色产业能发展的这么红火，离不开镇村两级的精准帮扶和权力保障。镇北社区主动靠前服务，全程帮种植户协调土地流转，完善基础设施，尽心尽力解决种植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镇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芳：
12: 从我们村里面给他去协调，给他定这个土地承包费，让你争取这个一些项目，经过协调呢就修了2条路， 还包括后边的这个采摘呀，就是从这个什么打药呀、施肥呀，你看这个联系群众，然后是既增加了这个群众的收入，然后又给这个老板呢解决了后顾之忧。
2: 桃园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中团镇多元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的中团镇不仅大力发展标准化林果种植，还推广种植生姜、西瓜、白竹等各类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产业也初具规模，慢慢形成了南边搞养殖、北边搞种植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产业种类越来越丰富，村民增收渠道也越来越广。中团镇党委委员贾建民：
13: 全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涉农政策扶持、土地规划、用工保障、营商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3: 昨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房产过户给子女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自家新建农村房子怎么办理不动产权证，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焦范武回答说：
14: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咱自古已经有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房产资料，然后你再全员登记发证。估计反正因为十二宝咱桥城区这样的事故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队，都一个测绘单位啊、嗯、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谁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给你报到咱村里，然后呢倒是由咱各个所的都是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的报到咱局里边啊，咱统一的安排进行测绘调查，然后进行登记全员发证啊。
3: 有网友咨询，父亲房产证已满三年，房屋面积100平，过户给儿子，总费用大概多少？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回答说：
15: 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赠与的方式，也就受赠方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按照缴易的方式，这个就需要转让房和受让房，你房房都要交税。转让房呢，如果满2年的话，是需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受让房呢，如果是一套房的话，就只需要140平方以下，只需要缴纳然后1%；二套房也交1%，三套房就交3%。具体的还是以税务部门解释的为准。
16: 啊、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没有收费项目？
15: 我们就有一个登记费，80元。
3: 贵阳县义门镇的一位村民打电话咨询，原宅基地上建房，邻居阻拦施工，该如何解决？焦范武回答说：
14: 当然可以协商解决，就是协商不成呢，叫人民政府处理。但是呢，如果政府处理过意见之后，你对政府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呢进行诉讼。但是你说你有劳力土地证，在劳力土地范围之内进行建房子，这个你邻居不让你建，对，证已经发过了，权已经确认了，在对方造成一个侵权行为了，建议你走司法诉讼程序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当地律师进行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程序问题。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17: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18: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17: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18: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17: 嘿，你怎么骂人呢？
18: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17: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18: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17: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18: 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17: 宠物猪？
18: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17: 哦，湿垃圾。还有呢？
18: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17: 哎，有意思。
18: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17: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18: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17: 可以呀、啊，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8: 干嘛呀？
17: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18: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 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说的是七大姑八大姨，谁是你的近亲属？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林今年18岁，自小由舅舅老李抚养。一天啊，小林正在骑车过马路，一辆汽车突然失控，朝小林飞驰而来，小林来不及躲闪，当场身亡。经过警方调查呢，因为司机玩手机导致的车祸，司机全责。小林的舅舅老李得知以后很伤心，要求司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赔偿损失。司机却说啊，你不是近亲属，没有资格要求我赔钱。那么，舅舅是近亲属吗？我国民法典第1004。

0: 您的舅舅不属于近亲属。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3: 健康小贴士，
4: 得了风寒感冒，可以弄点生姜葱白红茶水喝，取适量生姜葱白切碎，和红茶一块下锅煮开，喜欢甜口就加点红糖或者蜂蜜，小火煮5到10分钟就能喝，能起到预防和缓解风寒感冒的作用。要是浑身酸痛，怕冷不出汗，鼻子堵流清鼻涕症状比较明显，一定要找医生看看，遵医嘱吃药，帮忙驱散寒气，去除湿气。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5: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6: 什么不单纯？
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5: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6: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5: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6: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

0: 敢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在从严执纪上，要严格标准，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露头就打，严肃查处，向全党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有效的震慑效应。当前风腐一体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一方面要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问题，通过揭开风的盖子，揪出腐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要针对腐败案件反映的地区性、行业性、领域性作风顽疾，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对顶风违纪的更要快查严处，绝不姑息。
4: 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纠治基层小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以案件查办开路，以问题整改促规范，用系统治理固本，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面排查起底，摸清问题底数，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协同职能部门联动推进，紧盯行业主管部门、乡镇、村三类主体，聚焦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民生领域，围绕立项审批、招标发包、施工管理、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起底违规招标、拆分项目、指定承揽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复核监督，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坚持办案开路，强化城市震慑，把查办案件作为突破口，广泛收集信访举报、热线反映、审计移送等线索，深挖彻查背后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问题，通过查办典型案件撕开口子，打开局面，形成有效震慑，深化标本兼治，做实后半篇文章，对典型案件深入剖析，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推动职能部门修订完善小微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投标、资金监管等制度规范，扎紧制度笼子，同时通报典型案例，开展廉政谈话，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4: 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任务，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推动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紧抓住责任牛鼻子，建立健全分管副县长加纪委副书记加职能部门加监督市组的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格局，坚持主动靠前，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围绕重点任务指出存在的短板弱项，会商解决办法，通过系统梳理和拉网排查等方式，定期梳理线索和案件情况，坚持动态更新，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协作区家等机制优势，联合职能部门带案下访，逐渐过筛，精准识别重点问题，并全部建立台账。此外，闲置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强化精准监督，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该县纪委监委指导督促开展2025年度集体经济收入盘点工作，核准资产，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进行出租，推动整治向提质增效延伸。截至目前，已新增规范问题合同73份，通过盘活资产、资金收益等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65.9 万元。
5: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作风整治、基层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持续健全权力监督制约长效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制度建设是工作落实的重要保障。为切实加强全区各单位权力监督制约，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作风建设关键环节，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以钉钉子精神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从严查处四风问题的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机关公务接待费管理、区直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公务用车驾驶员管理、国企商务招待管理等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明晰标准、规范流程，强化管控，切实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不断汇聚作风建设的强大合力。针对基层小微权力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的实际，桥城区纪委监委做深做实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运用，健全宣传推广、规范运行、闭环处置机制，围绕群众关心的党务村务、农村集体三资、惠民补贴、村级小微工程等事项，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群众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在线投诉，群众关心的2500多件事在线上得到了及时反馈，通过主动敞开群众监督窗口，倒逼基层干部依规用权、廉洁履职。制度建设是前提，执行是关键。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市组地联动监督、组组协同监督机制，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监督力量，通过专项督查、联合检查、跟踪问效等方式，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坚决防止制度空转、责任悬空。
4: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二级巡视员李成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调研员杜世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安徽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乾隆年间，王翦出任通永河道总督，取得朝廷才优守节的好评。王翦担任常如盐运使司提举时，被乾隆皇帝召见。乾隆皇帝对他说：“汝操守，朕所深知，但身为运使乃转籍耶？

0: 倾天父母。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2: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3: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0: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4: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0: 一粒粒文明种子，
2: 穿越沧海桑田，
0: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
5: 我们不忘本来，
0: 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拓展营业执照办理渠道，进一步方便个体工商户办理个体营业执照。
4: 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拓展营业执照办理渠道，个体工商户相关登记业务，除了可以在侨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外，也能在属地市场监管所窗口办理，有效减少群众往返奔波，提升办事便利度。在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汤陵市场监督管理所办事窗口，个体经营户李先奎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提交材料补办个体营业执照，从填写申请表、业务受理到核准出证，全程在基层所一站式完成。李先奎：
5: 原来我认为不应该知道保补，也不原来也不知道上哪个补，认为得上也服务中心，结果又来这边看看了，他说搁这随时都补了，所以说来这办得非常快，非常我非常满意。
3: 据介绍，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已承接多项个体经营高频业务，满足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办事的需求。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李玲：
6: 目前咱们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可直接办理的业务有个体工商户注销业务，然后对于其他的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以及企业的登记，还有视频经营许可证办理的高频事项，咱们基层所都可以协助上传材料，然后审批完之后呢，可根据群众自行选择，他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选择邮寄至市场监管所，然后再由咱们乡镇市场监管所送账上门，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办理，一次办好。
3: 侨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与基层市场监管所互补联动，加上自助终端设备加持，进一步压缩了整体办事时长。李玲：
6: 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可全面办理的业务有个体工商户、企业、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各类业务，与基层所服务形成多层级全覆盖的办事网络。同时，咱们城区四个市场监管所充分发挥了个体工商户自助办理终端的优势，实现了个体工商户设立业务可以当场办结。
4: 侨城区十八里镇徐寨村创新推行人居环境积分管理制度，把环境整治、公益服务转化为可累积、可兑换的文明积分，让村民从被动整治转变为主动参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在十八里镇徐寨村，一套清晰完善的积分规则覆盖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各类文明行为，只要村民主动配合村级环境提升工作，就能累计相应分值。这份看得见的激励让不少村民养成了常态化维护庭院、参与村级事务的好习惯。在村部，村民李珊珊正通过积分兑换奖品。村民李珊珊：
7: 我们家最近这段时间积累积分有二三十分了，平常是通过庭院美化环境，包括拆除旱厕，配合村部积极参加公益活动获取的。
4: 村庄环境卫生实行网格化分片管护，专职环卫工人划分专属责任区域，兼顾道路清扫、田间药材地块杂草清理等全域保洁工作，筑牢村庄环境长效管护基础。十八里镇徐寨村环卫工人徐振才：
8: 你这一圈的路面扫干净的，包括这个里边这个两块这个摘药材的草，全部好净。
4: 十八里镇徐寨村构建保洁分片管护加农户门前三包加入户打分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干部定期上门实地考评登记积分兑换。

0: 物资种类丰富，全方位带动村民自觉守护村容整洁。十八里镇徐寨村党总支书记武涛：
1: 就我们这个保洁员按地块分类，我们这个给他分药，又叫这个薅草、施肥、管护村民，实行这个每年三保，每月呢两次到辖区的大本洗肥制。我们可以到村委会也兑现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毛巾、肥皂等，这样一来呢，也激发了村民的这个积极性，确保村里面的这个卫生整洁。
2: 新能源车不仅能充电，还能反向向电网送电赚取收益。2020年度安徽省 V2G 完美放电活动开启，依托 V2G 双向充放电技术，新能源汽车变身移动储能设备。7月26号至7月31号，桥镇区交能集团设置魏武广场、幸福桥两处超充站点，广大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主可按时段到场参与放电，享受专项补贴。在幸福桥光储充减放一体超级充电站，记者看到新能源车主陈腾飞正在给自己的爱车接驳 V2G 双向充电桩，现场体验车辆反向放电新模式。陈腾飞：
3: 这个放电活动挺好的，现在是用电高峰期，咱们车子放点电回电网，多多少少能缓解供电压力，顺带利用错峰充放电，还能额外挣点小钱，补贴电费，一举两得。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用电高峰集中充电容易加重电网负荷。V2G 车网互动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抓手。V2G 技术打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可实现电网与车辆电能双向流转，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让电动车成为移动储能单元。该技术能够平抑电网峰谷差，减少电网扩容投入，车主依托峰谷价差实现闲置车辆增收。桥镇区交能集团工作人员屈欢庆：
1: 假如说它是在低谷时间段充电，在我们规定时间段进行放电，按一辆车充50度电来算，它这个充电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按照一度电2元标准补助，放电价格在100块钱，每辆车主收益大概可以收到80块钱左右。
2: 为充分释放 V2G 车网互动惠民价值，按照省发改委要求，7月26号至7月31号，桥镇区交能集团在魏武广场超充站、幸福桥超充站开展为期6天的车主放电惠民专项活动。屈欢庆：
1: 本次活动不收取服务费，每日放电时长为11小时，放电时间段为11点到24点，单日单车放电量的上限是100度，放电补助标准为2元一度，收益将在放电结束24小时之内发放至车主账户，广大新能源车主可自愿参与放电活动，享受相应补贴。
0: 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并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连续工作时间，并不得安排劳动者加班；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下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在33度以上高温作业场所工作。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 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首先来播送亳州市预警发布。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乡、十八里镇、魏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现在能看到外面这个雨已经很大了哈，特别是南湖周边哈，我们单位周边这边雨已经很大了，请咱们司机朋友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保持车距。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就是我反映个事，就是我们那一个违章建筑嘛。
0: 嗯。
1: 就是向村镇里面反映，他不给处理，叫我们说，我们等线上走法院，法院呢叫镇里面处理，现在他们都给他互推，也不处理。
0: 镇里让走法院，法院让镇里处理、
1: 就是、不是我们等了一年多了，他都不给处理。
0: 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那个门前不有个建个，没有审批，就是建个房子在那里，建个、他自己建的房子，我们举报他违章呀。
0: 嗯。
1: 违章镇里面就说要你推他，他推你，也不给处理。
0: 嗯。
1: 处理人，我们都等了一年多了，我没办法了，我们就走法院，
0: 嗯，
1: 是吧？法院起诉，法院说你这个属于什么民事什么诉讼，就要、
0: 不是，应该是土地权属纠纷，这个是应该由乡镇来帮您先进行确认，
1: 对，处理，
0: 对，
1: 处理，
0: 嗯，
1: 那这里面他都一年多了也不给处理，
0: 哪个乡镇啊？
1: 蒙城县楚村镇，
0: 哦，蒙城县楚村镇。
1: 卢沟村卢沟庄。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哦，行，那都一年多了也处理不好。
0: 嗯，您到法院去的时候，他们让您除了到乡镇去处理、有没有让您准备什么证据什么的？
1: 就我们整理，他说你这属于什么民事什么什么纠纷，要叫人民政府来处理。
0: 人民政府。
1: 啊，他说你这叫、
0: 您这个应该不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权属的纠纷，权属民事这个土地权属的纠纷，
1: 就是他那个违、他那个属于违章建筑呀，我们
0: 有没有占您的地啊？
1: 这个地呢是我们还有20多年了给别人换的
0: 啊，
1: 我们拿那个可耕地给他换了，现在呢、他家呢，有点势力什么的，就是他说这个地有他的。他就放个房子在那里。
0: 哦，放个房子在那里，建的房吗？
1: 就是那个铁皮房子嘛、他就是买的那个有几间房子嘛，就放在我们那个
0: 集装箱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向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你帮我们处理好吧，我们那都一两年了也处理不好。
0: 行，我们帮您向，因为我们对接的是蒙城县政府，所以说我们帮您向县政府进行转办，然后他们再帮您去往下去催，好吧？
1: 行，这个好，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网友奋斗的青春，他说牛吉这边的自来水沙子怎么那么多。您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农饮水的主管部门水利局来进行转办。因为像乡镇的自来水都属于农饮水工程范围内哈，农饮水呢它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可以帮您向市水利局进行转办的，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自来水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住七巷新村，十多年前啊这里埋设的有供水主管道，当时家里都有水井，这条路上的居民都没有安装，现在地下水不能吃了，从三月份就开始反映申请安装自来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请问怎么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还没有跟你联系。
1: 之前我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联系，他说的啥呢？他说的他现在把这个材料报上去，报，我看他造的预算好几万块钱。
0: 嗯。
1: 然后意思再让出门，我就想不通，那个之前，这个市政府管改造应该是政府已经批过钱了，批过钱是自来水管，它里面他自己没接通，现在这个水管道在地下埋的有，他怕啥？他当时没长那个闷死。然后他说万一里边有细菌不能用这张管子，还要重新再弄。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接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核实了该情况，今年三月份您反映这个问题，经过调查该区域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所以未能正常接通自来水，若您现在申请安装，可从附近其他供水管网接入，具备装水条件。工作人员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查测量并编制预算，将预算告知您之后，您表示暂不安装。这次接到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向您解释该区域需要重新铺装新的供水管网，改造用水以满足附近用户的用水需要。自来水公司已将施工方案上报至上级部门，待批复同意后将对该区域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因该区域管网整改工期较长，经过沟通，您表示暂不安装，等待施工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根本都不是这样的事儿，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就是那个管网，就是没开通水。他那之前他下管子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工作因为啥没用那个闷死，然后他说里边进的有土，可能会有细菌。
0: 嗯，
1: 其实他意思叫我从旁边那么远，从就是我们家旁边，那有快好的几百米，叫我从那接。关键我从那边自家邻居都不同意，一是那个他那个就是所有的自来水那个井已经没有了，没有位置了。我要去弄的话，还要牵扯到在别人那个，就是在他门口再给人挖一个。他的意思在这儿，我挖一个我单独的水表，就是挖一个池子。
0: 嗯，
1: 人家肯定不同意，因为天天吃压。
0: 行，现在他们说是要等待批复之后，然后进行这个水管网的改造，是吧？
1: 他说他重新又上报，意思叫政府拨钱，然后把这个事重新弄。那这是我都想不通，为啥之前政府已经批过钱，必须改弄好的，然后他自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没弄之后，现在我们这一条路上都没有水，都没有开通。
0: 他们回复说这个区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但是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这是他们给出的原因。
1: 我知道。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就诉求就是把我们家门口那个管道给我接通水。
0: 现在目前来说，如果说不进行这个工程改造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给您开通这个水？
1: 对，
0: 哦，
1: 开通不了。
0: 行，张先生，那这样，我们帮你转办，好吧？
1: 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1: 好。
0: 好，
2: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一号线上和三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哎，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那个郭阳县时代广场，
2: 嗯，
3: 十栋302的业主，
2: 嗯，
3: 我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房我是住在三楼的，
2: 嗯，
3: 然后我们那个一楼和二楼是商铺，然后我的房子旁边呢是有个小阳台，就是三楼每次一下暴雨，它那个上面有个外墙的外水管。外墙的外水管漏下来的水直接就把我的房子给我淹了，
2: 把房子淹了。
3: 对，就把我的就他我那个我的房子旁边不是有个小阳台嘛、
2: 嗯、
3: 小阳台那个墙顺着那个墙下来的外墙下来一根那个就是外楼顶上的那个水
2: 啊，排水管道嘛，排水管道
3: 排外水的
2: 啊，
3: 排那个楼顶
2: 嗯嗯 嗯
3: 然后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它这个上面就有一个眼，然后管子差不多有2到3根，这个就是从墙上下来这个管、
2: 嗯、
3: 下来这个管以后，它这个底到阳台上以后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流到这个眼里，这个眼太小，下面的下面的管很大、嗯、有三根管，有2到3根管，它流到这个它流下来以后，这个管这个往下流的这个眼，它就流，要如果下暴雨的情况下，它就流不完了，再多一个水就顺着我这个门窗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2: 嗯，
3: 已经出现3到4次这些了。我给物业每次反映事情，他们就是草草的把这什么垃圾啊清理，把管子通一下，
2: 嗯，
3: 就把这事情草草给解决了。
2: 嗯，
3: 这不是前天26号晚上又下暴雨，我那个房子里也没人，又把我房子给淹了。
2: 哦，
3: 把我的家具呀、啊、把墙皮啊全部都给弄脱落了。
2: 嗯，
3: 弄的
2: 那这个小阳台
3: 房子
2: 之前就是。您是在那儿有门吗？还是
3: 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对，有一个小门窗，
2: 小门窗，
3: 有一个小门，就是一个厨房，刚好厨房那个地方、
2: 啊、
3: 那有一个小门。
2: 是后来是他您交房的时候就有门，还是说后来
3: 交房的时候就有门？
2: 就有门，
3: 开发商给、
2: 哦、
3: 啊，开发商给建的，就是我们也没改没弄。
2: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设计是管道是小吗？
3: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
2: 嗯、
3: 反正我是302后边，那旁边有个303也、
2: 嗯、
3: 他那个地方，他那个管也往这，他那边有一根管好像也往这边流水。
2: 他的这个下水管道不应该通到一楼吗？
3: 一楼要比我们楼上可能要宽一点点。他那个
2: 他为什么在三楼的时候就留了一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呢？
3: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的、
2: 嗯、
3: 房子就是一楼和二楼是个商铺，可能就是撑出来的比住房又宽一点，又宽一点。
2: 哦、
3: 他的那个从上面下来的下垂直下来的这根管呢，他就到这个小阳台这个地方，
2: 嗯，
3: 他就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往这个小再往这个就是往下里面，
2: 嗯，
3: 有一个小眼儿。
2: 嗯，
3: 从就是有可能底下是商铺，从商铺的这个门前啊，或者是旁边就流下去了。
2: 嗯，
3: 但是它这个管没有直接到眼这里。
2: 哦，
3: 就是这段，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小雨，下小雨还没事，一下暴雨，特别是26号晚上下的那种雨很大，
2: 嗯，
3: 那点就流不完了，它就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2: 嗯嗯嗯，确实。
3: 结果导致我房子里的水差不多有20-30公分。
2: 哦，那现在物业怎么说？有把这情况给物业吗？
3: 我给他反映了，他说还是给解决，他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房子里面东西也泡坏了，墙皮也脱落了，他们每次解决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心里边的安全老是感觉到对这个房子不安全，每次就好像住这个房子，好像回到古代的那种茅草房子一样，一刮风下雨就感觉里面在住着没有一点安全感。
2: 嗯嗯，
3: 像下大暴雨的时候就心里边
2: 很担心。那如果说把这个管子重新就是加长，然后延伸到一楼，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3: 如果延伸的话，他得把就是我旁边的那一根管，还有反正整个阳台上往这个阳台上流水的这几根管子全部聚集到一起往下流，不能在上面，就是水不能再流到阳台上面。
2: 嗯，
3: 水如果流到阳台上面，还会导致什么情况？
2: 对呀、啊，因为您刚才说了是三楼的这个下水管道窄。然后它下来三根管子，你想三根管子的水，然后汇聚到一个地方去，那如果说下大雨的话，肯定是下这个水 他三根管的水，他下这一个管子肯定是下不完呀。
3: 对对对对。
2: 嗯，行，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我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
3: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还有个诉求，
2: 啊、
3: 他现在把我家里面的这些家具呀、啊，还有这个墙壁啊，弄的都泡脱落了。
2: 嗯。
3: 我要求他们给我给予赔偿。
2: 嗯。
3: 另外要把这个事情彻底给我清除解决，不能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2: 行。那首先要看这个责任方是谁，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如果说啊是由于您没有关紧门窗，我说如果啊，那这个可能他们不会主张您的这个诉求。但是如果说确实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防护措施都做好了，然后就是因为开发商当时设计或者说是物业他们没有作为，然后导致了您这个淹水泡，那可能他们要负一定的责任，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帮你转办过去，最后啊，然后由当地政府帮您主导去主张您的这个诉求，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2: 嗯，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嗯，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想咨询就是在农村办的这个房产证上的下来。
2: 嗯，您是单独办理的还是说
4: 统一？不是集体的。前两年
2: 啊、
4: 哦，
2: 集体的话，附近村民或者说附近村庄的村民有没有下来？
4: 嗯，应该也没有。我就咨询一下啥原因啊？几年了，好像。
2: 嗯，您可确定您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数据，就不动产的数据已经上报上去了？
4: 就是不知道，我咨询一下，看到哪个谁报呀？
2: 哦，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您向桥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帮您咨询一下，让他们、
4: 啊、对对，我就
2: 咨询、哎、对，让他们帮您查一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您的这个数据报不上，比如说现在在登记确权过程中有这个老房屋，就是时间长不住的，比如说您可能从村里已经搬出去了，然后多少年都没有居住过了，那这个是、
4: 嗯、
2: 现阶段是不给登记的，就这一次统一的、
4: 嗯、没有
2: 啊。哎，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就比如说发生这。有些老房子啊，可能时间长不住了，然后发生这个倒塌这个情况，也是不给登记的。所以说要分情况，对，要分情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是统一登记阶段，统一登记啊，它是把总体的这个数据，像比如说咱们桥城区这么多，一次性登记完，然后得发到这个质证方啊，或者说测绘方啊，它都有流程，它可能。治好证啊，现在也有人拿到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了，然后他有先有后嘛，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先后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不知道您所遇到的情况是属于哪种原因。如果说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手续，或者说数据都已经提交上去了，那可能您是符合办证条件，但是为什么没有下来，或者说您这整个村庄都没有下来，然后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咨询，好吧？
4: 行行，你帮我咨询一下呗。
2: 哎，行，好的，好。
4: 行，
2: 哎，
4: 谢谢、啊、
2: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郭源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让小葡萄变身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
8: 汪继红到博乌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7: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郭源台记者韩军伟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郭源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葡萄变身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走进郭源县曹氏镇兴旺家庭农场葡萄园，一串串果实饱满诱人，颗粒圆润紧实。农场全程采用豆白氨基酸生态肥绿色种植，果实品质优，口感佳，达到出口标准。目前农场出口的葡萄远销东南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优质果品成功走出国门。农场负责人王景新：
9: 一亩地泥板上多了是胡扯，6000斤上下，平均每斤能达到3块的情况下，那就是18000块。我们去掉3000块的成本到4000块成本呢，能落1.45万，这就是我们的就满足了。
7: 稳定的就业岗位，宽松的务工环境，让当地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农场员工李淑英：
10: 我是来这个王老板这个打工的，我的家离这很近，来到这里头呢，反正环境也很好，我就是给他掐掐浇浇葡萄汁，给他修修坏果，一弄好好草，打个杂，一天60块钱，其实我也很满意了。
7: 依托党建引领，政策带动，王老家村葡萄产业已形成生态种植、出口外销、就近就业的良性发展格局。王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潘浩：
11: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葡萄园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村两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分片保护上门宣讲土地流转政策，党员带头先流转自家土地，打消村民的顾虑，统一调整地块，为农场连片发展扫清障碍。接下来我们党支部会继续发挥战斗暴力作用，依托特色农业基地，达到特色采摘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做成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8: 本台消息，7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乌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来到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优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查看企业产品研发、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安徽嘉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依托亳州1688食品健康选品中心，目前运营3000多款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汪继红指出，选品质量直接关系品牌信誉，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产品质量关，立足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优势，整合更多优质资源，让更多亳州好物走向全国。千和数智大健康智能生产基地项目由亳州市千和药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来到项目现场，汪继红仔细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叮嘱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在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为全市新材料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汪继红强调，良好的产业生态是企业发展的土壤，要优化卫企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6爪一接、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活动， 持续压降生产要素成本，高效解决企业诉求，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7: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7月27号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采集主题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丝路万里山海启迪为主线，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博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采集仪式现场，丝路万里行采访团与博州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了丝路分享礼、博州为丝绸之路万里行通关文牒盖印、博州香药采集等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百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博州，把镜头对准博州，是对博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博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在致辞中表示，期待媒体朋友聚焦博州中医药千年传承、华佗济世精神、五禽戏养生智慧，用国际化视角融媒体表达，解码中医药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让更多受众读懂博州、读懂中医药、读懂养生文化，让千年药香沿着新时代思路走向更远世界。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郭雄表示，将通过12小时草本生活博州融媒大直播，以全天候沉浸式全景展现博州中医药独特文化魅力与产业发展成果，让千年药香依托全媒体矩阵传遍全国，远航海外。
8: 本台消息，7月26号博州市泌尿外科医院揭牌仪式在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我市泌尿外科专科建设、诊疗水平提升迈出关键一步，对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医院引进了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夏树阶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专家团队，并汇聚北京协和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优质医疗力量，助力泌尿外科专科建设与学科发展。接下来，我市将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搭建标准化、专业化的一站式泌尿疾病诊疗体系，以精准高效的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就医难题，同时依托顶尖专家资源，全面推动泌尿外科诊疗技术、人才队伍、学科建设提质升级，着力打造皖北及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区域专科医疗高地，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内一流专科医疗服务。本次揭牌仪式邀请夏树阶教授团队、北京协和医院季志刚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成教授等省内外顶尖专家共同见证。副市长曹振平与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泌尿外科医师协会会长

0: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阳城副院长等泌尿系统权威专家，参与义诊的专家均拥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与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泌尿外科、男科相关专科领域成果丰硕，业界认可度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二级教授季志刚：
1: 泌尿外科的医院成立以后，对于咱们这个亳州市老百姓的泌尿外科的疾病的诊疗方案的规划，是老百姓很好的福祉。
0: 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2: 这些专家团队的力量，来进行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些专科建设和学科的发展。同时呢，还包括我们进一步的人才引进。我们也是期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泌尿外科医院的建设，能够大力提升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水平。
0: 义诊过程中，专家团队还同步开展泌尿外科健康科普工作。据了解，泌尿系统疾病具有隐匿性，定期筛查至关重要。此次活动不仅为患者提供了高质量的诊疗服务，也进一步普及了泌尿外科健康知识，提升了群众防病治病意识。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夏树阶：
3: 我相信呢，将来这个平台搭建好以后呢，要会聚集中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医生在这里为大众服务，不论他们通过远程还是线下，这个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呢，还能够推动这个药向产业化的发展。
4: 永远的丰碑。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出生于穷苦农民家庭，7岁沦为孤儿，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和青年团。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雷锋1960年1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他不忘阶级苦，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大胆管理，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存起来的钱寄给受灾人民，送给家庭困难的战友。他曾担任校外辅导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不留姓名。1962年8月15号，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他在部队生活2年8个月，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号，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1990年3月5号，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向雷锋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在广泛持久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暑期高温天气溺水风险攀升，桥城区

0: 这个街道柳湖社区坚持宣传前置，巡查兜底，通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护塘员全天候水岸值守等举措，多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在柳湖社区沿街商铺、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人员向商户发放防溺水宣传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反复提醒家长压实监护责任，绷紧居家安全防范弦。居民葛海英：
1: 社区干部经常来给我们讲这些事儿，就是叫孩子离水远点，不能离河近，就是大人要注意看好孩子。
0: 如果说入户宣传是筑牢防溺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水岸定点巡查则是守住户外风险的关键关口。柳湖社区将宋汤河沿岸、人民公园划定为两处重点管控水域，沿线配齐警示标牌、救生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安排专人常态化开展水岸巡逻劝导。柳湖社区党委委员朱玉普：
2: 我们圈点后在河边巡逻，只要看到小孩靠近水边玩耍，就马上上前劝导离开，同时检查岸边的救生器材是否完好，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从源头减少溺水风险。
0: 学生侯浩辰：
3: 我们一定要不要去陌生的水域游泳，而且要是游的话，需要有家长的庇护或者有专业人员的才能去游泳。
0: 入户宣讲与水岸巡查双向联动，构建起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防护体系。社区除了线下实地宣传，还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防溺水科普短片，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4: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网格保保责任，加密巡河频次，常态化检修更换救生器材和警示标牌，持续做事入户宣讲、线上推送等宣传工作，发动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参与群防群治，牢牢守住暑期安全底线。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升七已经开始报名，一年级及其他七年级新生八月一号开始报名，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在报名时间内，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皖视通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报名。
0: 淮赴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染竹牵引站受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式，10月按期通车，筑牢电力底座。作为现阶段安徽省唯一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淮赴高铁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28亿元，线路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市，计划2026年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结束蒙城、利辛两线无高铁历史，实现皖北线域高铁全覆盖，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高铁交通网络，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我省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明确规范缴费政策，进一步规范缴费基数和费率政策，拟利用5年左右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发放生育津贴，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规范缴费年限，在2029年底前，将各地现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过渡为男职工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规范待遇政策，基本医保方面，在实现普通门诊慢特病病种全省统一的基础上，拟将基本医保报销限额统一设置为40万元，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保持适度差距。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贵阳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让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0: 汪继红到博吴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6: 永远的丰碑转览，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

0: 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3: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7: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0: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9: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1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9: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2: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2: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画家让家更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移动公司总经理何毅。何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网友杰就说，月底流量不够用的，可不可以领取一些流量？啊，网友五就说，那有没有送流量的活动？啊，网友快就说，还有几天流量不够用了。啊，关于这个流量赠送，还有网友布就说，签到领30G 的日包是怎么用的？关于一系列的流量问题，好，我们有请市场部副经理马连鹏来做介绍。
2: 好，这位网友好，感谢你对中国移动。
0: 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2: 啊，好，这位网友你好，就是中国移动为回馈老用户，我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流量派送活动。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签到有礼活动也是我们流量派送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个简单的一个规则呢，就是你登录中国移动 APP， 然后首次登录呢就可以领取一个30G 的日包，然后每天登录每天都可以领取一定额度的流量。领取的路径呢就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广大网友，就是特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偶然流量不够用了，或者是特别到月底流量不够用了，很多网民朋友呢，可能一个是选择忍着忍一忍就过去了，要么是花钱购买一些付费的流量，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流量派送活动，比较好玩，而且是免费的。就是说你到月底可以去登录，然后别的不管多说，但是满足你3到5天的一个日常的流量需求，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自行去登录。
0: 嗯，好的，有需要可以登录来领取哈。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咱们移动公司如果办副卡的话，这个副卡收费是怎么收费？
0: 好，副卡收费，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管理韩媛媛给您做业务介绍。
4: 先生您好，咱们现在办理副卡的话呢，标准资费是10块钱一张，无论您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都可以享受我们的副卡折扣的一个优惠。折扣的话呢，折扣完之后，实收是1块钱一张。
0: 嗯，怎么办理呢？
4: 您在办理副卡的时候，如果您要是新办副卡，您在办理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副卡的折扣优惠。如果您本身就已经有副卡了，您可以到营业厅参与老的副卡优惠。
0: 嗯，好，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1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啊，不要挂断电话。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那个就是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就是打游戏的时候，然后不管接电话。然后一接电话它就断网，还得重新打。
0: 嗯，啊，
5: 然后我就这一个手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啊，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如果说有电话进来，会直接掉线儿，是吧？
5: 对，然后
0: 行，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网络部经理刘雪峰给您做沟通。
6: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WT 或者 VoIR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因为 WT 或者 VoIR 呢，因为 WT 是指我们 4G 网络，然后 VoIR 呢是指我们 5G 网络，然后如果没有把这个手机开关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把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

0: 订，还是说您之前参与的没有折扣，想要续订优惠呢？
1: 啊，是这样的啊，我呢用了中国移动大概有15年了吧，然后呢，你刚才之前说了，第一次刚才问的时候电话可能挂掉了，不知道怎么挂掉了。
0: 嗯，
1: 你说这个资费可以说这个减免，就是副卡的资费可以减免，哪怕老用户新用户都可以减免或者是折扣，是吧？但是呢，我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去咱广明路那个与那个唐南道交叉口那个营业厅去办理副卡降费资讯，然后呢，他说我降不了。第二呢，前段时间这个央视报道说，在那个三轮运上这个乱收费的情况，而且呢，我当时我没在意，我看了一下我的副卡，我的副卡呢有16元一个月的，有10元一个月的，还有8元一个月的。而且呢，我这16元一个月的和8元一个是同一年办理的，我就纳闷了，同一年办理的副卡为什么有两个资费呢？
0: 您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您现在所用的这个主套餐，肯定是我们就是很多年之前的主套老套餐，因为我们的副卡的活动也是一直在就是根据那个因为您用移动号码，您刚才也讲了，已经10几年了。就是在这期间，我们的资费也在产生一定的变化。如果您用的是老套餐，办理的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副卡资费，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副卡资费优惠的。包括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您之前老的那个副卡，您可能是无法享受副卡的优惠。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的您新办的这个副卡，或者是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当前推出的这个副卡的资费，都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1: 嗯，那我为什么同一年办的副卡为什么资费不一样呢？难道你们的定价是每个月来定价吗？
0: 您资费不一样这一块，稍后线下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来给您查询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1: 我给你们10086打过电话了，你们10086说的客服恢复我是这样的，他说是补充的时间补充的价格。然后第二个问题，然后我之前我这个1998的全球通，然后刚开始办了一个折扣是5折的折扣，然后2年到期之后呢，我再去取我的时候，你们那个唐林路那个营业厅，然后说的就是说没有5折有7折的，好，7折我也没在意。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我也是看到就是这个报道说运营上乱收费这一块，我特意就问了一下子，我说这个资费现在5折的还有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不对啊，我身边朋友中国移动他们3年5年的全是5折。然后我又打电话问你们10086，然后你们10086让我提供你们身边能打5折的号码，然后我还提供给他了，他说啊，的确是5折的。我那为什么我这办不了了呢？
0: 像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您说到您的副卡资费不一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是需要系统查询过之后，可能才能给您进行就是详细专业的一个解释。
1: 你们10086包括你们播种的一个移动客服已经恢复过了。或者普通的时段就是普通的价格。
2: 好，我们有请王经理给您做补充介绍，为什么会存在他咨询的不同时期价格不一样啊？
3: 好，那这位先生您好，我刚才也认真听了您刚才叙述的一些您使用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您啊对我们的支持，就是也用了我们移动10几年，是我们老客户。另外呢，也要对您说一声抱歉，因为呢，我听到您说您去了这个营业厅，包括您也咨询了10086，可能都没有去解决您的问题或者给您一个这种满意的解释，所以在此呢就是也对您带来不好的感知，给您道个歉。那么关于您说的问题呢，其实确实呢，就我这里稍微解释啊，也确实存在可能不同的阶段呢，我们的这个套餐呀办理的政策不一样。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线上呢可能对您的这些使用情况无法查证，可能我们需要线下对您的这几年的套餐使用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查证，可能才能给您一个就是能给您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您看能不能就是马上恢复，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人和你联系，就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给您一个全面的查证，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解释或者处理，您看行吗？
1: 实际是这样的，要不是前段时间这个央视报道说这个资费的问题，我没查过我的资费问题，我都没查过我的这个每个月的缴费问题。但是我一查，我还特意跑你们营业厅10086问一下子，你们那个唐王大道营业厅跟我说，你这个资费改不了，你只能改套餐。他说你只能改了套餐，我才给你降资费。我说你们是不是说我不改套餐，你们的资费都降不了？他说亏忙事的意思，销售必须让我改套餐。然后他们说是一个123，我说这个也报道出来说，如果与其他

0: 这个供应商或者说你们电信运营商，你同级别的这个资费的话，可以降为一等，是这样的吧？
1: 这个就是如果套餐的这种更改呢，就是刚才也有网友提到，这个是可以根据您的使用情况去做一个这种适配，当然也要看一下您目前所参与的营销活动的这个期限大概是到什么时候，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呢，可能说还是需要线下给你查证清楚，然后才能给你，但是就是这里面也肯定会根据您的需求，然后给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那行吧，等你们线下联系我吧。
2: 还有就是这位群众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样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呢？如果说在这个查证之后确实可以按照他的这个预期来进行调整的话，那怎么样避免类似这位群众所说的平时自己打电话或者咨询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回复，但是投诉了以后就可以得到解决，怎么避免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论是在这种这种营业厅的这种服务处点或者我们1086，其实我们对于客户的这种一些投诉的这种解决率，包括他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第一次投诉以后没解决又在二次投诉，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应该是整体来说我们整体在这方面的近几年的改善比较好的。那关于这个客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再详细了解一下，然后再做一些
2: 好，这位听众，后续也欢迎继续监督您的问题，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咱们今天什么时候可以给他联系？
1: 我们下线后就
2: 下线之后，咱们8:20下线，
1: 对，
2: 然后后续跟您联系，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喂，你好，
2: 是您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长时间。
3: 我还是就是说这个，那移动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在这个超市这边去虚假宣传，或者免费零售机，实际上呢，他是任意叫我的套餐给我改了，我是70多是80多套餐的，我改到150，改到150呢。他这个也没当时他没说改套餐，也没说明，结果我手机里边出现一个核保户。我始终我投诉一直在投诉的，投诉了移动10086，结果他给我给你，他给我有一个亳州的原移动总公司给我介绍，他会给你这种流量给你补充又是啥的，我始终我不满意，我对这个是他这个叫虚假宣传。另外你搁超市里边，那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你搁超市里边做这样的活动，你也不规范呀。
2: 好，关于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回应一下？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4: 这位听众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就是我这边已经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稍后就是您的电话会留给导播，下线之后我这边来帮您查询一下具体就是给您办理的业务的营业厅到底是哪个营业厅，我来帮您就是跟进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个果阳营业厅的。
4: 过阳的也没有问题，就是线下您的这个问题我来给您进行跟进处理。
3: 他在果阳那个原民超市里边搁那个做叫虚假宣传，俺吃的正常号的他都能叫俺那边给您看您手机客观免费零售机，结果他一看那么您的符合免费零售机，领过手机了，最后他这里边出现一个核保户，是一个月从我手机里边扣走是几十块钱呀，3年是2年，他这样写的。我的手机我都使不惯，那这样宣传，那不是那任意叫我套餐还给我改了，我改了150多。
2: 好，我请问一下，目前是否有这样的活动啊？
4: 听这位先生描述，他就是所说的这个业务应该是那个信用购机的一个活动，就是通过移动的消费和手机捆绑在一起办理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是有的，就是我们在办理信用购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他是需要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肯定是客户本人需要就是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些验证方式。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还会有一个金融监管的一个系统，就是他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在办理的时候告诉客户这个是信用购的一个产品，是属于贷款的一个产品，就是还会再有一个二次告知。可能就是比如说超市是属于一个比较嘈杂的一个地方，客户比如说在听我们语音提醒的时候，或者是因为那个现场的一个环境，双方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 可能存在一些理解的一个偏差。稍后线下的话呢，我这边会先查询一下是具体是哪个营业厅给他办理的这笔业务。之后的话呢，
3: 他没发信用购机，他没发是信用购，另外他都是把免费领取，对吧？
4: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稍后我们查询过之后，具体是哪个营业厅，它是怎么办理的，就是套餐具体就是操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线下来再给这个客户进行一下处理。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根据就是咱们客户的一个使用习惯，再帮您去匹配一个适合您的一个产品套餐。您这边的话呢，就是稍后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线下过之后就给您进行联系。
2: 好，对于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避免再次出现呢？
4: 就是
3: 您的移动公司不应该，您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搁超市里边宣传，您要把搁那营业大厅的或者搁手机上，那个超市的宣传，那不是明显的您的。
2: 就是怎么样让客户更明明白白的去消费？
4: 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第二个一个问题，就是在办理信用购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针对这个信用购的办理，就是完全就是升级了我们的这个监管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在客户就是办理完过之后，我们就会有电话去联系客户，就是把这些信用贷款以及违约条款或者是逾期的一些关键条款给客户说清楚过之后，他的这笔业务才会办理成功的。他就是在电话里面就会问客户，您是否知道您办理的这笔业务是贷款，就是或者您是否知道您就是这个贷款逾期过之后，就是这个一些违约的一些事项，就是在这个电话确认过之后，其实这笔业务才会办理成功。就是我现在主要还是感觉他当时可能就是因为环境超杂的一个问题，对于信用购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二次的一个电话确认这一块可能并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办理业务的时候，比如说客户认为这个套餐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一个产品，我们也是可以进行解约的一个处理。稍后线下我们去核查一下具体的一个办理情况。
2: 好吧，这位听众。
3: 好的，反正你这个事你不这个俺肯定是心里不服。你这俺正常的10多70多80多的消费，你等价咱改个150的，你又没通知俺，又没说。或者是信用购，你都最后出现一个核保付，从俺手机里边扣钱，俺才知道。
2: 行，后续您的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好吧？
3: 好的。
2: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1: 哎呀，拜托啦，这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2: 哎呀。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侨城区人社局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通过延伸就业服务时段，下沉便民服务场景，助力群众就近就业，企业精准招工，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傍晚，魏武广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热闹有序。活动现场，侨城区24家重点企业、优质商户集中设展，涵盖医药健康、电子制造、商贸服务、新媒体运营、后勤管理等120多个岗位，薪资区间广泛，岗位层级丰富，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待业青年等各类求职人群。求职者吴明明：
6: 我最近在准备找工作，人社局和举办人才夜市特别方便，晚上出门散步就能找工作，现场岗位很多，很多比较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薪资和工作环境都很不错，在家门口求职特别方便高效。
4: 求职者连飞：
7: 我此前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今年想留在侨城发展，方便照顾家庭。招聘会这个岗位了，选择性特别多，我咨询了好几个合适的岗位，整体非常满意，能在家乡稳定就业，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4: 招聘过程中，各企业招聘工作人员细致介绍岗位要求、薪资福利、社保缴纳、带薪休假、职业晋升等核心信息，面对面与求职者沟通交流，现场完成简历登记、意向洽谈、初步面试等工作。招聘企业负责人于涛杰：
8: 人社局组织的人才夜市效果非常好，晚上人流量大，求职群众多，而且人群覆盖面广，我们收到了不少求职登记，非常感谢人社部门搭建的优质对接平台。
4: 侨城区人社局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不断创新招聘形式，常态化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社区送岗、直播带岗等多样化就业服务活动，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期盼，切实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侨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就业股股长杨旭：
9: 我们立足群众所需、企业所急，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新模式，避开高峰时段，切合群众作息，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身边。

0: 市区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各类招聘对接活动，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惠民政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最近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咱们农村可是大变样了。以前村里人吃完饭没地方去，要么在家闷着，要么站路边干聊。不过现在好多村子都修了小广场，环境越来越好。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就是其中之一。
3: 二虎的香
4: 是吧？然后这俩干我这，我这边一盒子行。
2: 上午9点，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格外热闹。新修的小广场正在添置设施，不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搬器材、拧螺丝、安装设备，男女老少齐上阵，忙得热火朝天。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村民田应晨：
5: 小广场整治好了，得弄点设施，咱帮忙干干，安装好。咱自己都付出了这，自己的公共设施啊，要爱惜的。
2: 村民田景民。
6: 这反正在家没事，没事出来帮忙。等完工以后，反正拾到的比这漂亮多。
2: 村民说的话虽不多，句句实在。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广场，用着舒心，也更上心。不光新广场在建，如今整个鹿楼村的环境都换了新面貌。田景民，
6: 拾到的干净的，完住都得劲。
2: 村民王秀兰，
7: 这花花草草的，也葡萄园，这是搞的路啊，都好。你看宽敞便宜个嘞，路打扫得干净。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鹿楼村一直在踏踏实实改善村里的居住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好了两个宜居自然村，村里的面貌一年比一年出彩。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党委书记田静宇：
8: 这个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这个组织群众，叫他多参与进来。这个继续打造这个人居环境工作，是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展卫生为民服务的平权工作，使我们的人居环境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群众居住更美好。
9: 咱桥城区的粮油作物种植的不少，不少种地大户都发愁，怎样才能把地里的粮食油料收成往上提一提。针对这个事儿，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一场实打实的技术培训会。下午3点，参会人员直奔石河镇石河村粮油作物示范基地，田里试种的10余种优质玉米长势齐整，株状叶绿。大家蹲在垄边实地看苗情、比品种，直观摸清不同粮种在本地的田间表现。桥城区龙阳镇种植大户杨岭年：
10: 今天观摩这个粮油什么分半天，就来到这个地方看了好多优质玉米品种，这个对这个推广这个优质玉米有很大的帮助。
9: 桥城区观塘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邓夫军：
11: 回去中呢，对这些玉米品种的优良品质，还有这个产量的表现，对大户进行宣传，积极推广这个高产优质的品种。
9: 桥城区双沟镇种植大户刘芷：
12: 粮食要想增产，选对品种最重要。今天这观摩了这好多品种长势包括也都不错，给我们明年种植也提供更多的选择。
9: 田间观摩结束后，专场理论培训紧接着开讲，全程避开空泛术语，只讲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水肥精准调控等实操内容，实打实补齐种粮户的技术短板，筑牢全区粮油稳产根基。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3: 今天呢，都是这个种粮大户，还有我们这个农技人员，到我们这个来这个实地来进行观摩，就是为了这个使大户能够科学的选好这个品种，为这个粮油大面积产量提升提供保障。
2: 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自家新建农村房子怎么办理不动产权证。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焦范武回答说：
14: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你咱自规进行各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观察资料，然后你再全员登记发证。估计反正因为是吧，咱桥城区这样的事故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队，都一个测绘单位。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谁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给你报咱村里，然后你到时由咱

0: 整个说的都是农村自然资源中心说统一的报到咱局里边啊，咱统一的俺们进行测绘调查，然后进行登记权的发证。
1: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父亲房产证已满3年，房屋面积100平，过户给儿子，总费用大概多少？
2: 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回答说：
3: 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赠与的方式，也就受赠方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按照缴易的方式，这个就需要转让方和受让方，你双方都要交税。转让方呢，如果满2年的话，是需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受让方呢，如果是一套房的话，就只需要140平方以下，只需要缴纳然后1%。二套房也交1%，三套房就交3%。具体的还是以税务部门自己解释的为准。
4: 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没有收费项目？
3: 我们就有一个登记费，80元。
1: 还有一位村民打热线咨询，原宅基地上建房，邻居阻拦施工，该如何解决？焦范武回答说：
0: 当然可以协商解决，就是协商不成呢，叫人民政府处理。但是呢，如果政府处理过意见之后，你对政府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呢进行诉讼。但是你说你有劳力土地证，在劳力土地范围之内进行建房子，这个你邻居不让你建，对，证已经发过了，权已经确认了，在对方这就是一个侵权行为了，建议你走司法诉讼程序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当地律师进行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程序问题。
5: 嗨，老板，结账。
6: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5: 哎，不要了，不要了。
7: 来，大家干杯！
8: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7: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9: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0: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多阵雨雷雨天气，强对流风险较高，周四之后雨水逐步退场，天气转好，气温持续回升，周末将迎来高温晴热天气。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滕佳宇
12: 预计本周30日前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9日降水较为明显，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周前期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31日后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
1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注意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安全生产、户外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接下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7月29号周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26到31摄氏度；7月30号周四，阴天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7月31号周五，多云，27到34摄氏度；8月1号周六，多云，28到35摄氏度；8月2号周日，多云到晴，28到35摄氏度。
13: 健康小贴士。
1: 最近在网上，很多人在科普，喝一瓶饮料就可能等于吃了50克左右的糖。那么又有人说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饮料，喝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那还真不是，因为这无糖饮料里面的代糖摄入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杰介绍，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无糖饮料中最常见的就是人工合成代糖，比如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等等。这些代糖的特点就是甜度超高，是一般蔗糖的数百倍。李新杰
14: 所以它稍微放一点点，哎，就可以这个口感就能提上来啊。但是你这个代糖你放的少的话，一颗的话大概四千卡热量，但是你这个一瓶水呢大概能放到四分之一克呢，不是那个0.25克，那大概也有1000卡热量啊。1000卡热量你其实很抵的，很抵的，你这样你一般的正常人群是不用是不影响的。
1: 需要注意的是，医生说的不影响是在身体健康且不长期过量摄入的情况下。现在有些减肥人群或者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认为喝无糖饮料就可以避免体重增加或者血糖升高的情况，医生并不建议这样做。李新杰，
14: 因为我们人大脑对甜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你摄入了含比较甜味的这种饮料，它会大脑会形成一个欺骗，就会什么叫欺骗？就说明你进食了甜的食品，我们大脑就会刺激我们体内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胰岛素以后啊，就促使我们吃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你我们这个胰岛素分泌以后，你吃的东西更多，然后你热量摄入就会多，然后对血糖、对体重都不利于管理。对于这类人群，其实我们以白水、茶叶水，是最好的。
15: 媳妇儿
16: 了，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5: 媳妇儿，
1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8: 哎，彩礼负担不起。
2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生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再会。
22: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 娃的上学钱，村里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6。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涡源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让小葡萄变身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
7: 汪继红到博乌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5: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5: 涡源台记者韩军伟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涡源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葡萄变身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走进涡源县曹氏镇兴旺家庭农场葡萄园，一串串果实饱满诱人，颗粒圆润紧实。农场全程采用豆白氨基酸生态肥绿色种植，果实品质优，口感佳，达到出口标准。目前农场出口的葡萄远销东南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优质果品成功走出国门。农场负责人王景新：
8: 你亩地你反正多了是胡扯，6000斤上下，平均每斤能达到3块的情况下，那就是18000块。我们去掉3000块的成本到4000块的成本呢，能落1.45万，这就是我们的就满足了。
5: 稳定的就业岗位， 宽松的务工环境让当地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农场员工李淑英：
9: 我是来这个王老板这个打工的，我的家离这很近，来到这里头呢，反正环境也很好，我就是给他掐掐浇浇葡萄汁，给他修修坏果，一弄好好草，打个杂，一天60块钱，其实我也很满意了。
5: 依托党建引领政策带动，王老家村葡萄产业已形成生态种植、出口外销、就近就业的良性发展格局。王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潘浩：
10: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葡萄园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村两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分片保护上门宣讲土地流转政策，党员带头先流转自家土地，打消村民的顾虑，统一调整地块，为农场连片发展扫清障碍。接下来我们党支部会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托特色农业基地，达到特色采摘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做成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7: 本台消息，7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物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来到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优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查看企业产品研发、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安徽嘉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依托亳州1688食品健康选品中心，目前运营3000多款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汪继红指出，选品质量直接关系品牌信誉，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产品质量关，立足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优势，整合更多优质资源，让更多亳州好物走向全国。千禾数智大健康智能生产基地项目由亳州市千禾药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来到项目现场，汪继红仔细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叮嘱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在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为全市新材料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汪继红强调，良好的产业生态是企业发展的土壤，要优化卫企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阶、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活动，持续压降生产要素成本，高效解决企业诉求，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5: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7月27号，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采集主题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丝路万里山海启迪为主线，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亳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采集仪式现场，丝路万里行采访团与亳州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了丝路分享礼、亳州为丝绸之路万里行通关文牒盖印、亳州香药采集等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100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亳州，把镜头对准亳州，是对亳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亳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在致辞中表示，期待媒体朋友聚焦亳州中医药千年传承、华佗济世精神、五禽戏养生智慧，用国际化视角融媒体表达，解码中医药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让更多受众读懂亳州、读懂中医药、读懂养生文化，让千年药香沿着新时代思路走向更远世界。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郭雄表示， 将通过12小时草本生活亳州融媒大直播，以全天候沉浸式全景展现亳州中医药独特文化魅力与产业发展成果，让千年药香依托全媒体矩阵传遍全国，远航海外。
7: 本台消息，7月26号，亳州市泌尿外科医院揭牌仪式在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我市泌尿外科专科建设、诊疗水平提升迈出关键一步，对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

0: 域外四省交界区域专科医疗高地，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内一流专科医疗服务。本次揭牌仪式邀请夏树阶教授团队、北京协和医院纪志刚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成教授等省内外顶尖专家共同见证。副市长曹振平与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泌尿外科医师协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夏树阶共同为医院揭牌。
1: 亳州市泌尿外科医院揭牌仪式后，来自泌尿外科领域的多名专家在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资源。本次义诊特邀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泌尿外科医师协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夏树阶教授、世界华人男科医师协会后任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二级教授纪志刚、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成副院长等泌尿系统权威专家。参与义诊的专家均拥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与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泌尿外科、男科相关专科领域成果丰硕，业界认可度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二级教授纪志刚：
2: 泌尿外科的医院成立以后，对于咱们这个亳州市老百姓的泌尿外科的疾病的诊疗方案的规划是老百姓很好的福祉。
1: 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3: 这些专家团队的力量来进行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些专科建设和学科的发展，同时呢还包括我们进一步的人才引进。我们也是期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泌尿外科医院的建设，能够大力提升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水平。
1: 义诊过程中，专家团队还同步开展泌尿外科健康科普工作。据了解，泌尿系统疾病具有隐匿性，定期筛查至关重要。此次活动不仅为患者提供了高质量的诊疗服务，也进一步普及了泌尿外科健康知识，提升了群众防病治病意识。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夏树阶：
4: 我相信呢，将来这个平台搭建好以后呢，要会聚集中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医生在这里为大众服务，不论他们通过远程还是线下，这个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呢，还能够推动这个药向产业化的发展。
0: 永远的丰碑。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出生于穷苦农民家庭，7岁沦为孤儿，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和青年团。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雷锋1960年一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他不忘阶级苦，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大胆管理，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存起来的钱寄给受灾人民，送给家庭困难的战友。他曾担任校外辅导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不留姓名。1962年8月15号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他在部队生活2年8个月，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

0: 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号，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1990年3月5号，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向雷锋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在广泛持久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
1: 本台记者陈维维记影报道。暑期高温天气，溺水风险攀升，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坚持宣传前置，巡查兜底，通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护塘员全天候水岸值守等举措，多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在柳湖社区沿街商铺、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人员向商户发放防溺水宣传页，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反复提醒家长压实监护责任，绷紧居家安全防范弦。居民葛海英：
2: 社区干部经常来给我们讲这些事儿，就是叫孩子离水远点，不能离河近，就是大人要注意看好孩子。
1: 如果说入户宣传是筑牢防溺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水岸定点巡查则是守住户外风险的关键关口。柳湖社区将宋塘河沿岸、人民公园划定为两处重点管控水域，沿线配齐警示标牌、救生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安排专人常态化开展水岸巡逻劝导。柳湖社区党委委员朱玉普：
3: 你们圈点后在河边巡逻，只要看到小孩靠近水边玩耍，就马上上前劝导离开，同时检查岸边的救生器材是否完好，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从源头减少溺水风险。
1: 学生侯浩辰：
4: 我们一定要不要去陌生的水域游泳，而且要是游的话，需要有家长的庇护或者有专业人员的才能去游泳。
1: 入户宣讲与水岸巡查双向联动，构建起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防护体系。社区除了线下实地宣传，还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防溺水科普短片，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5: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网格保报责任，加密巡河频次，常态化检修更换救生器材和警示标牌，持续做事入户宣讲、线上推送等宣传工作，发动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参与群防群治，牢牢守住暑期安全底线。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升七已经开始报名，一年级及其他七年级新生8月1号开始报名，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在报名时间内，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晚视通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报名。
1: 淮阜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染竹牵引站售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式，10月按期通车，筑牢电力底座。作为现阶段安徽省唯一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淮阜高铁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28亿元，线路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市，计划2026年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结束蒙城、利辛两线无高铁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高铁交通网络，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0: 我省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明确规范缴费政策，进一步规范缴费基数和费率政策，拟利用5年左右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发放生育津贴，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 规范缴费年限，在2029年底前将各地现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过渡为男职工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规范待遇政策，基本医保方面，在实现普通门诊、慢特病病种全省统一的基础上，拟将基本医保报销限额统一设置为40万元，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保持适度差距。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贵阳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让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1: 汪继红到博物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0: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罗大爷，看你这么着急，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哎，小刘，你不知道啊，我儿子的朋友打电话说我儿子在工地上出事了，要进医院，要我赶紧打10000块钱过去。
0: 啊，大爷，是他的朋友给你打的，您都没有给您儿子打电话核实一下？
1: 没有啊，他朋友说我儿子在医院昏迷不醒。
0: 大爷，您先别着急，这很有可能是诈骗。
1: 什么诈骗？啊，这不可能嘛。
0: 大爷，这种电信诈骗的方式呀，好多地方都出现过，您还是先给儿子打电话再问一下。
2: 罗大爷给儿子打通了电话，核实了儿子根本没有发生事故。
1: 啊，谢谢你啊，小刘，如果没有你的提醒，我肯定把钱都打过去了，那损失就大了。
0: 没事，罗大爷，现在骗子骗人的手段可多了，今后呀，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忙忙碌碌天天，岁岁月月钱钱，贫贫穷穷贱贱贱，富富贵贵甜甜，是是非非闲闲，真真假假变变，生生活活难难难，时时刻刻欢欢。唐铁牛阮英等人费尽了多少的心血呀，把马有理抓住了，抓住了马有理，把一切事情办完之后，要开审这位外国来的奸细。要谁审？阮英和周景龙一商量，这事就得唐铁牛，哎，唐三哥能审。唐铁牛也是自告奋勇，行啊，这事交给我，那保管我能把他审问出来口供。吩咐一声，来人，多来些人给我站脚助威。小八义弟兄啊，有的那个像金棍啦、电西兰呐，他们都在这里，给他们站堂。其他弟兄都躲到了暗处听着。唐铁牛吩咐一声，把马雅里押上来。马雅里呀，心中还担心呐，这回完了，有唐铁牛我能活得了吗？嗨，没想到在外国死了啊，做个外国鬼，做个他乡之鬼，来到里边立而不跪。唐铁牛看了看马雅里，今天既被我抓住，成为阶下之囚，你把你来到我们东京汴梁的事情干什么来了？你就一一招来。马雅里没言语。好啊，你不言语。唐铁牛心想，你不言语我也不言语。他就从上到下看着马雅里。马雅里两眼睛直直瞅他。后来呀，他是先开口了，唐铁牛，我是无有招供，我没什么可招的。 我只不过来京城，我是做买卖来的，并没有其他事情。
9: 你让我招什么？你招什么？你这次来到京城，你不见蔡京了吗？啊，都密谋些什么？你们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快招！马雅里呀，把眼睛瞪着，心想：我这事儿我是不能说呀，这我要说出去，我对不起蔡京蔡太师啊。我无招。好，你无招。你知不知道，今天我给你准备三样，知道吗？第一样，那就是交朋好友。什么叫交朋好友啊？大家伙听着，唐铁牛这是什么刑法呀？所谓的交朋好友，那就是用开水，你要是不说教他，先教你头，你说不说？你不说吧，再教你脸，你再不说，从头到脚往下倒，这是第一种刑法。第二种刑法，那就是天女散花，听着好听啊，仙女散花。说这种刑法就是在地上铺上红毡，把这个犯罪人给他放到上边，然后在红毡底下上边呢放上铁吉利，这铁吉利不就粘到你后背了吗？粘到犯人的后背上，然后把它卷起来，卷完了之后再用人踩，把这铁吉利都踩进他的后背，然后再一个一个把它摘奖下来，就这么回事。第三种，那就是洞房花烛夜，这名多好听啊啊！但是那蜡烛啊可不是那种蜡烛了，把这个犯人四马倒穿蹄绑到过梁驼上，然后啊在他后背上抠那个小窟窿，放上线捻子，再放了一点油给他点着了，就这样作为人蜡啊，人油蜡，到时候看你招不招。三种刑法，唐铁牛叭叭叭叭都说了。马雅里，这三种你喜欢哪种啊？啊！马雅里站在那里，心中想到，他没言语，他心中想：这三种哪一个都厉害呀？哪一个我也受不了啊？他是不是吓唬我呀？哼！我也不是小孩子，我能让你把我吓倒了吗？哼，唐铁牛，我是无有招。唐铁牛啊，你未必心太狠吧？你我可是曾经结拜生死之交啊，现在你这样对我，你不怕应试吗？哈哈哈哈，我应什么事啊？我和你起誓也没有真事啊！啊，马雅里，原先我真不知道你是教着我的奸细，你这回你暴露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招这三种刑法，哪一个你也逃脱不掉。说吧，我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说的。好，既然你不说，来人，先给他来一个交朋好友。是，旁边厢有人答应，时间不大，从下边，呵，有两个人拿来两壶热开水呀，放到了面前。唐龙卫，水已经
8: 拿到。啊，马亚里呀，我念在你我曾经有磕头结拜之情，我给你思考的时间，你招不招？马亚里一看见这开水热气腾腾冒着热气，哎呀，这两壶开水，别说两壶，一壶也受不了啊。他没言语，你不招是不是？来，把他头上给我浇。就见那个军兵把壶拿将起来，壶盖打开，照着马亚里的头就要倒。你招不招？哎呀，马亚里呀，本来想说不招，可是他害怕的心发慌。哎，我招。放下。马亚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嘴瓢瓢了，就说招了。因为唐铁牛知道马亚里毕竟是个文官，这心理战术啊，他看出来了，看出马亚里心中胆怯。啊，好，你们都下去，马亚里，把你来京城所做的事情，你和蔡京到底有个什么事，从头到尾都给我说出来。来人，准备纸笔墨砚。旁边厢有人准备好了，写口供。马亚里就把他怎么来京城找太师干什么来的都说了。原来呀，蔡京的主张是啥呢？南有交趾国，北有辽金，他想用交趾国和他们宋朝联手对付辽金。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他谁也不想对汉。他想啥呀？他自己有自己打算呐。原先在藏军山养了那些人，那些个寨主，那都是养的。在洞庭湖有一支队伍，而且有些江洋大盗、海洋大盗，那些个飞贼，江湖之中不法之人都在那里。他是准备有一天能取而代之当皇帝，他有这种打算，但是他必须要借助交趾国的力量，所以说和交趾国来往密切。使者就是这位马亚里。这次马亚里受他们国王哈天洞旨意，受他的派遣，就带封书信来京城见太英，意思是你多咱能起事，然后给我们回信，咱们里应外合，好推倒这个拔地徽宗。这位蔡京想当皇上啊，没想到马亚里来到中途路上碰见了唐铁牛。哎呀，蔡京也不知道啊，所以说马亚里呀走不出去了，拔义弟兄抓他，朝中皇上拿他，蔡京啊把他东躲啊西躲啊，在太师府没成想被发现了，又送到了玄都观，藏在了那慈安塔顶尖上了，也被抓住了。所以说这次事暴露了，马亚里是从头到尾全都说了。你都说完了。唐铁牛，既然我说了，我何必还能隐瞒呢？全说了。好，既然如此，你说了，看看，让这录口供人念了一遍。马亚里一听，对，就这些。来人呐，把马亚里押养下去。马亚里被带走了。 这时也小八义弟兄全都出来见唐铁牛，唐铁牛 很得意。周九龙说，三哥呀，你这三种刑法是多难制作的呢？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嘿嘿嘿，哎呀，这三种刑法呀，说实在的，就有这开水这种，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红毡呐，什么铁吉利呀，哪里找去？是吓唬他。三哥，你真高。三哥用兵，你真是一个能人呐、啊！你审案，你也是一位魁首啊！嘿，过奖过奖了。大家伙商量，咱们应该下一步就见皇上，把这个口供交给皇上，看皇上怎么处理，看皇上能不能定蔡京的罪。要是那样，老周家就能平反了，平反昭雪了。周景龙看了看唐铁牛众家弟兄，三哥，众位，要是我周家被平反，真是感激我的哥哥兄弟们大量支持我。
9: 哎，咱们都是生死弟兄，不必说这些。
8: 好，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小八义弟兄准备上金殿去见皇上，可是唐铁牛挡着，
9: 慢，
8: 去见皇上，那怎么办？咱们应该呀，去见见那位丞相李纲，让李纲帮咱们能说话呀。
9: 嗯，对。
8: 大家伙到丞相府见丞相李纲，丞相李纲一听，哦，马亚里口供已经审出来了，这是好事啊。可是一想，我自己也不行，你们都回去吧，明天到八宝金殿咱们再说。李纲丞相这天晚上就赶得到八王府，把这事情一说。哎呀，这八王一听，太好了，把马亚里的口供审问出来了，下一步就得抓蔡京。可恨蔡京，真正是他里通外国，是个卖国贼呀。好，孤王与你到八宝金殿见皇上。哎，王家千岁，咱不能到八宝金殿，咱们应该明天到皇宫啊。
9: 嗯，好，到皇宫去见皇上。
8: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正好皇上也没升早朝，八王和李纲以及小八义弟兄就来到了皇宫，见到了这位八弟徽宗。
9: 阮英、唐铁牛就把马亚里的供词递给皇上，万岁，这就是马亚里的口供，请旨定夺。
8: 皇上这一看，哎呀，真是啊。皇上看完心中不由得一阵大怒，好蔡京啊，我待你哪点不好？你竟然这样做里勾外连呐、啊、夺取我宋氏江山，最大莫过于造反，嫉妒莫过于吉良，你想当王莽吗？啊，蒙串续位，这还了得吗？又把马亚里招来一看，招来一见，马亚里呀、啊，带来皇上一看，嗯，原来这是马亚里，气的心中暗想，这是孤之错呀。看来这马亚里也和蔡京来往这么多年，我竟不知道。这时也把这事放在一边，周景龙往上叩头，万岁，臣有罪。哦， 陈爱卿，你有何罪呀？旁边厢八王千岁上前见礼万岁，他就把老周家的事情一说。哦，周顺说，不错，万岁，臣姓周，我不姓陈，我叫周景龙，我爹就是吏部天官周慧卿。他把以往之事又说了。皇上啊，心中在琢磨，哎呀，看来老周家受了莫大的冤枉，这正当我啊，怎么能听蔡京的一面之词啊？蔡京当初说周慧卿

0: 里通外国要造反，朕就信了。看今天马雅里的口供，那是蔡京所为呀。哎呀，想到此处，爱卿，今后你就姓周，改过来吧。你没罪，你还有功。从你中状元之后，你平山灭寨，功劳之大呀。他这一说，大家伙都很高兴，就算给周景龙平反了。阮英急忙近前说：“万岁，不知此事该当如何呀？”此事嘛，旁边厢八王近前：“万岁，既然事已经明白了，周慧卿这案子你得怎么处理呀？不能让他白死啊。”皇兄言之有理。阮英听旨，臣在，带领500军兵立刻赶奔太师府，把太师给我捉来审问。是。阮英一听啊，特别高兴，急忙下去点了500军兵就赶奔太师府。奉旨一来呀，来到府门前，把门一看，哎呦，怎么回事，来这么多兵干什么的？阮英上前搭话：“你们太师可在府里啊？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今天我们要捉拿蔡京到三法司听审。”没等家人往里通报啊，阮英带人往里就闯，直接赶奔太师的书房。到书房一看，没有。哎，四处找没有，哪去了？又勾奔内宅，阮英就问：“蔡京有几个老婆？”有人就说了：“我们蔡京爷呀是个清官呐，他老婆不多，就是一共就六个。”好嘛，六个还嫌少，立刻到他老婆房间这一找，也没找到。哎呀，蔡京跑哪去了？东找西看呢，也没有。这时有太师蔡京身边一个佣人过来了：“众位，你们别找了，太师他已经走了啊。”“到哪去了？”“我们太师啊去剿匪去了。”阮英一听：“什么？剿匪去了？上哪剿匪去了？”“听说到什么洞庭湖是什么呢？”“
1: 都那去剿匪了。”阮英不明白呀，怎么回事啊？原来呀，西宫娘娘蔡金花
0: 早都派人在皇上身边安查他们的人了，就皇上有一举一动对他爹不利的事，都得立刻禀报他。
1: 西宫娘娘在宫中正等之时，有太监跑进来报：“娘娘，大事不好，现在太师爷眼看要被抓了。”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20分贝。
1: 坐看云起时。
0: 30分贝。
1: 清泉石上流。
0: 40分贝。
1: 笛奏梅花曲。
0: 50分贝。
1: 谈笑无还期。无还期。
0: 50至90分贝。
2: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西姑娘娘，听太监这一说，怎么回事？哎呀，娘娘啊，大事可不好了！现在皇上正在恼怒，要命令阮英去到太师府捉拿太师啊！太师爷的事都犯了。娘娘一听可吓坏了，立刻派人赶奔太师府。去禀报蔡京知道，让他爹赶紧跑，别让阮英把他抓住啊。蔡京接到了娘娘的信息，你别看蔡京啊，蔡京老谋深算，早有打算。得知这件事，慌而不乱，他立刻写了一封奏折，说是啊，在越州眼看被山贼侵占，而且还有知州已经被杀，知州的夫人也上吊死了。臣我要去剿匪，他临跑之前呢，那是跑了，什么去剿匪呀？就把奏折交给人，让人送给皇帝。皇上接到这个奏折，以为蔡京真去剿匪了。今天阮英听蔡京府的这个家人一说，剿匪去了。即使有贼寇，也用不着蔡京去剿匪呀。这分明是逃跑了。蔡京跑了，好啊！蔡京，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带人回来了， 来到八宝金殿，见到皇上。 万岁，臣交旨，可曾把蔡京抓来？万岁，蔡京已经逃跑，不知道身在何处。阮英把经过一说，啊，这时节呀，有小太监走到皇上身边，递上一样东西，皇上接了过来，打开一看，
9: 蔡京的折本。
8: 皇上看完了，看了看阮英、周顺等，哈哈，原来蔡太师是剿匪去了。阮英说：“万岁，哪里有匪寇？哎，现在越州城已经被山贼攻打，可能现在呀都被攻打开了。知州听说被杀。”那里边山贼太猖狂，太师去剿匪去了。

万岁，以臣之见，其中定然有诈，未必是真的。这么着，朕命你周景龙你们两个带50,000人马赶奔越州平贼，收回越州，见到了蔡京就说朕让他回来，到时当堂对证，对他们家和周家的这个冤案到底怎么回事。万岁，阮阳急忙近前说，万岁呀，他要不回来呀，哎，有朕旨意他焉敢不回。万岁，莫不如随我们去一个大臣作为监军，到时候也能是一个人证啊。谁能随军去呢？这时也八王爷赵简说话了，广愿王。八王气坏了，好你蔡京啊，啊，你逃跑了，我这回我随军去，到那里见到你，你是不听话，我就用我的挖刃金锏，我就打死你蔡京，这么想的。皇上一看他皇兄要去，皇兄一路随军可是劳苦啊，很辛苦的，哎，为国分忧何惧辛苦二字。好，那你们明天就带兵出京城赶奔越州，周顺和阮英等接旨，其他人等随军听用。众人都下朝了，到了第二天，周景龙他们都准备好了，一切事情准备停当，八王爷来了，见到众人是立刻点人马，点了50,000军兵，炮响3声，浩荡荡离开了东京汴梁，赶奔越州而去。周顺、阮英、花云平、石长青、赵玉、唐铁牛等众家弟兄骑在马上，周景龙居中，在中间呢保护八王千岁。他们都在想，这个老小子到底跑哪去了？他一定跑到洞庭湖去了，跑到洞庭湖君山，嘿，只要我们把你抓住，到那时押回朝内审问，这个案子弄清了，看你蔡京老脸往哪放，皇上也是无话可说了。一路之上，这一天就来到了汉阳，前面是汉阳，汉阳的官员急忙把众人接到里边。八王千岁看了看这汉阳的官员，汉阳的官员带人迎接到外面，跪下叩头啊。汉阳知州拜见八王千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文焕。起来吧，起来吧，请王家千岁进城。八王和众人进了汉阳的城内，汉阳知州王文焕在一旁站着。我来问你，现在蔡京蔡太师到过你们这汉阳没有啊？回王家千岁他来过，啥时候来的？前几天。他来干什么？他来说让微臣给他准备20,000人马，他去九府。

0: 千人马。
1: 哦，
0: 在这五千人马怎样了？
1: 哎呀，王家千岁呀，
0: 五千人马如同泥牛如海呀，泥牛如海入海，
1: 没影了。竟有这样事。
0: 八王心中暗想：好你蔡京啊，既然你到君山，你还把这军兵管去五千，有朝一日把这猪肉岂能容你？八王气的，哎，他便向周顺、周景龙和阮英等人又安抚一番，咱们要商量怎么能打探军州事情，怎么能打探越州事情。现在这个蔡京在不在越州啊？在哪里呀？越州现在失守没失守啊？被贼人夺去没夺去啊？只了解，不了解军州事，不了解洞庭湖事，怎么能去与他们应战呢？哎呀，这谁去查看一番呢？大家伙一商量来商量去的，阮英眼睛一亮，看见了唐铁牛。
2: 三哥，嘿嘿嘿，猴啊，我就知道探山探寨的事情啊，那就得找我了。你甭看我，我去还不行吗？啊，
1: 三哥你真明智，哪回不是我呀？啊，不好办的事都得是我老唐。
2: 但是我今天探越州，我可得带人呐，自己我可不能去呀。
1: 因为人多力量大，人多有智谋啊，是不是？我一人去，单丝不线，孤树难成林。
2: 哎呀，三哥你甭说了，你说你带谁吧。
1: 哎呀，平野豪，我这次去呀、他看了看这个，看了看那个，我就带赵玉吧，再带我的徒儿小乐宝，我们三个人呢就能查看明白，然后回报你得知。
2: 好，三哥准备多大动身呢？
0: 哎呀，现在是四时，今天到山，但是我们得改扮装束。
2: 好啊，唐铁牛和赵玉、乐宝他们三个人就改扮成一个打把式卖艺这种装束，
1: 带上了兵刃。唐铁牛又看了看阮英，猴啊，我们这次去查访越州，你得给我们写一道公文呐。
0: 要是有什么事，我们凭公文到哪个州城府县，
1: 他能相认我们呢？不然的话，凭我们空口无凭，人家知道我们是朝廷的都尉吗？知道我们是什么什么的官吗？知道我们是来打仗的吗？所以说
0: 你得写到公文。
2: 哎呀，三哥好，放心。
0: 阮英把纸找来，把笔拿来，将墨砚好，将墨砚好，刷刷刷写了一道公文，无非是唐铁牛和乐宝赵玉他查看了越州的事情，一路之上不管是州城府县都得要按照公文，只要他想干什么事都帮他们成功。哎，就这方面的意思写好了。唐铁牛看了看，揣在了怀内。
2: 好了，我们走了啊，
1: 你们静候佳音。说完的话，唐铁牛三人就离开了汉阳，勾奔越州而去。哎呀，这几个人呐，一边走一边商量事情。但是打靶是卖艺吗？走到哪个大村庄大集镇摆个场子，哎，练几趟拳脚，另外连查看查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什么山上的贼寇。

0: 天，他往前正走之时，哎呀，听说前边是什么？是仙桃镇。
1: 赵玉说：“对呀，三哥，刚才咱们在中途路那边人不都说话了吗？不唠嗑吗？说前面就是仙桃镇了。哎呀，仙桃镇，那咱们，咱们这，哎呀，前面是三岔路口，三岔路口哪条路勾奔仙桃镇的呢？可不是吗？这方面没弄明白呀。看了看前后没人，
0: 找谁打听打听啊？”
1: 哎呀，唐铁牛找个地方坐下。哎呀，这三条路这都是奔哪儿去的呢啊？哎，就在这时，从那北边厢啪啪啪啪啪啪来了一头小毛驴，在驴背上坐着一个女子。
0: 哎呀，这个女子啊，在驴背上坐着，这驴啊还带个响铃，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赵玉啊，三哥，什么事儿？你去到前面打探打探，你问问这个女子到仙桃镇走的是哪边道啊？三哥，那非得去我，非得我问吗？你就不能问吗？哎，你三哥，我这容颜长得太好看了，我怕把人家吓住。兄弟啊，你不知道啊，有的人呐，见到我这模样，那不但不告诉我，反而还得走跑，你知道吗？
1: 张玉看了看，三哥，也不能这么说，你也可爱呀。哎，我哪块可爱呀？好了，我去。就见赵玉来到了这个女子面前，往前一站，一柄手，一看这女子是一个已婚之人。大嫂，请问一声啊。玉女子把驴带住，这时赵玉才定睛打量这个女子。就见女子，哎呀，长得不错呀，穿的是藕荷色的短衣裤，高挽发髻，天蓝色的绢帕，一个乡村女子啊，长得是很端正，背个包袱。大嫂，我想打听打听路啊。不知你打听什么路？
0: 我想问奔仙桃镇怎么走
1: 啊？仙桃镇呐，你随我走就行了，我就是走仙桃镇这个路，我就到那里去
0: 啊。好了好了，
1: 赵玉转身回来，唐铁牛，现在你就别说话了。哎呀，大嫂啊，离死还有多远呢？
0: 女子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驾
1: 下了，打驴就跑。
0: 嘿，我就说嘛，我就别说话，我说话他就害怕，跑了。三哥，咱们走吧，随他走。就这样随着女子往前走，女子的驴跑得快呀，他们是慢慢悠悠往前走。
1: 可是正走之时，就听见前边厢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0: 哦，哎呀，这不刚才过去那女子吗？因为她呀能撵上那驴吗？驴跑没影了。听见女子喊，唐铁牛、赵玉三人蹭蹭蹭蹭蹭到前边的一看，就见在女子面前有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啊，把那女子给接住了，
1: 让那女子把驴也给接去了，而且那包袱也抢去了，现在正把这女子接到松林深处，逼那女子脱衣服呢。
0: 唐铁牛一看，心中恼怒，真是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1: 大胆的贼寇，住手！啊！这男子回头一看，
0: 嘿嘿嘿嘿，你们是什么人？敢管我的事？你们想不想活了吗？这个男人呢，手中拿着一把刀。什么人？过路的。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在这里劫人，军财物，你不做，你做这伤天害理之事，我们能不管吗？啊！
1: 与你何干？与我何干？小子，今天我就管管这个闲事。
0: 那女子吓得在一旁直哆嗦呀。
1: 好啊，既然敢管爷的事，看刀！
0: 这小子把刀一摆，刺向了唐铁牛。唐铁牛往旁闪身躲过。小子，看样子有两下子。这小子，啪啪啪，把这刀上下翻飞。哎呀！唐铁牛一看这小子武功不错呀，纵然你不错又能怎样啊？唐铁牛
1: 这时看了看，住手！怎么，你怕了？
0: 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报告你的名字？哼哼，有什么不敢的？你别看我是劫道的，劫道的我也敢报。我人送外号燕过拔毛。
1: 哦，燕过拔毛，小子，你叫什么名？
0: 我们也有名，我呀，有名比你这响亮。他叫慈公鸡，他叫铁仙豪，我呀，玻璃耗子，琉璃猫，这外号好不好啊？
1: 人没有外号不富，马没有夜草不肥呀。小子，你这做着伤天害理之事。常言说得好，当贼的
0: 有哪个能富有的？你天天当贼，你富了吗？
1: 小子，你别在这个里跟我伶牙俐齿。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如不听劝，我今天我要你们的命！唰，一刀又刺向了
0: 唐铁牛。唐铁牛把这小棒槌往起这边一拿，呵，好啊！
1: 我今天我就和你试吧，是吧？旁边像赵玉棍了，三哥。闪在一旁，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弟负其劳。把亮镰盘龙棍子一摆，啪唰横扫过来。
0: 哎呀，这小一看，
1: 这小长得俊呐，这棍也厉害，这棍很沉，急忙往旁这么一闪身，唰一刀刺向了赵玉。赵玉唰把棍一摆，举火烧天，呜砸将下来。就见这个铁公鸡往旁这么一退身，把刀举起，唰一看刀，再看赵玉，唰把这棍一摆，拦腰式，唰你给我在这儿吧。哎呦一声，这小子倒在地上。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演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首先来播送亳州市预警发布。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发布强度。

0: 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乡、十八里镇、卫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现在能看到，外面这个雨已经很大了哈，特别是南湖周边哈，我们单位周边这边雨已经很大了，请咱们司机朋友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保持车距。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就是我反映个事，就是我们那有个违章建筑嘛。
0: 嗯。
1: 就是向村镇里面反映，他不给处理，叫我们说，我们等线上走法院，法院呢叫镇里面处理，现在他们都给他护腿，也不处理。
0: 镇里让走法院，法院让
1: 镇里处理、就是、不是我们等了一年多了，他都不给处理。
0: 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那个门前不有个建个，没有审批，就是建个房子在那里，建个、他自己建的房子，我们举报他违章呀。
0: 嗯。
1: 违章，镇里面就说要你推他推你，也不给处理。
0: 嗯。
1: 处理人，我们都等了一年多了，我没办法了，我们就走法院，
0: 嗯，
1: 是吧？法院起诉，法院说你这个属于什么民事什么诉讼，对、
0: 不是，应该是土地权属纠纷，这个是应该由乡镇来帮您先进行确认，
1: 对，处理，
0: 啊、对
1: 处理，
0: 嗯，
1: 那这里面他都一年多了也不给处理，
0: 哪个乡镇啊？
1: 蒙城县楚村镇，
0: 哦，蒙城县楚村镇。
1: 卢沟村卢沟庄，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哦，行，那都一年多了也处理不好。
0: 嗯，您到法院去的时候，他们让您除了到乡镇去，处理，有没有让您准备什么证据什么的？
1: 就我们整理，他说你这属于什么民事什么什么纠纷，要叫人民政府来处理。
0: 人民政府。
1: 啊，他说你这叫、
0: 您这个应该不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权属的纠纷，权属民事这个土地权属的纠纷，他
1: 就是他那个违、他那个属于违章建筑呀，我们
0: 有没有占您的地啊？
1: 这个地呢是我们还有20多年了给别人换的
0: 啊，
1: 我们拿那个可耕地给他换了，现在呢、他家呢，有点势力什么的，就是他说这个地有他的。他就放个房子在那里。
0: 哦，放个房子在那里，建的房吗？
1: 就那个铁皮房子嘛，
0: 哦、
1: 他就是买的那个有几间房子嘛，就放在我们那个
0: 集装箱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向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你帮我们处理好吧，我们那都一两年了也处理不好。
0: 行，我们帮您向，因为我们对接的是蒙城县政府，所以说我们帮您向县政府进行转办，然后他们再帮您去往下去催，好吧？
1: 行，这个好，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来关注一位网友奋斗的青春，他说牛吉这边的自来水沙子怎么那么多。您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农饮水的主管部门水利局来进行转办。因为像乡镇的自来水都属于农饮水工程范围内哈，农饮水呢它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

0: 监管的，我们可以帮您向市水利局进行转办的，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自来水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住七巷新村，十多年前啊，这里埋设的有供水主管道，当时家里都有水井，这条路上的居民都没有安装，现在地下水不能吃了，从三月份就开始反映申请安装自来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请问怎么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1: 之前我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联系，他说的啥呢？他说的他现在把这个材料报上去，报，我看他造的预算好几万块钱。
0: 嗯。
1: 然后意思再让部门，我就想不通，那个之前这个市政府管改造，应该是政府已经批过钱了，批过钱是自来水管，它里面他自己没接通。现在这个水管道在地下埋的有，他怕啥？他当时没长那个闷死，然后他说万一里边有细菌，不能用这张管子，还要重新再弄。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接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核实了该情况。今年三月份您反映这个问题，经过调查，该区域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所以未能正常接通自来水，若您现在申请安装，可从附近其他供水管网接入，具备装水条件。工作人员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查测量并编制预算，将预算告知您之后，您表示暂不安装。这次接到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向您解释，该区域需要重新铺装新的供水管网，改造用水以满足附近用户的用水需要。自来水公司已将施工方案上报至上级部门，待批复同意后，将对该区域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因该区域管网整改工期较长，经过沟通，您表示暂不安装，等待施工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根本都不是这样的事儿，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就是那个管网，就是没开通水。他那之前他下管子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工作因为啥没用那个闷死，然后他说里边进了有土，可能会有细菌。
0: 嗯，
1: 细菌他意思叫我从旁边那么远，从就是我们家旁边，那有怪好的几百米，叫我从那接。关键我从那边自家邻居都不同意，一是那个他那个就是所有的自来水那个井已经没有了，没有位置了，我要去弄的话还要牵扯到在别人那个，就是在他门口再给人挖一个，他的意思在这儿我挖一个我单独的水表，就是挖一个池子。
0: 嗯，
1: 人家肯定不同意，因为天天车压。哎，
0: 行，现在他们说是要等待批复之后，然后进行这个水管网的改造，是吧？
1: 他对呀、啊，他说他重新又上报，意思叫政府拨钱，然后把这个事重新弄。那这是我都想不通，为啥之前政府已经批过钱必须改弄好的，然后他自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没弄之后，现在我们这一条路上都没有水，都没有开通。
0: 他们回复说这个区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但是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这是他们给出的原因。
1: 我知道。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就诉求就是把我们家门口那个管道给我接通水。
0: 现在目前来说，如果说不进行这个工程改造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给您开通这个水？
1: 对，
0: 哦，
1: 开通不了。
0: 行，张先生，
1: 嗯、
0: 那这样、
1: 嗯、
0: 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1: 好了，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一号线上和三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2: 哎，
0: 你好，什么问题呢？
2: 我是那个涡阳县时代广场，
0: 嗯，
2: 十栋302的业主，
0: 嗯，
2: 我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房我是住在三楼的，
0: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一楼和二楼是商铺，然后我的房子旁边呢是有个小阳台，就是三楼每次一下暴雨，它上面有个 外墙的外水管，外墙的外水管漏下来的水直接就把我的房子给我淹了。
3: 把房子淹了？
2: 对，就把我的我的房子旁边不是有个小阳台嘛、
3: 啊、
2: 小阳台那个墙顺着那个墙下来的外墙下来一根那个就是外楼顶上的那个水
3: 啊，排水管道嘛，排水管道
2: 排外水的
3: 啊，
2: 排那个楼顶
3: 嗯
2: 然后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它这个上面就有一个眼，然后管子差不多有三到有两到三根，这个就是从墙上下来这个管、
3: 嗯、
2: 下来这个管以后，它这个底到阳台上以后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流到这个眼里，这个眼儿太小，下面的上面的管很大、
3: 嗯、
2: 有三根管，有两到三根管，它流到这个、
3: 嗯、
2: 它流下来以后，这个管这个往下流的这个眼儿，它就流，要如果下暴雨的情况下，它就流不完了，流不完了、
3: 嗯、
2: 这多一个水就顺着我这个门窗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3: 嗯，
2: 已经出现三到四次这些了。我给物业每次反映事情，他们就是草草的把这什么垃圾啊清理，把管子通一下，
3: 嗯，
2: 就把这事情草草给解决了。
3: 嗯，
2: 这不是前天26号晚上又下暴雨，我那个房子里也没人，又把我房子给淹了，
3: 哦，
2: 把我的家具呀、啊、把墙皮啊全部都给弄脱落了。
3: 嗯，
2: 弄的
3: 那这个小阳台
2: 房子
3: 之前就是，您是在那儿有门吗？还是？
2: 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对，有一个小门窗，
3: 小门窗，
2: 有一个小门，就是一个厨房，刚好厨房那个地方，
3: 啊、
2: 那有一个小门。
3: 是后来，是他您交房的时候就有门，还是说后来
2: 交房的时候就有门？
3: 就有门。
2: 开发商给
3: 啊，
2: 开发商给建的，就是我们也没改没弄。
3: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设计是管道是小吗？
2: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反正我是302后边旁边有个303，也他那个地方他那个管也往这，他那边有一根管好像也往这边流水。
3: 他的这个下水管道不应该通到一楼吗？
2: 一楼要比我们楼上可能要宽一点点。他那个
3: 他为什么在三楼的时候就留了一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呢？
2: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的、
3: 啊、
2: 房子就是一楼和二楼是个商铺，可能就是撑出来的比住房又宽一点，又宽一点。
3: 哦、
2: 他的那个从上面下来的下垂直下来的这根管呢，他就到这个小阳台这个地方，
3: 嗯，
2: 他就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往这个小再往这个就是往下里面，
3: 嗯，
2: 有一个小眼儿。
3: 嗯，
2: 从就是有可能底下是商铺，从商铺的这个门前啊，或者是旁边就流下去了。
3: 嗯，
2: 但是他这个管没有直接到眼儿这里。
3: 哦，
2: 就是这段，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小雨，下小雨还没事，一下暴雨，特别是26号晚上下的那种雨很大，
3: 嗯，
2: 那个眼儿就流不完了，他就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3: 嗯嗯嗯，确实。
2: 结果导致我房子里的水差不多有20-30公分。
3: 哦，那现在物业怎么说？有把这情况给物业吗？
2: 我给他反映了，他说还是给解决，他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房子里面东西也泡坏了，墙皮也脱落了，他们每次解决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心里边的安全老是感觉到对这个房子不安全，每次就好像住这个房子，好像回到古代的那种茅草房子一样，一刮风下雨就感觉里面在住着没有一点安全感。
3: 嗯嗯，像
2: 下大暴雨的时候就心里边
3: 很担心。如果说把这个管子重新就是加长，然后延伸到一楼，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2: 如果延伸的话，他得把就是我旁边的那一根管，还有反正整个阳台上往这个阳台上流水的这几根管子全部聚集到一起往下流，不能在上面，就是水不能再流到阳台上面。
3: 嗯，
2: 水如果流到阳台上面，还会导致这种情况。
3: 对呀、啊，因为您刚才说的是三楼的这个下水管道窄。然后它下来三根管子，你想三根管子的水，然后汇聚到一个地方去，那如果说下大雨的话，肯定是下这个水，它三根管子的水，它下这一个管子肯定是下不完呀。
2: 对对对对，
3: 嗯，行，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我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
2: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还有个诉求，他现在把我家里面的这些家具呀、
3: 啊、
2: 还有这个墙皮啊弄得都泡脱落了，
3: 嗯，
2: 我要求他们给我们给我给予赔偿。 另外要把这个事情彻底给我清除解决，不能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3: 行，那首先要看这个责任方是谁，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如果说啊是由于您没有关紧门窗，我说如果啊，那这个可能他们不会主张您的这个诉求。但是如果说确实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防护措施都做好了，然后就是因为开发商当时设计或者说是物业他们没有作为，然后导致了您这个淹水泡，那可能他们要负一定的责任，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去，最后啊，然后由当地政府帮您主导去主张您的这个诉求，好吧？
2: 嗯，好的好的。
3: 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3: 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农村办的这个房产证上的下来。
3: 您是单独办理的还是说统一？
4: 不是集体
3: 的。
4: 前两天。
3: 啊、哦，集体的话，附近村民或者说附近村庄的村民有没有下来？
4: 应该也没有，我就咨询一下啥原因啊？几年了，朋友。
3: 您可确定您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数据，就不动产的数据已经上报上去了？
4: 就是不知道，我要咨询一下，看到哪个申报呀？
3: 哦，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您向桥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帮您咨询一下，让他们、
4: 啊、对对，我就咨询这个事、
3: 哎、对，让他们帮您查一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您的这个数据报不上，比如说现在在登记确权过程中有这个老房屋，就是时间长不住的，比如说您可能从村里已经搬出去了，然后多少年都没有居住过了，那这个是现阶段是不给登记的，就这一次统一的啊。哎，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就比如说发生这有些老房子啊，可能时间长不住了，然后发生这个倒塌这个情况，也是不给登记的。所以说要分情况，对，要分情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是统一登记阶段，统一登记啊，它是把总体的这个数据，像比如说咱们桥城区这么多一次性登记完，然后得发到这个质证方啊，或者说测绘方啊，它都有流程，它可能治好证啊，现在也有人拿到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了，然后它有先有后嘛，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先后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不知道您所遇到的情况是属于哪种原因。如果说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手续，或者说数据都已经提交上去了，那可能您是符合办证条件，但是为什么没有下来，或者说您这整个村庄都没有下来，然后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咨询，好吧？
4: 行行，你帮我咨询一下呗。
3: 哎，行，好的，好。
4: 行，好，
3: 哎，
4: 谢谢啊。
3: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5: 不管他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6: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0: 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桥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

0: 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7。以下是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郭源县曹市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让小葡萄变身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
0: 汪继红到博乌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1: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郭源台记者韩军伟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郭源县曹市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葡萄变身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走进郭源县曹市镇兴旺家庭农场葡萄园，一串串果实饱满诱人，颗粒圆润紧实。农场全程采用豆白氨基酸生态肥绿色种植，果实品质优，口感佳，达到出口标准。目前农场出口的葡萄远销东南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优质果品成功走出国门。农场负责人王景新：
2: 你目的你反正多了是胡车，6000斤上下，平均每斤能达到3块的情况下，那就是18000块。我们去掉3000块的成本到4000块成本呢，能落1.45万，这就是我们的就满足了。
1: 稳定的就业岗位，宽松的务工环境，让当地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农场员工李淑英。
3: 我是来这个王老板这个打工的，我的家离这很近，来到这里头呢，反正环境也很好，我就是给他掐掐浇浇葡萄汁，给他修修坏果，也能好好草，打个杂，1天60块钱，其实我也很满意了。
1: 依托党建引领，政策带动，王老家村葡萄产业已形成生态种植、出口外销、就近就业的良性发展格局。王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潘浩：
4: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葡萄园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村两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分片保护上门宣讲土地流转政策，党员带头在流转自家土地，打消村民的顾虑，统一调整地块，为农场连片发展扫清障碍。接下来我们党支部会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托特色农业基地，达到特色采摘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做成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乌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来到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优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查看企业产品研发、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安徽嘉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依托亳州1688食品健康选品中心，目前运营3000多款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汪继红指出，选品质量直接关系品牌信誉，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产品质量关，立足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优势，整合更多优质资源，让更多亳州好物走向全国。千禾数智大健康智能生产基地项目由亳州市千禾药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来到项目现场，汪继红仔细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叮嘱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在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为全市新材料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汪继红强调，良好的产业生态是企业发展的土壤，要优化卫企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接， 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活动，持续压降生产要素成本，高效解决企业诉求，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7月27号，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采集主题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丝路万里山海启迪为主线，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博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采集仪式现场，丝路万里行采访团与博州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了丝路分享礼、博州为丝绸之路万里行通关文牒盖印、博州香药采集等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100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博州，把镜头对准博州，是对博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博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在致辞中表示，期待媒体朋友聚焦博州中医药千年传承、华佗济世精神、五禽戏养生智慧，用国际化视角融媒体表达，解码中医药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让更多受众读懂博州、读懂中医药、读懂养生文化，让千年药香沿着新时代思路走向更远世界。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郭雄表示，将通过12小时草本生活博州融媒大直播，以全天候沉浸式全景展现博州中医药独特文化魅力与产业发展成果，让千年药香依托全媒体矩阵传遍全国，远航海外。
0: 本台消息，7月26号，博州市泌尿外科医院揭牌仪式在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我市泌尿外科专科建设、诊疗水平提升迈出关键一步，对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医院引进了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夏树阶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专家团队，并汇聚北京协和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优质医疗力量，助力泌尿外科专科建设与学科发展。接下来，我市将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搭建标准化、专业化的一站式泌尿疾病诊疗体系，以精准高效的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就医难题，同时依托顶尖专家资源，全面推动泌尿外科诊疗技术、人才队伍、学科建设提质升级，着力打造皖北及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区域专科医疗高地，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内一流专科医疗服务。本次揭牌仪式邀请夏树阶教授团队、北京协和医院季志刚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成教授等省内外顶尖专家共同见证。副市长曹振平与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泌尿外科医师协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夏树阶共同为医院揭牌。
1: 博州市泌尿外科医院揭牌仪式后，来自泌尿外科领域的多名专家在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资源。本次义诊特邀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泌尿外科医师协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夏树阶教授、世界华人男科医师协会后任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二级教授季志刚、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成副院长等泌尿系统权威专家。参与义诊的专家均拥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与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泌尿外科、男科相关专科领域成果丰硕，业界认可度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二级教授季志刚：
5: 泌尿外科的医院成立以后，对于咱们这个亳州市老百姓的泌尿外科的疾病的诊疗方案的规划是老百姓很好的福祉。
1: 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6: 这些专家团队的力量来进行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些专科建设和学科的发展，同时呢还包括我们进一步的人才引进。我们也是期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泌尿外科医院的建设，能够大力提升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水平。
1: 义诊过程中，专家团队还同步开展泌尿外科健康科普工作。据了解，泌尿系统疾病具有隐匿性， 定期筛查。

0: 查至关重要。此次活动不仅为患者提供了高质量的诊疗服务，也进一步普及了泌尿外科健康知识，提升了群众防病治病意识。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夏树杰：
1: 我相信呢，将来这个平台搭建好以后呢，要会聚集中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医生在这里为大众服务，不论他们通过远程还是线下，这个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呢，还能够推动这个药向产业化的发展。
2: 永远的丰碑。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出生于穷苦农民家庭，七岁沦为孤儿，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和青年团。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雷锋1960年1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他不忘阶级苦，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大胆管理，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存起来的钱寄给受灾人民，送给家庭困难的战友。他曾担任校外辅导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不留姓名。1962年8月15号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他在部队生活2年8个月，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号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1990年3月5号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向雷锋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在广泛持久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暑期高温天气，溺水风险攀升，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坚持宣传前置，巡查兜底，通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护塘员全天候水岸值守等举措，多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在柳湖社区沿街商铺，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人员向商户发放防溺水宣传页，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反复提醒家长压实监护责任，绷紧居家安全防范弦。居民葛海英：
3: 社区干部经常来给我们讲这些事儿，就是叫孩子离水远点，不能离河近，就是大人要注意看好孩子。
0: 如果说入户宣传是筑牢防溺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水岸定点巡查则是守住户外风险的关键关口。柳湖社区将宋汤河沿岸、人民公园划定为两处重点管控水域，沿线配起警示标牌、救生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安排专人长

0: 传，还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防溺水科普短片，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留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1: 下一步我们将雅士、汪哥、宝宝自然、加密、新和拼色、常态化检修更换救生器材和警示标牌，持续做事、如虎添翔、线上推送等宣传工作，发动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参与群防群治，牢牢守住暑期安全底线。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升七已经开始报名，一年级及其他七年级新生八月一号开始报名，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在报名时间内，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皖视通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报名。
0: 淮赴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染竹牵引站受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式，10月按期通车，筑牢电力底座。作为现阶段安徽省唯一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淮赴高铁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28亿元，线路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市，计划2026年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结束蒙城、利辛两线无高铁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高铁交通网络，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3: 我省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明确规范缴费政策，进一步规范缴费基数和费率政策，拟利用5年左右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发放生育津贴，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规范缴费年限，在2029年底前，将各地现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过渡为男职工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规范待遇政策，基本医保方面，在实现普通门诊、慢特病病种全省统一的基础上，拟将基本医保报销限额统一设置为40万元，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保持适度差距。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贵阳县曹氏镇王老家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产品远销海外，让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0: 汪继红到博吴园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3: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5: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6: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7: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9: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10: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0: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强宣纸宣笔保护传承发展，推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省政协召开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提高国土空间治理水平月度专题协商会，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0: 安徽深入推进创业安徽建设，打造全链条创业生态，助力更多创业者扎根江淮，成就梦想。
1: 上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6%，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0.1%，再创历史新高。
0: 安徽各地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丰富的沉浸式游玩场景不断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28号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宣纸宣笔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宣纸宣笔保护传承发展，推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宣城市和省直相关部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非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们把文房四宝保护传承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系统谋划，推出系列举措，推动宣纸获准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制作宣纸题材电视剧《种墨园》，并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品牌宣传、产业融合、生态优化取得明显成效。梁延顺强调，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以宣纸宣笔为代表的文房四宝承载着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标志和文化瑰宝，要强化技艺保护，加强制作工艺研究，夯实产业原料基础，严守制作工序，把传统技艺的根基守住。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培养模式，强化激励保障，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要把产业做大，培育市场主体，做强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形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一张纸赋能一条链。要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健全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依法查处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行为，绝不能让李鬼砸了招牌。要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研讨交流、展览展示等多种形式，加强非遗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推广，讲好宣纸等文房四宝的故事，加快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让安徽非遗火起来，用得好，传下去，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1: 安徽台消息，7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提高国土空间治理水平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张希明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推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耕地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好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用求真务实的履职实践，把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促进高质量发展、反映人民群众期待期盼结合起来，广泛凝心聚力，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疫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吴劲松做主题发言，张焕明、韩冰、杨莲娜、钱介书、吴桂林、张东、王磊七位委员协商建言，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认真研究吸纳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动态维护，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增强土地要素对发展质量好、亩均效益高地区的保障能力，强化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创业是扩大就业、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安徽深入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平台赋能与资本支撑，打造全链条创业生态，让更多创业者扎根江淮，成就梦想。请听报道。
2: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加工实验室里，李阳正透过显微镜校准 LED 阵列参数，提升光通信速率。他的团队刚刚拿下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青年创新专项赛一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阳，
3: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的项目被更多人看见，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创业者的话，经常在学校实验室里面，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更多的人。就自从我们拿到了这个合肥市的特等奖和安徽省一等奖之后的话呢，基本上一周总会有一家或者两家有意向的投资公司跟我们去连接，跟我们去对接。
2: 李阳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安徽创业跟着创新走的独特路径，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目前安徽已建在建预研13个大科学装置，数量居全国前列，建成各类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超前布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大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畅通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通道。为了把前沿技术更快推向市场，安徽连续举办5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49位科学家、企业家与省领导围坐一堂，围绕量子、聚变、深空三大引领高地以及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这些决定未来的赛道，进行高强度、高浓度的思想碰撞，以最快速度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堵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4: 江淮科学沙龙让科技创新在政府和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打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我想这种形式让政府在科技创新层面能做些快速的决策，能够建立很好的来产业链和创业链。
2: 从平台搭建到政策供给，安徽的创业生态不断深化。2025年底，安徽印发支持升级创业安徽行动若干措施，18条硬核措施面向人才、产业与就业，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推行科创、融创、共创的三创模式，到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从个人创业一件事高效办成，到升级创业服务云平台，从打造20000亿基金从零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到年均发放150亿元创业担保贷款，安徽构建的是一个资源联动、服务贴心、资本多元的创业生态。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
5: 我们安徽省的政府投资资金已经建立了16支母资金，面向15个，不断的梳理完善我们的产业资金体系，保证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去服务我们产业或者赋能我们的产业，然后加快募投的进度，投更多的项目。
2: 当这些硬核政策与长期资本相互碰撞，产生化学反应，安徽平均每天新增高新技术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量子信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一批并跑、领跑成果，并加速产业化应用，动态存储器、支架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密机器人等打破垄断。 阳光电源、科大讯飞、长兴科技等行业领军企业，成为安徽新的产业地标。阿基米德半导体落户合肥不过短短五年，已经成长为国内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匹黑马。前不久刚刚发布的金刚石功率模块更是开创了行业先河，企业能心无旁骛地搞技术攻关，背后是安徽创业生态的精准赋能。阿基米德半导体合肥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运营官吴鼎：
6: 一路走来，安徽省市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普惠政策加上半导体产业专项扶持，覆盖了研发生产、日常运营、人才引进等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卸下了不少负担，也让企业创新发展的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2: 自2022年启动创业安徽行动以来，全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 28%，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4.2 万家，是2021年的 3.7 倍，居全国第五位。
1: 受存储、芯片、光模块等重点领域带动，今年以来，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请听报道。
7: 上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6%， 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 46.8 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 14.5%， 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50.1%， 三项指标稳居全省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杨静志：
8: 50%以上的增长贡献率极具标志性，意味着全省工业增量超过一半由电子信息制造业创造，充分说明这个产业作为安徽工业第一增长引擎，它的动能更加强劲，成为了稳定全省工业大盘、驱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支柱。
7: 从主要产品看，上半年全省累计生产芯片 69.2 亿块，同比增长近30%，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3倍，生产液晶显示屏 5.1 亿套，同比增长 12%， 笔记本电脑产量接近1200万台，彩色电视机产量接近240万台，双双位列全国第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国产 DRAM 储存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 A 股市值最大上市公司。
0: 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请听报道。
9: 发布会上，淮南市介绍，十四五期间，淮南 GDP 达到1750亿元，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7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 2.7 个百分点，入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政府透明度指数连续4年居全国地级市前5位，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22.6%、 11.2%， 制造业产值历史性超过煤电，高速路网密度跃居全省第5位，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均居全省首位。淮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欧东林：
10: 十五时期，我们精准衔接国家和省规划部署，从11个方面绘制了任务书和路线图，谋划重大项目1931个，实现推动制造强势建设、科产融合发展、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幸福淮南建设6个新突破，在新的更高起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
9: 面向155，淮南市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9567产业矩阵，全力推动制造业产值倍增，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传统能源、新能源、未来能源、能源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完善供铁水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深挖楚汉文化与工业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持续深化城市更新，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 70%，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实现更大跨越。
1: 眼下，安徽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丰富的文旅场景和沉浸式的体验不断激发夏日消费新动能。 请听报道。
11: 炎炎夏日，清水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陆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有着华东第一漂之称的霍山大峡谷漂流迎来客流高峰。8公里天然河道，160米总落差，惊险刺激，舒适清凉的游玩体验备受游客青睐。游客屈笑如：
12: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11: 火爆的漂流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客流上升。进入暑期。

0: 世界，日间泼水狂欢，民族巡游热闹非凡，晚间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全天候游玩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合肥市肥西祥源花世界景区新媒体负责人汪文玉。
1: 融合了民俗文化、亲子游乐，还有非遗演绎啊、篝火狂欢呀、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常态化、特色化、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丰富了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了夜间的经济活力。
0: 暑期里研学游热力十足，马鞍山市寒山县立足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依托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精心打磨多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升级特色研学课程，研学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核心亮点。淮南市寿县深耕农耕文化研学，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来沉浸式体验24节气智慧，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感受中华农耕文明魅力。北京语言大学委内瑞拉留学生满修远，
2: 了解中国24节气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更好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0: 美食加节庆，激发文旅活力。宿州市萧县以省级非遗扶阳宴习俗为抓手，举办为期20多天的扶阳文化节，推出8大系列文旅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特色美食节庆撬动全域消费，让一碗扶阳汤带活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游客王傲：
3: 特色扶阳宴更是一绝，羊汤鲜醇不腻，各类羊肉小吃地道入味，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
0: 宿州市萧县副县长王威：
4: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生态、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优质资源，融合美食品鉴、民俗体验、乡村观光、文创展销多元业态，真正把节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极具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6: 安徽坚持把好房子作为好日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措并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宜居空间。请听报道。
7: 位于合肥高新区讯飞小镇城改云卢府的项目，是合肥市首批开工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眼下这里楼栋主体外立面全部完工，室内精装安装，室外景观绿化全速推进。项目全程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依全流程精细化建造，为科创人才、工薪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生活空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相对于租赁型保障房而言的一种新形式，有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依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作为入选全国首批保障性住房好房子样板工程的项目，城改云卢府规划建设14栋高层住宅，以76至11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每平方米仅8000多元。同时采用装配式建造、绿色建材，严控成本，把更多资金投入提升居住体验。城改云卢府项目负责人陈来文：
8: 我们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全环节落实好房子的建设标准，大到楼栋保温防水，小到厨房降噪，每处细节都严格验收，就是要让刚需群体花亲民价格住上品质过硬的好房子。
7: 城改云卢府小区还配置了健身房、儿童娱乐区等多元社交空间，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意向购房者唐女士：
9: 能摇到这个房子呢，心里特别踏实，月供和现在的租金呢也差不多，小区的环境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在合肥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呢，真的是安了家，定了心。
7: 在探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安徽还围绕产业园区、科创平台等产城融合区域布局，通过新建、改建、转化等多种模式，持续加大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筹集力度，让新市民、青年人的就业与安居实现无缝衔接。在位于阜阳市临泉县的威格临泉长三角创新产业园，一排排精装修的人才公寓与标准厂房、办公楼宇错落有致。园区在规划之初就将人才公寓纳入整体布局，配套用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今年来到当地就业的潘婷婷在这里住得很舒心。租客潘婷婷：
9: 之前啊，每个月除了要交房租，还会遇到搬家的麻烦。没想到公司告诉我们可以申请人才公寓，由我们公司提前租好，我们免费入住，生活设施比较齐全，环境也是比较好。
7: 这个人才公寓里，独立卫浴、空调、WiFi 一应俱全，楼下就是便利店和健身房，足不出园就能满足日常所需。目前公寓已为园内60多家企业、近100名工作人员提供了住房保障。威格林泉长三角创新产业园负责人赵洪明：
10: 我们坚持产业聚集到哪里，住房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理念，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和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完善商业、文体、休闲等设施，让来园区创新创业的年轻人住得安心、干得舒心。
7: 好房子承载着百姓对家的期盼，安徽正依实实在在的举措，多渠道拓宽保障性住房供应路径，把好房子的标准融入每一间保障房的设计中，让更多居民在好房子里开启好日子。
5: 安徽各地电力部门全面开展迎峰度夏专项保电工作，以坚实电力保障守护群众清凉盛夏。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国网萧县供电公司调整作业时间，采取避高温早晚干的错峰作业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农田灌溉线路开展全覆盖巡视和红外测温。国网萧县供电公司运维人员何旭：
12: 高温天气下，全县用电负荷持续走高，配电设备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载状态。我们重点排查居民区集镇重点路段供电设备，动态消除设备发热、线路老化等隐患，全力保障高温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居民可靠供电。
11: 在铜陵市郊区辉河乡，部分老旧线路供电容量不足，电压偏低，影响群众夏季生产生活用电。国网铜陵供电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农网升级不停电作业。作业现场，电力施工人员身着全套绝缘防护设备，借助绝缘斗臂车高空作业，精准开展接引流线、网架优化等施工，高效推进电网提质升级。铜陵公司大电班班员周小腾：
13: 我们今天早上6点多就出来作业了，现在高温持续，这已经是我们今天的第3个作业点，高空作业温度更高，全套绝缘服密不透风，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手套里全是汗水，全程靠补水降温。为了加快线路改造进度，保障村民夏日用电稳定，我们再热再累都值得。
11: 安庆潜山市统筹推进低电压治理，老旧设备更新和网架结构优化。在余井镇石千福青楼03县文治村先锋台区电压越线治理现场，22名施工人员进行导线更换、线路搭接等作业，加快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国网潜山市供电公司余井中心供电所副所长楚军：
14: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我们坚持一台区一方案闭环治理的原则，通过新增变压器、加粗低压导线、优化负荷分配等改造措施，提高附近154户居民用电的可靠性。
11: 用电安全专项巡检也是确保民生用电的重要环节。在亳州郭阳县曹氏镇的一家敬老院，国网郭阳县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工作人员对院内食堂配电箱、供电主干线路、漏电保护器、开关插座等电力设施进行逐一检查、逐项测试。郭阳县曹氏镇党委副书记张扬：
15: 帮助呢他们消除线路老化、用电过载这些隐患，还给老年人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留下了应急联系方式，极大的提升了敬老院的用电安全保障，也让老年人在这个夏季呢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围棋比赛与高校部操舞类比赛近日在宿州先后落下帷幕，黑白对弈的智慧较量与青春律动的活力展演，为省运会赛场再添亮眼的竞技风采。请听报道。
16: 7月23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围棋比赛在宿州顺利收官。本次比赛为期3天，吸引全省16支代表队117名棋手精彩对弈。其中，合肥市代表队选手黄晓迪以7轮全胜的成绩，一举拿下女子个人项目冠军。 省十六运群体部围棋比赛，合肥市代表队选手黄晓迪。
17: 这次比赛呢，也给全省的广大棋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希望以后这个比赛能够继续办下去。
16: 男子个人赛场同样角逐激烈，淮南市代表队选手许乐维斩获男子个人项目冠军。省十六运群体部围棋比赛，淮南市代表队选手许乐维。
18: 这一次比赛也是充分的锻炼了自己，体会到了参加比赛的乐趣。
16: 本次赛事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四大组别，采用七轮积分编排赛，经多轮较量，各组别前八名名单全部出炉。省十六运群体部围棋比赛裁判长江志强。
19: 这次比赛呢，对参赛选手半机率没有做要求，也是想给更多的围棋爱好者一个发挥的空间，搭建全省群众棋手的交流平台。
16: 7月28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高校部操舞类比赛在宿州落幕，比赛为期13天，设置体育舞蹈、拉拉操、健美操三个项目，运动员累计参赛1840人次，最终宿州学院斩获体育舞蹈类丁组校园表演舞首金。安徽师范大学在体育舞蹈类拿下多项金银铜牌，斩获拉拉操类单项冠军季军。黄山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分获拉丁舞单项冠军，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理工大学等多所院校分获2、3等奖。本次比赛以赛促练，检验了全省高校体教融合、美育教学成果，也进一步推动体育舞蹈、拉拉操等时尚运动在校园普及推广。省十六运高校部操舞类体育舞蹈比赛裁判长陈建霞。
20: 学生的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大家借助省运会这个平台带动高校体育舞蹈的整体水平提升，这才是我们比赛的最终的目的。
5: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安徽落地。
6: 淮阜高铁建设日前迎来重要节点，阜阳冉竹牵引站双回路供电工程成功送电，距离正式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5: 7月27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软式棒垒球比赛在砀山县开赛。软式棒垒球项目今年首次被列为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21: 听众朋友，
22: 农民朋友，
2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百姓要富裕，产业是关键。咱们利辛县靠着本地的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特色种植这些能带动老百姓赚钱的好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打理、市场化销售的模式，一步步拉长产业链，稳住就业岗位，让村民的增收路子越走越宽。现如今，县里的特色农业遍地开花，年年丰收，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新活力。走进利辛县城北镇的桃园，刚摘下来的新鲜黄桃整整齐齐堆放在场地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筛选、分拣、去杂、分级、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城北镇优质黄桃种植面积有900多亩，每年产量能达到360万斤，产量十分可观。合作社负责人韩登三：
25: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线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23: 靠着过硬的品质，这里的黄桃销路特别稳定。城北镇一直做着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生意，新鲜黄桃源源不断销往江浙一带，实实在在带动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奥奇：
26: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23: 城北镇因地制宜，把特色果蔬产业越做越大。除了黄桃之外，阳光玫瑰葡萄也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主打农业产业。目前全镇阳光玫瑰种植面积有500多亩，吸引了8家农业经营主体入驻，是咱们利辛县里规模数一数二的精品葡萄种植集中区域。利辛县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0: 平时要是想叫这个葡萄品质好的话呢，就是要一定要控产，就是要把要蔬果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在蔬花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留太多果粒，就把花穗要缩小一点，然后果粒留的适当的说不能留太大的。
23: 在阳光玫瑰种植大棚里，工人们每天都忙着修枝蔬果套袋，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田间管护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这些果蔬产业园不仅盘活了村里闲置的土地资源，还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赚钱顾家。农场工人陆平：
1: 那就在这村间里干，一个月反正1-2000元，加下班2000多元，就是给这个干活，反正回家不交还送老孩。
23: 城北镇文化站站长刘倩倩：
2: 持续做强阳光玫瑰精品产业，抓好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3: 不止城北镇靠特色果蔬产业盘活了乡村发展局面，隔壁的中团镇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踏踏实实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用心打造能让老百姓受益的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发展。眼下中团镇800亩标准化桃园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其中镇北社区的宋伟岩家庭农场就是当地桃园规模化种植的标杆示范基地。农场负责人宋伟岩：
3: 种了180亩地，能有4个品种，环境还好，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一天60块钱给点生活费，带动咱周边100多户。
23: 特色产业能发展的这么红火，离不开镇村两级的精准帮扶和全力保障。镇北社区主动靠前服务，全程帮种植户协调土地流转，完善基础设施，尽心尽力解决种植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镇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芳：
4: 我们村里面给他去协调，给他定这个土地承包费，上级争取这个一些项目，经过协调呢，就修了2条路，还包括后边的这个采摘啊，就是从这个什么打药呀、施肥啊，你看这个联系群众，然后是既增加了这个群众的收入，然后又给这个老板呢解决了后顾之忧。
23: 桃园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中团镇多元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的中团镇不仅大力发展标准化林果种植，还推广种植生姜、西瓜、白竹等各类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产业也初具规模，慢慢形成了南边搞养殖、北边搞种植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产业种类越来越丰富，村民增收渠道也越来越广。中团镇党委委员贾建民：
8: 全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涉农政策扶持、土地规划、用工保障、营商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 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1: 好嘞，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接着是二级电影员王庆杰，你好王电影员。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谯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像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那个住房补贴的事。
0: 住房补贴的事。
5: 对，购房补贴。
0: 啊，购房补贴是吧？
5: 哎，对。
0: 哦，您是什么时候购买的房子？
5: 2024年。
0: 24年。
5: 24年8月份。
0: 啊，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享受到这购房补贴是吧？
5: 不是，我们那个住房补贴已经申请过了。去年的6月份申请的。到那个行政中心，当时是5、6、7三个窗口办理的，那个窗口也去问了，具体哪个窗口是俺家属去问的。他为了7月份都审批下来了，但是这个钱咱们下来呢。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梅科，
6: 你好。
5: 喂，你好。
6: 请问你是购买的这个哪个小区的房子？
5: 御景华府三条路。
6: 御景华府，啊，是属于谯城区的那边。
5: 哎，对对，
6: 是这样的，你是在2025年6月，已经申请过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到7月份去上行政中心问了，
6: 在系统上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审
5: 批，已经审批了
6: 啊，已经审批通过了，是不是？
5: 对对，7月份都审核过了。
6: 这个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几乎你这个2025年6月份呢都没有，都现在目前还都没有发放。没有发放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牵涉的这个购房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是这个流程的审核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还需要因为这个就是属地的财政负责这个兑现和拨付，我们也在和谯城区相关的部门在对接。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包括流程基本上要快结束了，然后这个具体的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个人，这个可能现在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你记住一个电话吧，到时候我们来沟通，或者说到时候快发放的时候我也会主动的联系你告知一下，好不好？
5: 这是 我就想大概知道大概的确切时间，因为这钱也不少。咱本身对一个购房者来说，你要将近8000块钱，你要够还房贷也够换俩月了，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5: 对不对？你也得理解理解，现在买房也不容易。
6: 对对，
5: 对不对？
6: 针对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单位的领导比较关心。而且我们也向那个市领导也报告过，而且区里面桥城区的领导也非常那个重视吧。目前这个工作确实在加速的一个推进，具体的什么时间确实目前不好说。但是你这个我们肯定会和属地的就桥城区尽快的把这个钱给你拨付到位，好吧？
5: 嗯，那行那行，
6: 那你记住我这个电话，好吧？599-8926，你记住这个电话。
5: 599-8926，
6: 对。
5: 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你好，2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2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啊，都可以进行拨打。有一位网友在要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他说：“道东宝龙什么时候交房？”道东宝龙，他说的是哪个小区有啊？嘉宾啊，有请梅科长。
6: 你好，因为道东的宝龙开发的项目有3个，他仅仅说道东宝龙，可能这个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三个项目呢，我稍微介绍一下，一个是道东宝龙那个9号地，一个是10号地和一个11号地。9号地呢已经交付过了，所以他问的应该是不是这个9号地。然后就是10号地和11号地呢，他们第一批次交付房屋合同购房合同约定的都是在2026年的10月底，
0: 10月底，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个具体的这个小区，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一位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网友留言说，世纪金源，这是遇见天成物业公司以未缴费限制业主进入小区地下车库。在小区东门无障碍通道安装拦截桩，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世纪金源遇见天成，我们反映给高新区物管办李瑞。
7: 好，这个关于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到时候回去，现场看，到时候了解情况以后，然后给网友反馈。如果说真正说因为这个未缴物业费，然后限制业主进入小区的话，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他及时整改。
0: 他说的是在无障碍通道安装了拦截桩，咱们在管理当中，
7: 无障碍通道是吧？
0: 嗯，
7: 这个应该是不允许拦截的。无障碍通道是关系到这个残疾人或者一些这个行动受限的一些人这个方便通行的，这个硬性要求应该不应该拦截？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是不是这个无障碍通道，然后是不是他这个拦截符合规定？我们到时候看过以后，然后给网友进行反馈。
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信息想要提供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4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领导好。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咱们就是这个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因为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它就是物业维修的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假如说这个电梯它已经发，就是它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已经存在了，然后它就是哪一个问题坏了，它就是修哪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它始终未能解决，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它现在因为这个小区才建设大概有才三年的时间，也算一个新的小区，这个电梯是连环的故障。然后呢，这一栋呢 老人小孩也比较多，老人的年龄也比较大，然后这个电梯经常这样损坏故障，上下都非常的不安全、嗯、还有这个、就是、
0: 物业找到这个电梯损坏的原因了吗？
8: 他找到的原因的问题是某一个零件坏了，就像这个人一样、嗯、就像这个人一样，是什么个情况啊？就是他感冒发烧了。
0: 您这样，我们直接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吧？
8: 嗯，
0: 好，我有请李瑞。李瑞，
7: 哎，你好，你好，网友。
8: 嗯
7: 啊，这个杨生家园电梯16号楼是吧？
8: 董渠16。
7: 董渠16号楼。好好，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个电梯维修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一直给物业公司再说，就是如果说电梯坏了要及时进行维修，但是如果说咱这个电梯有配件坏了，它有一个采购周期，它可能说是
8: 不是领导，不是，是这个情况。你听我说啊，他这个电梯是拿个部件回了，他肯定要修拿部件、
7: 嗯、
8: 但是这个就是他就像人一样，他发烧给感冒，他叫这个感冒弄好了，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发烧他还是没这个给他治好。
7: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梯可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就是说通过
8: 这个
7: 日常的维保或者维修已经不能保证他这个正常长期的健康的运行。
8: 对，
7: 如果说这一块诉求的话，到后面我建议咱包括咱这个业主这一块能不能联系一下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看一下这个电梯，让他们做一下全面的一个排查，看是不是这个电梯本身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或者待命运行的情况。但是现在物业这一块我们也给他讲了，如果存在这个坏的情况，及时维修维保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说要求物业公司做一个全面检查，首先他没有这个专业的力量，他排查出来问题不一定准确。
8: 哎呀，这个东西他说哪个零件坏，哪个零件坏，这个电梯他电梯整体里头出现问题了。你当真出事的时候，这那些老人拿上下体出事，有心脏病拿的一出事，你说是物业的责任还是咱物业科没巡查到位呢？是的。
7: 那这样吧，等那个一会儿线下我们给你联系，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看，就是约上社区的人，然后我们到现场勘察。如果说真正像你说的，但如果说这个电梯坏了，你正常来讲电梯坏哪不应该就修哪嘛，是吧？这个这样做也符合逻辑，也没有什么问题。
8: 这个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7: 我们到现场看也不保证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这个。能取得多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去看看，看完以后如果说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情况，到时候这建议大家还是向市场监管那边去反映一下，市场监管那边有专业力量，如果说能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到时候一次性修好，这不是大家都省事了吗？到后边
8: 是的，
7: 你看一会儿咱线下我们给您联系，或者我们不给您联系，我们直接去现场看也行。
8: 关，好，
0: 行，
7: 好
0: 啊，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有请李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8: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顺心顺意，他说，宝龙世家小区里面充电桩费用和服务费不对称啊，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用电消费负担。还有一位网友说，翡翠庄园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费用产生了消费负担。这是两个小区，谁来回复一下？是一个宝龙世家小区和翡翠庄园小区充电费用啊，张萌张科长。
9: 哦，他这个小区里充电是指他说的是新能源充电桩还是非机动车充电？
0: 这个没有具体提
9: 啊，但就是包括这个充电是就新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充电嘛。这我们现在供电公司就是国家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也就是充电设备的价格浮动空间、利润空间，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业主对这个充电的价格有所怀疑的话，可以 这个向这个供电价格主管部门，包括我们这个物业主管部门来具体反映投诉。像刚才说的是两个具体小区，这个线下过以后，我们这个会同供电公司包括价格部门到那进行这个通过专业的手段进行这核实一下，看到底是符合不符合它的这个正常的收费空间。如果说是虚高收费或者说是违规收费的话，我们要进行处罚。
0: 刚才顺心顺意那位网友说是电动车，应该是电动二轮车。
9: 它情况是一样的。
0: 然后另外一个翡翠庄园的这位网友说是新能源，可能说的是两种充电桩哈。行，这位网友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到时候方便我们嘉宾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网友留言咨询，他说，乡镇上的房子怎么交易？以前办的有房产证，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在乡镇上办的有房产证，这个房子怎么来进行交易？有请梅云梅科长。
6: 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交易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基本上都是一手房，就是一手房从开发企业那里购买，然后到业主这边，然后进行一个产权转移。针对这个农村的已经办理好不动产证的这个交易，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在不动产交易那边来办理。具体的负责部门呢，就是咱们亳州市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这个我了解的是，就是双方买卖双方如果合同就是约定达成了一定协议，签了购房合同，然后双方带着相应的这个协议了，不动产登记证明了，就是房产证了，然后双方的身份证了等等信息，前往就是咱们亳州市房地产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去那里去办理这个转移登记。
0: 这是二手房的一个过户交易哈。
6: 对对对。
0: 行，这位网友，还要确定一下，就是您办的这个房产证是不是现在的不动产登记证？如果说是之前的房产证，可能还牵扯到一个土地的问题哈。所以说具体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不动产登记部门。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也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和转办。再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公租房申请去哪儿？今天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说的这个公租房申请啊，是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范围内的问题。但是公租房申请啊，您可以到咱们这个皖视通 APP 上来直接进行申请。这位网友说，缴的购房契税2年了，什么时候退税？现在有契税的优惠政策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雷科长。
6: 这个政策目前是已经截止了，